0: 转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手面探家大呀，大嫂大姊，小妹真感谢啦哈，大家无啥气啊嘛，准开来了收听，伊就望你看成他们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人，来感恩啦吼，来
1: 谢谢啦。
0: 今仔日吼啊，真欢喜啦。其实这个物件，我十几当前都一来你吃，不过啊，市面上啊，真正要找这无人找啦。过去我想要，我一直算大家拢好朋友啦吼，我一直你甲讲啊，你这较好的物件，是不是拨一寡来我电台，我才来做广告啦？人伊甲你讲一句，无法度啦，吼、哦，无法度，是啊，无法度，因为伊敢若伫外口，

0: 病院癌症的权威的医生啊，都卖无够啊啦，无法度调到咱遮来啦。哦啊，但是我家己要食，一定有。这个物件是啊，我一直看我这个朋友一直安尼，一直讲讲有够久的久。甲今年啊，甲顶今年年初才讲好啦。无我用拨一寡你，啊量有限哦嘿，你要卖家己爱煮爱质量哦。哦，我来讲，我是安那对这个物件较注重，你知唔知？因为我过去啊，我反正人个人的体质无同，我那下晡时无困中昼吼。哦，比如讲啊，今仔出门到中昼食饭饱，我那无困半点钟啊，就对啦。啊，我就害啊。哦，所以我较早阿峰出门啊，我的车底只要我爱用到的物件，内底拢有一项物件叫做普拿疼，加强顶的普拿疼。你敢知影我若无困中头，大概痛甲人会变清官哦，不是去咱台中主持啦，这个过境啊做啥病清啦，挂急诊哦，结果去急诊挂咧，甲医生问讲啊，这是啥物问题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查无病因啦，结果有一届我去一个做水机的工厂的当的地能压。但我讲哦，阿翁啊，即讲足好个物件啊，即卖讲啊做啥？哎呀，做所有个网络你甲拍开就对啦。只要是癌症个权威个医生，不管对一间大病个医生，大家都伫网络间。未来抑制癌细胞扩散，过来咱人咧做化疗会足忝、足疲劳，会落瘫痪。这个救星啦，哦，啊，就等人啊，无我你听无？啊，迄阵我也未做电台，我也未做电台吼，啊，我转来，我
1: 嘛，
0: 嘿啦，
1: 南部北部，
0: 来安尼走，啊，我怎啊转来怎啊甲等你边家啊，你知无？
1: 对，嘿啊。
0: 经过一两个月，我拢无甲动哦，
1: 嘿，
0: 啊，头壳痛甲要死啊，吼，那反正我都那无困中昼就是啊，有当时啊有困埋安尼，就是这个头痛，啊，我食药啊就食无效。伊去到病院，去到遐
1: 做对，
0: 定签，去住者，我讲你唔搞检查者，我你这也无什么毛病啊，够唔是高血压无？
1: 检查无？
0: 检查无？啊，拢所以我咧食普拿疼是当作饭咧食啦。
1: 止疼。
0: 真正我食有够重，到尾啊吼，
1: 车底拢
0: 会。系啊，到尾啊阿华讲，迄阵阿未咧做电台，所以做健康食品这地我嘛无咧食。阿华讲，唔啊人。人顶当的第一两，迄两阿妹哦，你食你唔敢食，食看卖讲钓遐好啦，好我怎啊甲提来食？
1: 食食，
0: 其实嘛无感觉，然后食未了啊，有一工阮两个去台北公行李。
1: 啊，半夜十二点
0: 我。无，迄中昼佫无早有困。
1: 嗯。
0: 因为你公行李中间，大概刷人少要食饭嘛，食饭饱转来佫开讲嘞，啊佫离一寡哇哪叫朋友哪济，吼、哦，啊就多开讲，伫台北哦。下早时出门，甲暗时十二点，伫台北开车等下台中。
1: 诶、欸，十二点我
0: 十二点我阿华讲，我今仔日无咧听你爱讲头壳疼。哎呦，佫真正有影呢。就是食迄两盒了，开始改变。所以过来了，啊，我怎啊去问看这相做，甲看啊，这都我一个朋友做的啊，我怎啊在找，这是不是你的？伊讲吓啊，我就开始甲买。哦，伊头啊讲要送我无爱啦，这款的，咱未使讲药啊啦，伊这算保养食品啦。
1: 咱拢改买
0: 啊，我拢改买，
1: 拢买足
0: 济。我一边拢莫开心，我等下你，等下你吃。过来，了后啊，我开始一直吃到即卖就对啦，到即卖我报足济人吃足济。啊，阿峰开始做电台了，我为着找这个物件嘛，有人提来教我。我卖一届，我就不爱卖啊！是啊，因为迄只咧天差咧地啦，要食迄不如卖食啦。那我就改，我就当来教我啦。我嘛当然要食恁这个物件，规矩卖食，因为这差伤济啊。我买啊，我正甲看，我咧食是单方的，无乌白蓝的，而且是世界真正有名的。好，我从啊开始一来食到即卖，啊一来甲伊讲，我讲你这食好的物件，我甲你。我电台来促销，即刚才你救世，啊！我迄个朋友嘛做好哦，因厝边啊有熟识吼，我讲一个实在的，因伊个对面都啊浪费嘛，
1: 对啊，

0: 拢会常
1: 常去
0: 农会
1: 出入啦。啊，农会这好个人拢伫咧出入入拢熟悉，伊算嘛地方上的人士啦。
0: 嗯，
1: 好、哦、来啊，就去啊啊，你问啦吼。伊迄是伊讲我听，伊讲我去吼，来钓一个小姐。
0: 会给
1: 会给，迄、那个农会你出纳就对啦，咱唔知反正就职员啦。
0: 嗯，
1: 而且伊讲问因迄、那个。迄、那个啥？
0: 因内底，
1: 因内底，因内底总干事啦。啊，恁啥物人？今仔来无来上班？伊甲讲啊，伊都连房吼，生啥物物件啦？伊讲啊，你太无，我来太唔捌听你讲安尼。好，啊，伊算拢在地人，伊、嗯、听到安尼，代志伫农会代志办完了，车驶咧吼，全按摸一箱过因兜，因为算大家拢熟悉，下面老爸嘛拢熟悉，其家讲这互你食，你开始食。好、哦，你开始吃，不要开刀无有，但是伊讲吼，医生就是因为迄阵时啦，无阿未甲开呢，因为伤过大粒呀，伤过大粒呀，不要吃，开始吃，吃三个月后去开刀，医生甲讲一句讲，啊你啊不可思议，你这只大粒有遭缩啊安呢？你是吃什么物件啦？医生甲讲，吼、哦，所以进你网络手机啊等下。等下，咱啊听到吼，你网络手机好举起来，甲拍落看卖。咱台湾只要是大型的病院、教学病院，只要这个医生本身是你开牙门就对了。大家都甲你讲，除了医生正规的这俩做啥癌症的治疗方法，你爱去做以外，后边保养就是这行呀。绝对无第二样。
0: 因为你食这個，你若保养食这吼、個，指数会甲你稳定，较你若有掉掉，
1: 啊，人
0: 指数稳定，
1: 过来就是
0: 未压关啦。
1: 对，啊，过来就是讲，你去创啥，你去啊做化疗，等来人较未遐熬疲劳。
0: 对，
1: 啊，过来做化疗，等来是啊那癌，是啊那胃人拢总爱无话顾了再见，未食，
0: 未食，
1: 会破，会破嘴。啊，食物件无滋无味，
0: 对啊，
1: 对不对？等下咱汤老师来你现场，吼、哦，要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用，甲啥物程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啊，张秀清早期管的歌，啊，做歌段啦，好来。

0: 来，张秀清的歌单，这一家的，这个另外一家的故事啊，不是。
1: 个另外一条。
0: 哎啦，另外人家写你不写，不是啦，咱写一对唱车站出名，你无看呢？
1: 哦。
0: 人家来对毛你讲啊，来，好，咱这爸母啊，长辈时段，你等下爱听好详细哈，啊，我会当跟你讲，要食这项物件，真正爱食高味啦。这是我家己亲身的经验嘛，啊，过去我嘛捌卖过，但是我卖一届，过来抽箱摕来，我就无爱卖啊，因为这真正差太济咧啦。哦，世界我所在只有几位的所在有这个物件呀，咱台湾嘛有，咱台湾，但是咱台湾这行已经去予一间公司总包呀，
1: 包去啊，
0: 哦，咱台湾的叫做石化洞啦。
1: 嗯，
0: 哦，叫做石灰洞。
1: 哎，包起啊，人用在迄个医疗去啊。
0: 对，石灰洞，你世界要抽出这个糖胶的，伊是排第二个呀。世界上好的就是 Okinawa。
1: Okinawa， 对，大家拢知道。
0: 好、哦，这是排世界第一的，上好上顺的，吸收率上盖棺的。来，咱今仔邀请咱汤老师来现场要讲啥？好早，好早，来，啊，恁会记了嘿？我先甲你讲的吼。一百拍，来，唐老师你好，
2: 阿峰你好，阿华你好，
1: 阿
2: 咱这的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
2: 要讲到这两个字
0: 哦，这实在真正、哦，我是安那，今仔我特别要讲这呢，真正要卖这组物件，唔是我咧讲的，足、嗯、困难的困难，
2: 足困难。
0: 因为人一交病，伊就交袂起啊。哦，我会当甲你讲，是安那有啊多一寡物件啦，伊甲我讲啊，今年加去年。订一套机械入来啦，伊、嗯、本来一套咧做影嘛，好啊，即卖加第二套出来，有人中一挂人，啊是啊，那两套咧做啊，才会当互咱即出力量。伊讲你敢知啊？你去大金病院，台湾只要排有名的大金病院啦，癌症的门诊你去看嘛，爆满啦、啊，真正爆满。
2: 绝对有这项物件，绝对有这项物件。
0: 啊，拢大家拢安怎？我来讲，你若辛苦有亲戚朋友的，你拢会使甲讲。你只要是你做化疗、食化疗药啊，你平常时就是一足济医生拢推荐你食这类保养，但是足济人冇你食。你像迄间一个我咱去迄个张大哥啊，伊、嘛是癌。
1: 嗯，
0: 伊嘛是食这個你保养，但是唔是食这個，伊只摕我看，啊做啥？啊做复方诶，男男规大堆个啦。
1: 我甲讲啊，你讲，
0: 我甲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凊彩讲讲这套啊，安尼啦，搞因安尼。
1: 为人讲安尼想。
0: 当老师退来的时阵，伊讲阿峰，我讲好啊，这物件要予咱经销啊，但是量无济。我阿你讲，我摕这個，我摕两盒送伊只。好，你一个月前我送伊只。伊甲我讲安怎哩？怎？伊头第一遍去做化疗，当然未感觉忝，未感觉忝，过胃口通啊食饭啦。所以你会记哩，咱这长辈时代，咱咧听节目罔听，咱嘛是爱要吸收知识啦。在这个时间，你爱记哩吼，咱人只要有身躯有毛病，

0: 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先来找医生。医生的治疗方法治好啊，咱要保养，将来保养。你莫听你听讲，哦，人什么人吃什么不好，低过量啊，就是听安尼听一个下意的。好，好医啊嘛是拢听安尼听下意的。哦，我跟你讲啦，西医就是救急，先把你的毛病病因找出来，把你控制，
1: 先把你稳定。
0: 好，啊，把你稳定，把你控制，伊讲我多控制啊，真正我多控制啊。你就是讲，你后边保养正是重要的之迄个工课啦。来，张老师来，好，这支物件真正
2: 好，真正赞的啦，真正好。我先讲一个新闻稿啦，新闻稿。
0: 对对，
2: 咱台湾的卫福部伫2022年，差不多三四年就已经发表，就是讲天然萃取的这项物件，好找这项物件。动物实验内底已经证明是上好的抗氧化剂，
0: 什么抗氧化剂？
2: 就是伊会使让咱身躯的歹物啊，让伊的活性啊，慢慢啊减轻，慢慢啊减轻，甚至是让咱歹物啊，身躯遐的什么歹物啊的细胞，慢慢一步一步走入死亡。咱拢希望讲咱身躯。身躯内底的细胞拢是正常的，拢是好的，卖有歹物啊造出来。反正咱讲歹物啊，就是这个啥肿瘤这项物件，这大拢知啦吼。啊，好找这项物件，是啊，伊有法度去控制的。我甲大家讲者，伊有上大五项的功效，我简单讲就好啦。第一，伊会使抑制咱啥，咱肿瘤吼，咱这恶性肿瘤这项物件会补助啥，补助伊，互伊慢慢啊变翘起。咱身躯
0: 萎缩掉完，
2: 萎缩滴萎缩都愈来甚至是无去。所以你若开始有在补充这项物件好早的时阵，你开始咧补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了，你去病，咱拢看指数嘛，你的
0: 指数
2: 会慢慢啊愈来愈水。啊，过来，咱的身躯开始有歹物啊！我若去医生遐，医生开始讲啊，你这正规的治疗啊，你爱开始化疗，你爱开始做，
0: 你嘛是爱做啦，
2: 你爱做放疗的，你嘛是爱做。问题是副作用足大，我跟你讲，医生一定跟你讲，这绝对有副作用。副作用，头先阿峰嘛讲过，食袂落啦。
0: 嘴破啦，
2: 皮肤变个足歹啦，疲劳啦。我跟你讲，你本身你若有咧补充好找这项物件。你食会落，头毛袂落个遮紧，啊，过来你的疲劳感，你的疲劳感会减轻足济。讲较歹听的，你袂感觉讲我去病院做一解化疗，等于敢若要去用根去整迄种感觉，
0: 听
2: 个要死。敢若这，我甲你讲，敢若这项物件，敢若这个感觉，佫会使佫互你活你几啊年啊？是安那？因为好早内底的多糖体，我都帮助咱身躯做这个物件，啊，过来。很多人会说，啊，我身体也没坏东西啊，我生活也很正常的啊。问题是咱没细腻的去感到去感冒啦，没细腻的去会啥咳咳嗽啦，没细腻的是怎样，咱的免疫系统开始出问题，会去传染到什么病什么病。我跟你说，好早它也可以活化咱的免疫系统，加强身体对外来病毒的那个防护力。常常感冒的要补充吗？也可以补充。欸，你卖看呢呢，正经新北山顶堡遐有一个刘妈妈，伊就是伊拢无啥咧保养啊，伊啊当然伊身躯是真好啦，身体真好，拢咧运动，拢咧爬山，伊干那一届干着尔，伊的细胞开始有白点，伊就惊到要死，讲奇怪，我就觉得我这辈子一即世人，歹命也未去吸着我，问题是那会过几年啊，那会变安尼？我跟你讲，啊，迄当阵伊开始补充好找这项物件，开始伊的细胞迄个白点慢慢的消失，慢慢的消失。我跟你讲啊，干那那个价值啦，啊，各有即个爸爸妈妈，第四点，爸爸妈妈，恁一定拢有身躯拢加减有发炎的所在，啊，脚骨无好啦，目睭无好啦，身体内底腹内器官无好啦，开始慢慢发炎，好找买在降低你发炎的指数，这足重要。啊，各有即马第五点，上济足济人。即个银发族，即个爸爸妈妈，即个爸母啊，恁加减拢一个三高啦吼，新陈代谢的毛病啦吼，这拢是会使来控制。啊，来，我来讲一下数字的，互恁听一下。高雄啊，高雄医学大学，高雄医学大学啦，有针对五十个 五十个哦，五十个，这是有数据的，五十个大肠癌的末期的患者开始去做分组试验。伊分组试验有一个对照组嘛，
0: 對對對，
2: 啊有一个开始的控制组嘛吼。咱控制组就是逐天拢互伊补充好早这项物件，补充偌济三克至四克，听好哦，三克至四克了来。补充了三个月了，你敢知道对照组跟控制组的数据是偌济？对照组的69%，对照组就是讲伊本身咧做化疗甲食药啊。问题是控制组的几趴？你敢知道？控制率95%啦，
0: 哦，
2: 差足济足济，差足差非常多。原因就是啥？喝藻这项物件会使来控制你身躯歹物啊，这个细胞。这个派细胞会使控制，会使控制，让伊卖个大，卖个转移，啊，指数爱降低落来，啊，过来头拄阿芳嘛讲着鳞癌、乳癌啊，乳癌这个数字啊，有108个鳞癌的这个患者，开始嘛是对照组跟控制组，赶快三个月了，有88%，差不多80%的病情，80%的迄个患者的病情开始有控制。我跟你讲，这两个数字都是非常值得参考，都是会使予咱这爸母啊，会参考讲这项物件确实会使对咱身躯啊。我讲一个较直接，我讲一个比例好啊。咱身躯有足侪好的细胞，较歹的细胞，好的爱多，歹的爱少，甚至是无的。咱这项物件个好早个会使予咱身躯好的细胞，予伊有一个防护罩，完全未变歹的细胞。安尼大家应该听有啦吼。
0: 好来，我即卖甲咱只长辈时代讲啦吼。这个物件真济人，嗯、我阿你讲外口药房有够济，
2: 嘿对，
0: 有够济济。是安怎阿红你足济人嘛？你甲我问啊！我做十年来，这个电台虽然我甲阿华，阮两个唔是真正做电台起先呢，但是我来讲足济人，阿红你来唔爱卖这个物件啦？哎、嗯，你较早捌人提啦，我卖一遍，我都拄好讲过啊，卖一遍我都无爱去卖，因为我有咧食啥？我有咧食单一配方呢，生态剂的，
2: 嗯，
0: 吼、哦，这支啊是我朋友做的。吼、哦，伊含汤老师大家拢熟悉。好、哦、啊，即支我开始食到我即个头壳疼，即卖完全拢。较早我的车底，现在阮到小朋友去车底，迄个朱香无，阿公你的车底他拢放迄个做止疼药啊啦。
1: 有哪层个加强的哦？
0: 我拢食加强的哦。
1: 加强的哦。
0: 我即卖拢唔捌咧食迄种物件，但是未使停。啊，我一直甲讲，你这食好的物件，来趁来，我来卖啦。伊讲唔是唔好，你卖无法度做出迄个量啦。
2: 是，
0: 好、哦。啊，咱一般看到的，咱大家讲，啊，恁好，你也嘛是，你阿峰，你这嘛是海大，其实分足侪种啊。
2: 对。
0: 咱台湾敢无海大？
2: 嗯。
0: 敢无海藻？足侪啊。有效无？无效。绝对内底无效，内底敢有糖胶？嘛有啊。糖胶有分几啊种，唔是所有的好藻糖胶拢有效的啦。只有一项台湾干那一项叫做啥？叫做九维糖。
2: 石化冻啊！
0: 石化冻可能啦，上百以上的，而且长辈时代拢捌听的。但是那南部就唔捌较少听，因为石化冻是离宜兰、嗯、北海岸这方面较有名，但北角较有名。哦，来，
2: 伊好藻糖胶吼，他都我讲过。咱用日本的，
0: 对，
2: 上好的品质，上好的。
0: 这世界公认的，Okinawa 是上好的。
2: 伊的中文叫做海运啊，吼、嗯，啊，伊的英文名，伊的英文名叫母猪卡，母猪库啦。
0: 这是啥？你讲啥？海运哦。
2: 嘿，海运，海就是海中的海，海洋的海。啊，运是草字部，哎，而且是一个密，搁一个温度的温边啊，嘿，叫做海运。
0: 哦。
2: 这个品种是全世界上好的哦。啊，过来，我要补充一点。咱要做这个好藻，不是咱青菜做
0: 主。我啊，我就跟你讲，
2: 不啦，什么全带菜来做。
0: 陈老师在讲，真就是作者，就是对昆布，对咱的海带，内底咱看伊内底冇糖胶，但是迄个糖胶不是咱要爱的糖胶。
2: 对，
0: 另外，所以作者人拢唔知讲，奇怪，啊，就白白物件，是安那他只差
2: 错。对，咱内底的糖胶叫做 L。 盐澡堂，我你看，我用把这项物件讲出来，表示真的不简单，
0: 完全拢无同的。
2: 对，而且咱经过咱的专利的水萃技术，足济爸爸妈妈讲，恁呢，恁按海内底来吸收足济钠含量。我跟你讲，足济爸爸妈妈有这个疑问，歹势哈，阮已经伫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已经甲加多余的钠含量改全部都脱掉了，啊，个碘这项物件我嘛改脱掉了，因为碘吼对迄个啥甲状腺的，
0: 爱
2: 注意。所以你看，我这个又到这个程度，而且一定爱有一个物，有一项物件就是单一配方。
0: 对，
2: 我外口掺一个有诶无诶啦，免啦，
0: 这事实我是安尼讲，你知无？因为我家己有咧食，我食足济呀，我食足济呀啦。啊，我是安内个一日吹要吹只味，你知唔知？一定爱单列配音，
2: 对，
0: 一定爱单列配音，
2: 无唔对。
0: 过来，我甲咱只个爸母讲，
1: 来，听
0: 电话，
1: 是好势，
2: 嘿，
1: 听电话，
0: 我话你讲，咱只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若要娶孙，你若要娶孙，还是要山顶吼？咱台湾一项物件足济，迄个是小黑，
2: 小黑有
0: 蚊啊足济。好，来我来教，你甲偷一粒吼，啊去买一支迄喷的迄啊，细支的哦，迄条二十毛、三十毛的吼，你甲偷在水底甲切切的吼，啊做溶剂，带去山顶，那蚊啊定着吼，你茫阁抹遐有诶无刺激性的物件，好早早甲喷喷的吼。免超过三十秒，保证袂
2: 止。哎呦，还有够差，够侪，真的差很多。
0: 好来，这个咱家的爸母啊，我跟你讲啦吼，如果你若讲啊，我定定精神安尼吼，感觉咧神仙啊，无啥有精神，拜托，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好，曾经我一个朋友啊，啊，迄个啥，阿妈棍。生一粒，迄毋是甲状腺瘤，迄毋是啥物瘤，咱毋知啦。嗯，哦，伊迄是良性诶，但是伊都做个时候，不是会增加足大粒，你知毋知？啊，爱去开刀啊，奇怪哦，迄提掉嘛是过来哦，提掉嘛是过来。啊，一届哦，过一阵啊，迄顶两三个月啊，我提到啊，你唔免过去开啊啦，我提这互你食。伊讲我这食有够济啊，我讲你食，你拢食啥？提我看几罐诶。那去对买，我不爱甲问，因为讲药房买，吼药房买，我甲看，啥物早咱卖讲啦吼，咱卖去讲别人的好歹，咱就讲咱家己的。我咧讲，我甲讲，啊你食这個、你感觉呢？啊够好，你甲看治疗会佫大起来吗？对不对？對啊，所以我提我这时，伊唔相信，我甲讲哦，你食我这個看卖，加一项呀，拢总无人配其他的配方的。你透早你这加严重，一顿甲食四粒。一天吃十二粒，我跟你说，吃一个月后来跟我说，阿翁你这怎么卖？我跟他说，啊，不会，没够量，那是我自己在吃的。啊，我看你这样这么艰苦，自己看看，看看真的，真的，因为我跟他说，很多人都跟我说，很好的东西。啊，我跟
1: 你，你看你厝边，你之前拿回家，吃得不错，拢是交代，一箱，就现在变两箱啊。
0: 现在两箱，我跟他说，他哦，做事人，他说，我说，啊，你吃了感觉呢？哦，精神差有够济济，差有够济济，大大细细拢
1: 在
0: 吃，
1: 大家拢在吃，
0: 大家拢在吃。啊，我阿峰佫甲你强调，这支产品真正阿峰期待七八年啦，好卖讲几十年，七八年啦，我开始吃，到即卖一直开始做电台了，我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伊就讲唔是无你卖，大家好朋友啦，倒有可能无你卖，好啊，即卖咱去甲讲，伊就讲真正无够量啦。安怎做都无够量啦！安尼你就知影台湾人无欠这个物件。我、哦、你吃有效无效？我跟你讲，阿峰讲一句话跟你讲，吼、哦，等下咱广告的时候你听我详细。这句话我敢跟你大型杠挂保证的。来，啊，汤老师过来要跟咱补充一下嘛。
2: 阮家的爸爸妈妈吼，辛苦吼，你若有感开始有感觉讲，你会感觉作疲劳的。嘿，啊奇怪，啊去病院看，指数嘛拢正常，嘛拢水水啊咧，无话歹。我跟你讲，按今嘛，就要开始补充
0: 这个物件，补充啊，
2: 因为咱讲真咧，我们不晓得，咱唔查讲咱这个派咪啊，当时会去感觉到，哦，刚刚这个够记得啦。
0: 对，来，我来讲，你听第一点钟的咱卫教的各家，好、嗯哦，以上咱这健康的常识，第二点钟你再佫听好详细，咱来欣赏一首歌啊。这个过境我唱的《夜雾思情》。

0: 来业务抒情啦吼，过金发为咱所上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好，咱这把握啊，真正好康的啊，真正好康的。来，咱来进广告，来，唐老师啊。这个好找唐娇啦，因为我找做做者朋友接过啦吼，我一个朋友啊，大肠癌兼喉癌两种癌，我甲提好食，我甲提好食，食甲会阁倒转来讲，我甲你用买，我本来都爱用买啊，哦，我是予恁试食，讲一来，咱我甲你咧食感觉袂歹啦，但是因为我是我迄阵咧食是因为我头壳的问题，过来我平常时咧食来保持我人的精神甲体力，安尼呀。剩下我无啥物感觉啦吼，啊！这我你甲我这个朋友讲，足济人讲，敢有可能？我甲讲，你甲试看卖啊！我一个朋友啊，大肠癌、甲喉癌，两项咧做化疗，当来因某讲，唉，含迄个做啥？含迄个再见你的人差不多啦。
2: 对啦，
0: 等来用个死啦，
2: 系啦，都无精神咩？
0: 迄、那个化疗了，迄、那个副作用是
2: 有够大的。我甲你讲，你无做化疗，无做放疗，啊，佫袂使。讲较歹听，你就是。
0: 伊讲吼，伊讲等来要煮好食，你准有迄、那个有迄个经济要食偌好的物件都走食，伊都无走食。
2: 对，啊，佮食物佮
0: 无
2: 煮好
0: 味
2: 嘛。
0: 对啊，我先叫食看卖啊，卖天气当个做啦。啊，你都伊有医生看嘛。啊，咱平常时食药啊了，咱一点钟后开始佮食济嘛。一感觉食照三顿，伊讲你我讲你照三顿拢两粒两粒爱佮食，怎啊？因阿妹啊听我的话，有哪好朋友？我讲这拢无啥物物件，保养品尔。
2: 对，无唔对。
0: 哦，这唔是啥物病啦。嘿。哦，你唔免惊，怎啊？伊怎啊？因人怎啊？开始在食，食一个疗程，只要三组，一个一组四组了后，搞讲哪呢？即卖吼去做化疗，等下遐副作用无看。
2: 哦。
0: 真正无看啊，
2: 嘴袂破，精神加做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听哦。恁本身啦，有在食。这项物件食好早餐，食问题内底搁含一段有诶无诶复方迄种诶，我先甲恁拜托，恁若食了无啥物感觉，先甲停起来，
0: 先
2: 你来请来食咱诶单元诶。

0: 交人，所以不管囡仔大大人，啊，佮不管你食粗食素，拢会使来补充。
1: 来，
0: 吼，查足侪，绝对有咧，互你有感觉。
1: 来，汤老师，
0: 啊，伫病院，
1: 这病院一罐卖偌济？
0: 我跟你讲，我
1: 一盒啦，
0: 我
1: 六十粒啊，
0: 我病院一盒是六十粒是卖2800块
1: 啦。哦，对啦，
0: 系啦，
1: 我知啦，
0: 病院。啊，我讲真咧，2800，嘿，
1: 无算贵。
0: 嘿，医生朋友个开始咧抢要蹲货啊，啊，佮只阿姨哦个抢要蹲货啊，因为伊拢知这项物件会使补助咱身躯歹命，甲伊挂出去。
1: 这报这网络内底有3000-4000篇的论文报告呢，有够济
0: 啦，
1: 系啦，所谓。癌症的权威的医生，大家一致推荐。你只要有你做化疗，有你电疗，有你吃化疗以外的人，你来正常，和病医给你治疗以外，保养上好的物件，
0: 会
1: 救星，就是啥好早糖胶。
0: 啊，我今仔啥秘书啦？
1: 嘿，
0: 2800嘛。
1: 哎，对。
0: 今仔我查恁阿芳阿华恁那。
1: 哎呀，再就讲，
0: 照顾咱家的中年时代，照顾咱家的爸爸妈妈，一盒同款60粒，我无甲你减料，一盒60粒，2500块，
1: 哦，2500块，
0: 哎，2500一盒，一盒2500块，
1: 要差一个300呢，
0: 哎，
1: 来，我跟你讲，邓老师，两盒啦，你上届只买一个料亭，敢是安尼？来，我跟你
0: 讲，
1: 只要2500，当然啦，这囡仔都拢会样算啦，2500+2500嘛，
0: 5000，
1: 来，要让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保养会起啦。啊，真正你甲食看卖啊嘞，吼，你头第一遍听到的，但能拢总无人其他的物件，
0: 这里。上顺呢？
1: 这里病已经正是几十年啊！
0: 对，
1: 吼、哦，正是几十年啊！
0: 对，
1: 两盒不？5000块，今仔卖讲5000啦，加优惠一个啦。
0: 啊，无、
1: 哦、咱大家拢买会起啦，吼、哦，来按、啊、一句话啦，吼、哦，咱两盒仲要直接加优惠你3500块啦、
0: 啊。哎呦，阿峰啊，你安尼真正，安尼我病咩啊卖啦？病一盒2800。
1: 我跟你讲，汤老师我来讲，因为病是挂恁的品，挂因公司的品牌。
0: 对。
1: 是不是安尼？
0: 啊，
1: 我因为就无爱去讲，要以为咱这爸母啊，卖去影响到人因的市场，所以我这是我家己的品牌嘛，未合伊无冲突啦，合伊无冲突啦，所以两盒咱就甲直接甲优惠3500块啦。
0: 安尼，
1: 对哦，
0: 安尼啦，按数量无济啦，因为我干啦一届尔，今仔一届，所以爸爸妈妈你要听好清楚哦。咱的电话来报嘞，你卡手快较紧嘞，你要让你身体健康，让你身躯歹有歹命走出来，一定爱有囡仔的好兆糖胶。不管你即马开始咧做化疗，还是讲你身体足健康，你嘛是爱来补充2500-3500块。
1: 来，你注意听，回去你即马已经有听人咧讲，我食足济啊，去药房买足济啊，拢是何方诶？对国进口，对国进口，你拢食过啊？无啥物感觉诶，你拢甲停掉啊！今仔开始食这個，一做了后，你感觉看卖啊咧，绝对要互你啊，互你学落甲得志
0: 啦！对啦，
1: 真正要你学落甲得志。来，我甲你讲哦，汤老师，对啦，啊2500嘛
0: 吼。
1: 我
0: 卖个，
1: 我来讲安尼啦，今仔头第一抓，啊嘛咱做十多年啦，已经讲几十年诶，这支产品
0: 对
1: 无量嘛，甲这边头第一边啦，咱这节目。做头第一遍的促销，安尼啦，头第一遍你袂使扛手好
0: 诶，
1: 来甲上一盒啦。
0: 爸爸妈妈听好啦，
1: 好，
0: 等下阿芳啊拨电话，你扛手搁较紧诶哦。汤老师今仔2盒3500，
1: 对，
0: 我加上一盒啦，要收咧3盒3500块。
1: 哇，那个威啊威无，来，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哦，2盒3500加上一盒嘛，
0: 对，
1: 哦加上一盒，安尼就。都加一盒吧，好、欸、啦！啊，我佫送你倒手芳的洗碗精一罐，因为咱我讲化学的卖用啦，咱是爱生癌，就是你化学用伤济啦。你听无？这倒手芳的洗碗精，等下再洗水果、洗青菜啊！欸、哦，这正天然的吼、哦，来，这送你一罐咯、哦、嘿！啊，来，洗桌就是三罐嘛。
0: 对啦，
1: 你注意听，你今仔囡仔买大桌，若要讲，就是安尼讲啊啦。2罐3500嘛，4罐7000嘛，对不 对？四罐七千，但是拄啊，汤老师已经有四组有送你一罐啦。
2: 送一罐。
1: 哦啊，你若4罐7000，2组四组的就是6罐，6罐7000嘛。好、哦、来，安尼就送2罐你啊哦。

0: 阮公司哦，阮公司，阮党诶，搁加送两罐互你。
1: 哇！
0: 安尼几罐？四罐，四罐，
2: 啊，多八罐。
0: 买一组，送一组就对啦。你收到拄啊好八罐诶，好皂糖胶，优惠你7000元，搁送两罐倒手帮诶洗碗精。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等下你注意下看啊，我内底成分就是一项呀，叫好皂。
1: 对，
0: 拢全部其他物
1: 件。百分之一
2: 百。
0: 外口的外口的鸟人是植物的，
1: 嘿，
0: 植物的鸟人素食的，哦，所以你食草、食素的、食草的，拢总会使食。啊，我这不是一般海带哦。唔是一般海带哦，我就甲伊讲，台湾会当做好澡堂胶，真正抽迄个有效的好澡堂胶的，叫做石化洞。
1: 对，
0: 哦，咱台湾嘛有，干那迄样我多啊，其他拢抽无啦，其他拢抽无啦。好来，你海带有人抽无？有，但是你海带迄抽起迄个好，迄、那个糖胶唔是你做这方面的作用的。安尼你听无、嗯？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每一盒拢总60粒，优惠你3500元，哦，就是三盒。这小组的送你一罐倒手芳洗碗精，大组的6盒7000，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阁加送两盒玻璃哦，安尼多几盒？8盒，
2: 8盒，
0: 优惠你7000元，送两罐洗碗精，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好来，大家那袂爱紧哦嘿，这是丹凤哦，真正正丹凤。阿凤已经食十多年啊，已经食十多年啊，头第一遍伫咱节目中出来，
1: 数量有限。我讲真个啦，我讲一个公道话，阿凤阿后啊，敢若咧做功德个啊，
0: 真的啦，再去问看卖啊咧。
1: 我敢甲即个爸爸妈妈保证，恁生目睭看勿歹，唔捌看过这优惠个啦。
0: 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啊，那买电话金啦，电话金啦，我无骗你个啦。你到时你若讲阿凤啊，我人讲听讲未歹。未歹，我还讲你拢
1: 手慢啊，
0: 手手手，你也买
1: 不来。

0: 咱讲实在啦，这真正是要来。汤老师今仔提，今仔用这個来讲这啊，真正是要来救世。
1: 真的，
0: 我无骗你啊。嗯、你等于每一个人都爱吃啦。嗯、哦，你茫讲啊，我也无啥，就是无啥，你正都爱吃。
2: 谢谢。
0: 啊，你若讲有安怎，正要来吃，其实拢是甲你倒补助赢啦。啊，拄着啊，你无安那个袂使啦。嗯。哦，啊，我会当甲你讲，你甲看网络，你即马举手机啊吼，网络甲。今个入 L V， 你个拍这四字咯，拍这四字，你个看所有大间病院的医生、教学病院的医生，
1: 数字、
0: 拢总
1: 的呀，全部拢写个清清楚楚。哎，
0: 这有三四千篇的论文报告呢，一项产品，咱平常时那边讲是当作食品吃，的物件有在写个三四。三四千篇的论文报告呢？
1: 对，
0: 好、哦，来，
1: 不管你是身体健康，还是你身躯即马开始有毛病走出来，我拢希望你会使靠我靠咱今仔讲的这项物件，好找这项物件，帮助你。这其实阿峰吼、哦，甲我安尼，其实安尼讲吼，你慢慢听我安尼讲，因为你家去网络手机啊，
0: 系啦，迄个咩？
1: 哎呦，个几啊千篇的文献资料拢写
0: 伫啊，写伫啊，
1: 就是讲啥？咱卖辛苦卖好，咱才会拍物件去吸到咱。啊，我跟你讲真咧，咱台湾吼，咱台湾当然咱健保啦、医疗是足健全的，无唔对，都足健全的。
0: 对对。
1: 问题是嘛是听癌色变啦、啊，咱会听到一句话啦吼。

0: 来办请来，我讲哦，咱这爸母啊，你电话卡起来吼、哦，你要爱大做细做，甲小姐讲好、啊。你有啥物问题要问的，等下再问，因为即摆全部拢电话拢满线。小姐，有当时啊，要你问，无甲你讲咧，讲哇，恁做甲磕头，实在唔是磕头。阮一分一点钟加十分钟的广告，无法度甲你回答遐侪问题啦。哦，你有当时啊，产品收到啊，你收到啊。你正敲电话问讲啊，这要安怎吃，要安怎款的，正来问啦。啊，我都跟你讲过，这拢阮伫电伫顶头，伫线顶拢跟你讲较足详细啊。吼、哦，绝对会跟你讲内底成分。吼、哦，阿红你做生意无爱半只用迄个半只便你敢便？我无爱做了工贵啦。后来，吼、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若起来，你拢跟讲要爱大做细做得。哦，大做细做，啊，我就跟你讲，我这内底的单一成分，无啥物其他物
1: 件。无其他。
0: 哎呦，食得到真正高到换一招，你一世人唔捌食到真好物件啦。
1: 真的啦，啊，做者爸爸妈妈进前，你若开始有咧食这项物件，啊，你咧食复方的，内底咧放啥物姜、啥物物件啦，
0: 搁
1: 放啥物一挂啥物
0: 草的物件。
1: 黑龙红，你若感觉食了，诶，奇怪都无啥物感觉，我先甲你拜托，你先停起来，你先食阮的好枣。吃一针啊，吃一个疗程了，我甲你敢甲你挂保证，你一定有感觉，一定有感觉，按什么感觉？精神变较好，
0: 一定好。
1: 你若去做检查，你的数字会愈来愈降。以外，你的精神变较好。啊，你若开始身躯有歹物啊，你去做化疗，你去做放疗的，做转来，未敢那要去用根基种感觉。
0: 你身躯所个神仙遐有诶无？你有糖分呢？
2: 我曾经捌看人去做化疗，出来了，哦，在伫边啊，在迄个迄医院内底咯，边啊，迄边啊，边，在乌乌叫，敢足艰苦，
1: 艰苦干咧，是啊，
2: 吐干叫，现在吐无啊，搁
1: 在。迄个是副作用，
2: 副作用
1: 啊，足侪爸爸妈妈唔知影这副作用的严重性，辣头毛啦，嘴破啦，有想要吐啦，食袂落啦，无精神啦，疲劳啊。这全部拢是副作用，啊！你无做阁未使，你讲较歹听，你一个人就是要活落嘛。
0: 哇啊哇！电话拢我线，来，袂紧哦，袂爱紧哦，系因为我讲只有这几组，哦，因为我讲哦，这个物件，自阿峰开始做生意有咧食，甲即阵啊，我都一来买都无，人都无法度，伊讲你家己要食，我会当供应你。啊，那买卖无阿多，吼、哦，买真正无阿多，
2: 吼、哦，啊你买无遐侪量啊，吼，
0: 迄个无阿多。你食即个物件有一个好处，连家你会感觉，我本来做个三做个搞刷刷，即、這个物件袂啊，本来我有一寡啥物毛病，即、這个物件袂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啊，袂爱见我嘿，好、哦，我阁甲你讲过，阿红等几十年的，就是你等这高味的，高级味的，而且。我当时我嘛要提台湾的石化党诶啦，但是因为咱台湾石化党无济啦，无济啦，吼、哦、啊迄大家拢有看，吼、哦、大家拢会当买着诶物件。咱这支产品你外口真正足少诶，吼、哦、我这正 OK 那外，
1: 是，
0: 哦正 OK 那外，世界排名第一咧，抽上好诶，吸收率上盖悬诶，上盖顺诶，啊做海印了，
1: 对海印，
0: 海印，
1: 嘿，
0: 吼也一种。要讲伊嘛算海带啦，
1: 是
0: 但是伊名叫海蛎啦。咱的石灰蛋嘛算海菜啊，伊嘛是伊，我跟你讲石灰蛋诶嘛算海菜。哦，迄内底含咱这同款，而且伊内底好造诶，迄、那个糖胶诶成分啊，也对这袂对啦。好、吸收率要会悬，真正爱这啦，
1: 对，
0: 真正爱这啦，哇！即只钓你连讲啊，你会去找个阿翁也去有无？
1: 咁要偷？
0: 唔是我要买就单买物件。对不对？
1: 卡手较紧嘞，
0: 卡手还
1: 慢。咱家的爸爸妈妈卡手啊。
0: 这阿峰卖产品卖这久这项物件，我高估你绝对爱吃。因为我来讲，即卖啊，啥物款的都同款啦。你唔能讲，我卖啦，我等你吃。
2: 你看讲，咱你落坐边，你也看，讲啊，坐咧嘴破。
0: 嘴破。
2: 啊，头啊嘛拢无腰无筋。
1: 我口腔癌哦。
2: 不呀。不呀，刚可能经过半个月、一个月
0: 一个月。
2: 去检，未好啊！去检查，
0: 未好啊！去动作啊！检查，
2: 个
0: 迄落啊！啊，就嘴破啊！啊，家己拢
2: 加班赔啊！
0: 加班赔啊！啊，拢是讲药啊，
1: 无药无紧啦，无药无紧啦！
2: 啊，因本身无滴保养，
1: 无当一回事啦！
2: 无滴保养，你若本身有滴保养，有滴食这样物件， 伊会主动会甲你
1: 照顾。是啊是啊是啊，无唔对。
2: 因为你这种早咧，这种好早，伊主动会甲你照顾。
1: 对，无唔对。伊
2: 会甲你，伊敢有咧抗这种物件的生活质量诶啦。无
1: 唔对。
0: 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进口诶，0800-318-009。0800-018-009。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以前种业雨贵，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留意。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这首叫做《给我醉》，春玲姐唱的哈。来，拄啊，咱一个大哥啦哈，因为伊是直销的啦哈，伊说参加直销做会员啦。伊讲啊，我甲你问，你这是不是？哦，我伊拄好听到迄个名，啊，做海印啦。伊讲啊，我著，伊讲我知，阮直销嘛，你卖，你敢知直销一盒无？六十粒卖到啥物款的程度，你敢知影？我听一个面全拢乌去，我讲靠呀，啊，这唔多爱过档的，迄级的才食得起，一罐卖要一盒卖要几万块的啦。嗯，有人买无？伊讲肉卖有人啊卖落去哦，无人买。这真正有影呢，恁会使去问看有影无影？吼，正日本奥克纳瓦的海印，迄个海带类的名叫海印啦，吼，即款呢抽出来才叫做糖胶啦。嗯，你听无？唔是大汉拢叫做糖胶啦，唔是大汉好找糖胶拢有效的啦，卖戆家安尼啦。来，电话进拢满线，所以你卡起来，阿峰佫甲你交代下，你卖。咱讲在，因为阮小姐有限啦。你讲啊，这内底安怎安怎安怎？一问过来吼，伊电话作者接未到，啊，阮落来阁一通一通有了话。啊，有人客讲啊，敲电话敲几波，恁难接，唔是唔爱接，话会一难问。所以你有当时啊，小姐会甲你紧张，甲你讲，你连讲啊只，你等录节目正来敲来，只伊正甲你解说就是安尼，唔是阮歹拖头啦。所以希望咱这爸母啊，
1: 来
0: 啦，我这广告时间性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加起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哥阿你讲，你阿峰家会当甲你讲一句话，买物件绝对袂输人啊！我就甲伊讲，汤老师，你这嘛当面甲伊讲，你等下有食别人的，你甲停个食，我来看卖啊！啊，你就知讲物件好甲歹啊嘛，咱卖讲。你伫对买啦，嗯，哦，你足侪人拢伫咧药房药局买啊，你会使比较看卖啊咧，食看卖啦。后来，过来我咧送的物件，除非高不离三种啦，台湾无啦，我正有台湾无嘛，啊，一定爱对换做，我正有无法度，我正有提起啦，无你甲看我咧用的物件，我拢追求一样物件，天然，尽量用天然咧。
1: 天然台湾咧，
0: 你看我今仔送你这啊。你拢会使去提起，有人甲我讲，敢真正遐天然，我讲你会使去化验看卖
1: 啊。啊，你网络找看
0: 卖，你网络甲找看卖，即间工厂，即个林董的啊，伊一世人哦，伊即卖排负责要三亿外啦。我讲你做遮大三支 GMP 呢，申请三 GMP 呢，你做啥？就是你做酒坊的物件，排三亿外负责。我讲你是安那呢？啊，咱头壳都。哎，伊讲啊，我头壳都洗袂过啦，比石头骨较硬啦。你听无？伊一世人就是咧研究左手，那你讲倒手棒，即古早人就知倒手棒咧创啥？伊拢是倒手棒内底咧抽物件，对啥？洗身躯、洗碗巾、洗他们。
1: 化妆品的啦，
0: 哦，
1: 拢
0: 装有保养品，
2: 日常生活啦，
1: 按头到尾拢给你包包来去啦。
0: 伊讲伊是安内只坚持，因为伊讲爸。就什么款的病去哦，过身哩。
1: 嗯，
0: 了后伊总爱坚持，无爱去用化学物件，
2: 拢用天然，
0: 拢用天然。
1: 研究天然。
0: 所以伊今仔送你这一搞讲呢，你等伊啊，叫伊洗水果啦，洗无清气吼，拖拖嘞，佮食落无要紧。哈，因为我这内底本身这个倒手棒就会使食嘛，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对，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佫甲你讲，今仔去推出这
3: 個，哇！
0: 张老师，啊后边无啦，
2: 我
0: 你喊做左手，你实在真
2: 无在聊个套哦，好，
0: 来，无要紧，等下等下等下，咱先来听一首歌，
1: 啊
0: 过来调节，啊过来讲，佮即个爸母啊讲者，即个物件对咱人到底重要，佮啥物程度，
1: 哦，接袂起啊，
0: 好来，买紧哦。

0: 袂紧哦。
1: 我倒食未。
0: 国内有一支正乌克兰话，
2: 孙呢？
0: 上孙呢？内底就是家己人成分尔，伊个成分叫做号召，啊，一支尔。后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你唔好搞误会啊！将来你讲阿公啊，我要爱要爱，拢上万啊，都唔是我要爱就要爱。这我要讲要卖这样物件，迄是讲偌久呢？啊，我是安那坚持要卖，因为我家己接到，十多年前我就接到啊。我查这物件真正好物件，啊，一直要甲卖。我开始在做这个电台，我就一直讲，你给我卖一个，给我卖一个，人都无物件，他好难卖。哦，啊，你若讲，你若会惊的人。你若会惊的人，我劝你一句话：手机啊，举起来。你若讲啊，我都未晓写字，你叫恁的孙甲你拍好早唐朝四字，你开始甲看，是毋是全部拢名医？你甲你介绍讲，除了做化疗、电疗，包括你糖分的人，你控制未好势，你有啥物毛病，你控制未好势，
2: 新陈代谢问题，
0: 你甲看所有名医。一个草啊呢，海带呢，只不过无同款的海带，有法度有四千外篇的论文呢，国内外四千外篇的论文。
1: 你看医生甲你论文，甲你介绍，甲你讲就好啦。哦啊，我感觉讲啊啦，网络迄款哦。
0: 每一个医生啊，每一个医生都甲你讲得足详细，未来克制恶性肿瘤的名称。就是这样物件，来，咱来欣赏单一龙所唱的阿龙，来。

0: 啊，阿龙，这单一龙所唱的，好啦，这个汤老师啊，今仔这样产品啊，吼，咱讲实在啦，卖讲咱卖讲别人，讲讲咱家己就好啦。我吼，对我来讲，我啊，是一样足好的物件啦。哦，我会当甲你讲，我食泥泡蛋啊，哦，唔捌你安那，唔捌你休困的。哦，外国人拢知影我身躯边啊。绝对拢这样物件。我过去较早，我的边啊就拢啥，拢只听这個，哦，拢只听这個。结果我即马拢完全改掉，拢食这样物件，好走。
1: 对，
0: 好走。好、哦、啊，好走。你莫讲阿峰，我嘛咧食，拄啊嘛足济人卡起讲，伊嘛咧食啊不怎么样。我讲你食是啥物件？伊讲我食是何方的，难足济项物件。
2: 我讲，春节好早，这行好早
1: 咯。我讲啦，
0: 老老师来甲我讲一句话啦。
1: 厉害，几行就好啦。
0: 伊讲哦，其实好早，你甲看，真正爱单风啦。
2: 对，哎啦，啊，唔是，
0: 我即卖讲来听，咱讲糖椒，海带煮起来冇糖椒，啊，是安那无效。我即卖讲一个听，咱讲梅就好啦，哦梅，是安那爱食柠檬酸梅。未使食氧化镁、氯化镁，啊，迄种嘛是镁啊，迄嘛是镁啊，钱那无啊，因为迄是你食必给你用的啦，不要你排便用的啦，吼，同款意思啦。啊，即款嘞，咱的海带糖椒是你嚼你巴肚饱的啦，你听无？迄无同款啦，哦，所以我常咧讲。啊，干哪呢？咱台湾都免去进口，咱就要人工厂先啊去买日本的。
1: 对啊。
0: 那台湾比海藻唔多济啥，先啊卖用。啊，台湾会当做好藻糖椒都敢食尔，伊的名叫做九花冻嘛。你着上北部，你着拢知影石化冻。
1: 对。
0: 哦，一丛那菜咧。
1: 嘿。
0: 啊起来吼，你卖空起来那海那菜叶咧。
1: 嘿，对
0: 啊。大另一种那菜叶啦嘛。
2: 对
0: 不？迄内底才有真真正正。对付恶性肿瘤的糖胶啦，你知无？来，
1: 所有全世界昆布啦、裙带菜啦，
0: 对啦，足济，
1: 拢会使，
0: 拢有。
1: 问题是唯一就是按 Okinawa 日本 Okinawa 的这个海运啊，毛主库这个海运这个物件，伊真真正正有法度甲内底盐藻糖。盐藻糖就是好藻糖胶内底上重要一个成分，咱内底物件100%全部拢盐藻糖，唯一盐藻糖有法度去对付咱遮个歹物啊，身躯的歹物啊，若要洗出来，你可是一定要用这样物件。我咧讲好啦，
0: 卖
1: 讲阿峰套当咧食啦，汤老师嘛，规年套当咧补充，我几下个新陈代谢科医生的朋友，伊讲哦，身躯一定要有这样物件，叫做好藻。伊讲吼，厝里伊你感觉医生的厝里，啊个医生的办公室拢是药啊吗？无哦，医生的抽屉啊，伊的迄个啥书桌的抽屉啦，你绝对放一盒好藻糖胶。因到厝里嘛，绝对放好藻糖胶，因为啥呐？因为医生本身啊，伊嘛是人啊，
0: 医生
1: 可怕，
0: 伊比咱较
1: 惊，对啊，伊比咱较惊，伊比咱捌更加济问题是，
0: 比咱较惊，
1: 对，无唔对，你看、哦。伊嘛，即医生嘛拢知影，食药啊，唔是长期的方法，绝对唔是长期的方法。佮咱阿公讲，伊之前头痛，其实汤老师少年的时候嘛有这种偏头痛的问题，就是因为开始有补充好藻这项物件，互我的身躯自由基愈来愈少，头痛迄个物件已经消失去啊，无去啊。问题是会使长无？袂使，嘛是爱继续补充，因为伊是天然的，所以咱补充起来会使足放心的。而且那是100%盐藻糖，内底的分子量足细，以外内底咱阁有解伊的钠含量规拢抽掉，啊个啥伊的碘呐、啊，迄、那个为矿物质迄、那个碘迄物件嘛拢甲抽掉，就是恁烦恼的讲，哎，伤有钠含量会伤高无，会高血压无，啊个有一挂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若有。

0: 甲状腺的问题，慢性病，你的电嘛袂使伤济。我甲内底所有的物件拢抽掉，个就干那剩啥？剩眼罩糖。
1: 眼罩糖，
0: 因为伊是真真正正会使对付咱恶性的歹物仔的物件，甚至讲啥咱食入面也会使甲咱保护，你敢知？伊会互咱身躯已经生出恶性肿瘤。大恁听好啊，爸爸妈妈听好哦，恁身躯若无说你有恶性的细胞造出来，伊会使甲你的身躯保护起来，毕竟讲啊啦，或者恶性肿瘤无多生长，
1: 会
0: 一步一步变成会自杀啦。我讲安尼听有啦吼，或者恶性的细胞走去自杀，会互伊规个拢分解去啊。你身躯自然个健康，就是完全拢无恶性的物件。啊，佮有咱身躯有一种物件叫做防疫细胞，叫做自然杀手 T 细胞。这个物件
1: 也细胞，
0: 啊，听过吼，大家听过 T 细胞，就是自然的杀手，咱外靠。那有歹物仔要入来，一定要先经过这关。问题你这关若无够强，歹势哈，你恶性的细胞就伫身躯顶多啦。伊眼藻糖就是啥，褐藻这样物件，伊会使活化你的自然杀手 T 细胞，就是互你身躯的警察、宪兵愈来愈勇，你的部队也愈来愈勇，互这歹物仔袂轻轻彩彩个躲落来。啊，过来，足侪爸爸妈妈。会惊啥？惊啦！无说你去卡掉买排名啊，会惊转移啊。
1: 对啦，
0: 来，怕转移啊，骨头诶，转去甲血管啦，啊，血管诶，走去甲脑部啦，啊，脑部走去甲皮肤，哇，那惨嘛！一个医好啊，啊，结果又来一个，最怕转移，转移叫做啥？血管新生，你就是啥？你诶恶性诶面，恶性诶细胞，会靠你诶血管去传。拖去骨头啦，拖去脑部，歹势啊！你若有咧补充好找这项物件，伊会甲你断掉，伊会变成讲你身躯的环境无法度，互你这歹的细胞、歹的细胞生长，自然你一个是未转移。所以你看，足济爸爸妈妈正经个听过讲好找这项物件，做好做好，问题你未晓安怎食，你唔知安怎食。今仔有我都听着阿芳个节目，表示讲恁的福气，真诶。今仔是要来救世，要来
1: 吃啦！
0: 真的啦！
1: 我
0: 跟你讲，这真的是救世啦！我管你身躯是好啊歹啦，一定爱靠我靠今仔这项物件啦。
1: 含我这唔捌的人都知讲爱食蛋黄，是安怎讲？因为我食十多年了。
0: 真的，
1: 我含这间工厂的做好的饼，我敢讲，我你了后我买一个较唔好，我这这好的物件，我跟你讲，无就是无啦，无就是无啦。甲这阵啊，我讲啊，正确定讲，阿公你。会使准备落去卖这项物件，我阿有量啊，伊讲有啦，我阁进一套机械对吧？哦，阁进一套对吧？哎，我阿较早咱用两套了，伊讲迄贵甲要死啊！啊，咱物件无一定有啊。哦，伊这我即卖甲你讲，会当做诶，哦，我知影诶啦，全世界啦，会当做好造糖胶诶，干两项物件，第一人就是拄啊老。当老师讲海印啦，
0: 嗯，
1: 海印你种海带，会好找糖胶含量是世界排第一，
2: 迄种上好
1: 诶，迄上好第二项，
0: 是
1: 第二项，其他国家拢总无诶，就是讲迄个台，迄、那个国家叫做台湾，讲台湾有诶叫做石灰蛋，内底有影啦，
2: 迄是排第二名，
1: 迄排第二名，啊，迄、那个物件量少，
0: 嗯，
1: 是啊量少，啊，迄、那个甲北，迄、那个即个东北角遐有影，
2: 宜
1: 兰。探价这个差不多到
2: 到
1: 家人这方面，还
0: 海花，
1: 村的所在无啊，哦，伊叫做石灰蛋，
2: 哈，
1: 哎，水嘛清气，
0: 嗯，
1: 啊，这个啊，我讲海印啊，我过来甲看，伊一种海带，但是咱一般海带啦，做起来要阁挖起来足困难，伊讲这个海带生命啦无关，你甲挂灯，免一礼拜。都阁发倒起来，你大足紧嘞，哦，所以伊的吸收率足悬的悬。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啊，加金额卡啊，我跟你讲，因为咱内底顶一点钟，迄五十组完全拢装无啊，完全拢装无啊啦。后来，啊，你老你注意听啦，哦，我无爱甲你，我的人，你听我节目听遮久，我未甲你讲，你拢唔好去创啥。其实咱人有病，一定要先看医生。
0: 对啦，对啦，
1: 医生正规治疗。一定要治疗，你后尾保养来食对的物件来保养，这我都帮助你啦。你若去食唔对的物件，佮安怎食都无效啦。哦，啊，唔是所有的，你听到讲啊，我冇你食，我冇你食，是安那你会食到即卖，愈食愈严重。 你吃的不对的嘛。

0: 哦，这世界公认就是这两项物件有在了提出号召通宵赢嘛，
1: 对不？都是爱百分之百，
2: 对哦。啊，好吸收，
0: 卖百未使惨啦。
1: 你何况你各种各些物件总夹掉你，
2: 对，
0: 你
1: 最上重要的主角。
0: 对啊，
1: 对啊，你是要吃啥？对吧？
0: 这我跟你讲哦，这是第一遍阿峰单台几十年第一遍推出的，
2: 单足久了，
0: 单足久的。
1: 来，
0: 我来甲汤老师参详看，我到这点钟啦，未使放空赢啦。好来，咱来欣赏一下这个七龙啊所唱的《打拼的囡仔》来。

0: 来，这是七龙啊所唱的打拼的囡仔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爱讲电话，毕业起来甲抄一个啦。
2: 电话一直礼拜，
0: 一直礼拜，
2: 一直礼拜。
0: 真正真正，我阿你讲。真正无这个物件，通好袂
2: 吃。好，我都爱做数，我伫甲阿峰瞧啊，我面色做歹看。
0: 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啊，因为我阿你讲啦吼，唐老师咱顶回顶点钟五十组拢无
2: 够，
0: 你绝对无够的啦。你甲看了两大组，进前我提好只，我迄个朋友、大肠癌佮兼火癌者，伊讲安尼啊，即卖吼做化疗，一个月去做一遍。当然拢免烦恼，哦，过冬工就会使来爬山，因为伊即摆刚存一个愿望，就是逐工顾身体顾用
2: 的。当然当然当然。
0: 咱唔好，我来讲，你有这个毛病，你绝对爱照医生的指示来去换的。然后保养品换保养品来吃，好来，啊唔通惊，绝对唔免惊，哦。咱家顾家己顾好势头啊！来，唐老师啊，因为咱即卖存，
2: 他都系做数
0: 无啊，无啊。
2: 啊，我要再次强调吼，咱只系爸母啊，恁听好清楚哦。咱这项物件，好早糖胶这项物件，唔是外靠凊彩抽个抽哦。你莫老讲啊，我来菜市啊，买海带啦，来买海藻啦，哎，骨溜骨溜诶，
0: 就是啊。你无讲，你无讲啊。
2: 差咧天甲地哦，阮是用真正正日本奥克纳瓦的海运。就是毛竹苦这项物件，来抽诶，而且是用冷水、冷水的水萃方法，把内底所有的精华，就是咱们爱盐藻糖这项物件，盐藻糖就是好藻糖胶内底上主要的成分。啊，而且咱把钠含量、甲碘含量规拢
0: 统计啊，
2: 拢用掉伊啊。所以咱无法度，就是讲像外口的什么红红的啊、
0: 富发，无啦，
2: 我到安尼量产，安尼无法度，囡仔。头多迄点钟的五十组已经拢，甚至是买了死啊！我跟你讲，头多我看到阿方甲华爷已经拢买了死，数量已经拢是，我即马讲出来，可能我还去交人呀！我跟你讲，真的无济，我阁干那会用去处理二十组尔啦。
0: 买啦，给我啦！你快点喂！
2: 好，今天不要多。
1: 都啊，这贴过遐磕磕磕
2: 磕。来，爸爸妈妈，恁听我的话，恁今麦啦，今天要唱着，拜托你今麦随卡电话入来，我阁干那二十组，无法度阁加啊！我后尾甲阿公讲歹势，无法度今天。
0: 好来，我来讲，存二十组啊，
2: 二十组，
0: 二十组，七点钟存二十组，
2: 无唔对。
0: 这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今麦啦，你做化疗的人，你甚至你会当照三顿饭后。拢甲咱含少咱一点钟，拢一工安尼拄啊三顿两粒两粒拄啊六粒，
2: 哦
0: 做你个食，伊会当抑制着恶性肿瘤细胞的生长，诱导恶恶性的肿瘤的细胞凋亡，抑制着肿瘤血管生成。好来，你也知哦，恁注意听哦，这个癌是哪恐怖？因为伊这粒细胞伫咧食的时阵啊，你讲啊，我用药啊。用化疗对这给你切断啊，歹势伊会当佫生条血管，去你的身躯吸收你的营养。
1: 啊，无人
2: 讲
1: 说啥转移，
2: 对，對就
1: 是安尼，
2: 没错，就是这样。
0: 过来，会当互你创啥？会当互你啊，增强咱人规身躯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减少着放化疗的副作用。安尼，你听好无？啊，别安那吃。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这是咱正常诶，
1: 你
0: 款诶，
1: 你老是我生迄款诶歹命，你就是伊啦。指数你要稳定，要降低，要稳定。
0: 讲就
1: 讲
0: 咧，
1: 你就是爱食
0: 胶原，爱食胶原，来
1: 稳定你诶指数。
0: 伊爸爸接过，伊讲你啥，你直销买着，有那是日本诶，诶，即个款诶，伊讲伊安那食，你敢知影？伊讲爱生命吼。唔当欠啦，我无骗你，一天食十二粒啦，
1: 你
0: 一天食十二粒啦。
1: 你无迄个性命，你存
0: 了
1: 钱，
0: 那
1: 有啥物路用？
0: 伊讲买啊，伊看破，真正钱较济了无啊？无健康的身体，人叫你要佚佗要创啥，你拢无法度啦，对不？人一顿啊，食四粒啦。啊，有人讲啊，食啊济敢唔要紧？啊，你海带做你那一般，你老蛋买即落海带做你安那个食？都无要紧啦，因为伊个功用，阮一个抽内底个糖胶，
2: 无唔对，盐藻糖，
0: 最主要爱盐藻糖个糖胶，
2: 对，
0: 全世界，我都甲你讲，除了海运的这种海带有， 过来就是台湾的石灰蛋，石花菜有效以外，剩的拢无这个物件啦。来，买电话警察卡号嘿，来你注意听，咱的好枣一盒内底六十粒，啊，这一盒内底500ml，全部拢是糖浆哦，
2: 对唔对？
0: 哦，拢是哦，无甲你
1: 糖糖啊先出，先出
0: 啊，这哦，这拢糖啊现搞的啊，歹势这个物件无糖啊更。阿条来无计没多稳啦，我系当甲你讲实在啦。阿妈妈，你若要食迄个乌萝卜籽，啥物咧啥物咧，何方规大堆诶，你做你去食。你今仔囡仔相信汤老师，相信阿芳会教，我甲你讲，你等伊。你若讲阿芳阿妈唔知你会好系歹，我系讲，你若咧食即类物件，你甲停起来，你甲我全部拢食这看卖下咧，一礼拜过绝对没有你感觉。你若咧做。做这有诶无诶毛病的人，去你做电疗化疗人，你食咧绝对是有感觉。好、哦，过来，你有糖分的人，你食绝对无感觉、嗯。因为咱人诶，这种碱性食物嘛，好、嗯、来，所以你今仔去电话机啊，爱紧考诶，一盒六十粒，优惠价，可以平是一盒2000啦。来咱家是一盒2500啦，两盒5000啦，咱优惠你3500以外，因为咱是头第一遍发表单方诶号召。糖椒拢无人其他诶物件，我见那话正海印海大类抽出来，你吹出诶吼，来两盒，因为你3500以外，汤老师今仔个特别加送一盒玻璃，我那六十粒未好
2: 诶，
0: 送一盒玻璃，安尼优惠你偌济3500，细组诶收着含送诶多三盒，含送诶多三盒，咱若要买大组诶，我甲你讲。咱小组咱就送一盒玻璃了，啊两个小组的就拄好一个大组的，安尼拄好偌济四盒，啊两个小组就加送两盒嘛，就变成六盒嘛，喏六盒优惠你7000，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拄好八盒拢是60粒的，优惠你7000，我咧讲哦，麻烦。等于你收到你外口甲看，咱的成分加一项呀，叫做号召，叫做号召。台湾制作的，台湾制作的，内底拢无甲你放其他的物件。过来，咱外口迄个鸟人是素食的，
2: 无唔对，
0: 哦是素食的，
1: 素食
0: 的。
1: 每一种人拢会使食。
0: 对，来，今仔日电话呐，靠通，小组的送你一罐倒手芳的洗碗精，除了洗碗洗盘。恁到蔬菜水果当拢总会使洗啊！来，小组送一罐，大组送两罐。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咧讲吼，等下甲食看卖啊咧。尤其你若本身吼，吼我咧讲，阮
1: 你人精神较歹，较容易疲劳的，啊，较容易忝的。
0: 对，
1: 你人来食这拢袂歹，拢挺好。
0: 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啊，因就是家族性遗传呐，啥物遗传你敢知啊？肝，歹。因一个第二，因一个大兄已经肝发作啊，在这里啊。哎、哦，我捌嘞，无几月嘞，在这里啊，含我同窗的迄个肝换掉呀。哦，啊，人伊即卖哦，做安溪，啊，你我讲，咱人你爱注意听，肝歹，全农药的人上好掉，然后全农药的人上好掉，吼、哦，人伊食甲真正恶劳甲达志，吼、哦，恶劳甲达志，伊讲安尼，有食这精神做好，因为肝歹的人绝对精神歹啦。糖分的人，你要控制稳定，除了你苦瓜生态，你爱食啥？蛇要爱食，苦瓜生态爱过，过来这项绝对爱食，我、哦、绝对爱食。因为我来讲，大家拢唔知道糖椒你创啥，你清咱血内底垃圾物件。
2: 对啦，
0: 安尼你听好无、嗯？这你爱了解啦。过来，大家拢上界惊，就是啥恶性的这肿瘤会转移。你听无？伊、这个好枣糖椒，就是你控制，无好你转移，无爱个你大起来，无爱个你癌细胞做啊作群作大。安尼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好好人都爱吃啊。
1: 伊这指数，你有的人啊，爱就是较悬的。你食这吼、哦，降袂落，食这指数，
0: 甲你稳定，甲你降落。哦，你看阿峰，你有癌细胞，我咱人出。

0: 哦，这第一点。本来是安怎只，因为我讲咱人精神会较好啊，
1: 对啊，
0: 哦，这第一点啊。啊，过来你有你遮有一个保护啊，对，你唔免去烦恼啊。所以那未哦，电话加开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来讲，这是以上广告啦吼。啊，咱先来听一个音乐吼。啊，等下，咱这爸母啊，如果你有啥物疑问要想要了解，咱汤老师阁甲你做一下总结一下吼。啊，你嘛无物件，后只也剩十二组尔，吼，也剩十二组尔吼。所以咱希望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举起，紧甲卡号的，电话举起紧卡，因为。我甲你讲啦吼，你后边你讲啊，我想要过爱，要过爱就是爱等啦，哦，就是爱等。我家己要食，我家己要食，我无骗你呢。我家己要食，较早伊无我卖先，我去伊公司替，我是拢规箱规箱安尼摸呢，是安那呢？因为惊无人替啊。
1: 嗯，对，真正。欸
0: 做些人唔相信，那
2: 一阵啊嘛，
0: 提未食稳啦。
1: 这做些医生，做些医生啊，不管你什么科啦，内科外科什么科，拢搞这项物件当做啥？当做宝贝呢？
0: 对，
1: 当做宝贝呢。医生哦，伊读册比咱读较济哦，是安尼搞这项物件当做宝贝，因为伊就是知影这项物件对咱人体有好处，会使保护咱健康的细胞，
0: 对，
1: 去让伊变成恶性的。所以伊只家己当做宝贝。你看哦，连医生哦，连医生拢搞当做宝贝，啊，咱这的。咱这些爸爸妈妈，
0: 啊，这电话啦，袂用卡无啊多，好、哦、来，咱来欣赏这首客电啊所唱的吼，爱拼才会赢来。

0: 来来，歹势啊，歹势啊，因为这首歌讲单音啦吼，单音就是你刚听着唔敢念啦。
1: 无啦，迄、哦那个声音，你唱迄、那个人的唱声较细声。
0: 较细声啦吼、嗯，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咱另外过来吹一首啦哈，歹势啊，咱来听K K 啊所唱的，这个好来听这首前面曲啦。内山姑娘要出嫁啦吼！
1: 来，
0: 哎呀，内山姑娘要出嫁。
1: 本来想要困，到要困，想要困爱困爱困啦
0: 啊！来，
1: 听着精神拢来。

0: 来，客店啊，所上的内山姑娘要出嫁啦，吼、哦，来，咱后手剩六组啦，吼、哦，剩六组，你若提到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刚一句话甲你讲，你若甘愿要去食何方诶，阿方就无话讲，你若真正要食，互你有感觉诶，咱人身体真正需要诶，淡方诶。吃奥克拉瓦海印的海大瑞脆煮的汤椒，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汤老师，剩最后六组啦，啊，甲你讲，你嘛讲无法度对家，
1: 真嘞、哦，我无法度对家，
0: 因为这我来讲，我这唔是用一般的海大瑞，
1: 无唔对、哦，因为咱的脆煮过程啊是足复杂的，而且咱是用上顶级的技术去脆煮的，所以无法度。我讲讲真咧啦，无多像喺外口咧买何方嘅哦，安尼底下吸一个，才掺一个，啊，因为伊内底唔是百分之一百嘅啥好造嘛，啊，咱是百分之一百真材实料，内底全部拢是好造嘅物件，而且内底全部拢是啥盐藻糖嘅即个物件，真正。我讲真的啦，若要食物件，食着好的物件，较赢你伫外口插一寡有诶无？
0: 对啦，
1: 差足侪足侪啦。个头头我哪讲诶，连医生个拢把这项物件当作是宝贝呢。医生家己个拢咧吞啊，家己拢咧食，是安那咱遮诶爸爸妈妈恁买恁有啥物买补充诶？啊，搁有而且足侪迄个三高啊，啊搁新陈代谢诶毛病啊，会甲恁糟蹋。糟蹋甲恁规世人，恁个袂艰苦吗？咱讲啊，卖听，伊无变成恶性，迄个真的是阿弥陀佛啦。问题是，你爱想看卖哦，因只慢性病会去对着你一世人，对着你规世人，你后半世人全部拢互慢性病控制掉。你敢甘愿？我跟你讲啦，健康的身体，较赢你家财万贯啦。我安尼讲，安尼大家有听有啊啦，
0: 哦。好、哦、来，今仔真感谢汤老师啦，安尼嘛剩三四组人啦。好、哦，你若要电话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好来，咱感谢汤老师啦，咱来欣赏这首可爱的马。

来，可爱的马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吼、哦，啊，我咧讲吼，咱剩最后一两组的款啦，吼、哦，剩最后两组，啊，恁也袂爱紧，啊，我阿红佫甲你讲，这我自十几年前就开始食。哦，自十几年前就开始吃，啊，真正真正，你绝对爱吃，吼、哦，你绝对爱吃。这外口无人有这个，买卖你这足少的啦，大部分拢是何方的啦，吼、哦。啊，我这是单一，吼、哦、单一，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嘞，啊，网络甲拍开看卖啊嘞，看这项物件好到啥物程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起更加卡好去，0800-318-009，你为这人绝对要吃，这里吃的吼，差足济济，吼差足济济。咱人啊，少年人做爱饮酒，做爱食甜的，做爱食这的迄个钱的物件的人，你绝对爱吃。哦，我都跟你讲过啊，我的囡啊，大家都在吃，我是要叫我的囡啊吃，你敢知啊？因为咱家里在吃，知影好哩个对。唔能等会当片面的，咱一定要甲片面掉。咱知，咱一定要甲片面掉。唔忙等到甲有一天钓到啊，将来你爱天怨地啦，吼、哦，我就开始问啊，对一间王爷啊，对一间妈祖，对一间是那什么神明外兴的，来去关东基问神明，我咧讲拢上万啊啦。

0: 拢想办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我该讲剩两组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阿峰、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旅游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囡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再会，
1: 拜拜。

0: 有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哎，感谢哈，欢迎咱收一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来听咱的节目啦。哎，无听就头壳疼，现在有的人哈，逐工拢有出门啦，啊，一工啊无出门，哇，都头壳疼啦。头壳疼的观念是足侪种的啦。啊，有的个像常务妹妹讲啊，我今日无啉咖啡，无啉茶，讲下晡茶开讲的时候，哦，头壳疼个呢，哇！哦，今年也跟泡一杯啊茶啦，啉一下咖啡啦，为人是这种情形啦，所以才讲吼，头痛足侪原因啦吼。啊，咱来讲吼，小看啦，有当时啊吼，偶尔诶头壳痛，相信咱每一朋友有这个经验啦。好，啊，大部分头壳痛，嗯，较唔免讲遐尼啊烦恼啦。啊，咱最最爱了解讲，喜欢那头壳痛吼，吼，无听你节目嘛头壳痛，干嘛呢？吼，啊，听咱的节目啦，轻松啦，啊，人啦轻松啊，无压力啊，自然吼，哇，一堆心情好，啊，人就轻棒棒，轻松啦，轻松啦，吼。感谢订阅收听，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下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咱来听这首哈，流浪的吉普赛歌。讲个清楚啦，一不赛姑娘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嘛捌听过啦，啊，你捌讲过无？我是毋捌伫讲这句。讲什么话啦？人咧食米粉烧滚滚，你点嘛滴发烧哦烧哦！看人食米粉，啊，你点嘛滴发烧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替别人来滴安尼吼，烦恼这烦恼那啦，瞎操心啦！你烦恼发嘴要创啥？吼、哦，人别人咧食烧糊糊，一碗米粉汤啦，啊，你等边啊，就咧发烧哦烧哦，是是哦，冇痛着哦，冇痛着哦，真正是奇奇怪，莫名其妙咧，你咧发啥会？啊，跟你什么地带啦？这根本就不跟你无相关的代志呀！啊，人是别人，别人在吃米粉，啊，你点啊？点啊？在画啥？啊，不是你在吃，对不？啊，不是你在吃，你来比吼，在吃的人哦，比当事人那个在紧张啦。真正咱讲吼，安尼伤过热心过头啊啦，伤过头啊啦，吼、哦、啊！你要点啊？瞎操心啦！这句来底讲就是安尼啦，吼、哦。嗯，咱热心是无唔对，但是唔通吼，热心了伤过头啦。看人在吃米粉，你点啊？你发烧烧哦烧哦。

那声声小嘴，你他妈丢丢丢丢啥货？又头壳疼的丢了哈！啊，咱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他妈丢一丢一个了哈，头壳疼了。啊，伊对我咧讲吼，喝两杯都有效，什么喝两杯？我在咧讲吼，我妹妹拢有习惯吼，啉茶啉咖啡啦。我嘛是啊，吼，哎，有影正经哦，那一天哦，无啉一粒茶，无啉一粒咖啡吼，真正，唔系安尼吼，哦，会头壳疼啦。我这一个讲恁惨嘛，恁惨嘛，想话赶紧来喝两杯啦，吼，这个头壳疼吼，咱拢有这个经验过啦。我这头壳疼的经验啦，吼啊，通常就是咱来讲较紧张，紧张嘛头壳疼，你知无？啊，过来你来讲长时间吼，拢保持一种的姿势，卖头壳疼，因为安怎呢？咱规个肌肉拢会紧张啊，啊，就头壳疼啦。啊，外伤嘛是同款啦，外伤嘛造成咱的筋脉收缩吼，也卖头壳疼。好，啊，咱个拄啊讲的啦，好，那个迄个吼，像我咖啡因啦，像啉酒啦，你要戒。哦，要戒这个过程吼，哦，嘛是会头壳疼啦吼，哦，啊，佮情况有诶鼻窦、鼻窦炎啦，哦，喙齿疼嘛是会啊，哦，啊，这种这个毛病啦，哦，嘛是会有头壳疼啦。

有头壳疼，所以甲咱的朋友讲吼，头壳疼的原因是足济啦，吼足济啦吼。啊，咱都在讲一下吼，就讲头壳这部位，啊，加着颔骨啊肌肉过于紧张吼，造成这个吼头壳疼，这叫做紧张啦，紧张型的头壳疼啦。吼，啊，搁着咱脑部吼，脑部细口链当这个血管发炎所引起的吼，这个头壳疼，吼，这叫做吼偏头痛。这个头壳疼，通常吼、哦，较有岁数在中高年的这患者，这个头壳疼吼，大部分拢是安怎？你知无？迄、那个头壳这部位，甲着颔骨啊这部位，这个筋膜过样紧张啦，紧张所造成的头壳疼，吼、哦，咱讲叫做吼紧张型的头壳疼，紧张型、紧张型头壳疼，安尼是不是？卖紧张，卖紧张就别头壳疼哦。啊，过来的症状就是讲吼，咱的头壳。吼、哦，咱咧后脑壳的所在啊，跟咱哦一头壳足重诶，吼、哦，啊个太阳穴迄个所在啊，规头壳拢感觉讲吼，哦，安尼足白个啦，吼、哦，足暗个啦，吼、哦，即种即个头壳疼，吼、哦，当中如果咱的肩胛容易吼酸疼的人，上容易有即种即个头壳疼，吼、哦，这主要就是即个情形，你是要慢慢点点吼肩胛，肩胛酸疼，吼、哦，啊，这真容易引起着即种即个头壳疼啦。咱先了解讲吼，这个头壳疼原因啦吼。啊，像讲较少的女性朋友吼，较少的女性朋友大部分拢有这种吼，边边涩涩叫，丢一个丢一个偏头痛啦。吼，听讲吼，听讲这个偏头痛是因为吼部分那个脑血管啦，部分的脑血管出现吼有滴发炎啦，有发炎的这个现象啦，来造成吼咱的血循环较未顺。好、哦，循环的较无好，所以呢，第一这个血管，咱你讲血管、血管啊，血管扩张的时阵啊，伊的反作用、反作用力，都引起吼、哦、这个头壳疼。好、哦，大部分这个偏头痛、头壳疼症状吼，啊、哦，都、就是跟他头壳一边啦，一边哈、哦，啊，每个月诶，跟他吼几落边会压起来，还是讲胃吼规规工啊吼，就出现跟他呢丢着丢着一种吼，而且的疼。所以这种的头壳疼吼，就是吼，有的过吼，会想要吐，还是讲伫个活动，吼，迄个足紧的咧，加速症状恶化。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家己，注意讲什么款的头壳疼啦。吼，紧张型的头壳疼，甲着偏头痛，主要就是原因，大部分拢是因为咱的精神上的压力啦，精神上压力，啊个过度的疲劳啦，过度的疲劳，还是讲你睡眠无够。睡眠不够，所以引起吼，也即个头壳疼啦吼。唔管讲多几种个头壳疼啦，上个重要你要找出着讲吼，头壳疼是安怎来？啊，并且咱上个好事先做好一个记录，知影讲吼啊，我这头壳疼是啥物情形？啊，我拄仔咧讲吼，有个人讲无出门啦，吼安尼咧，一讲啊无出门，伫厝内面底就头壳疼。啊，那出去呢上班时，哎，就头壳未疼，咱就知影讲哦，啊那你来较少出门。吼、哦，啊那话讲吼，啊，我平常拢在啉茶、啉咖啡，一讲啊无啉了头壳疼，哦，咱来知个这个原因吼，讲我咱平时参考一个了解啦。好、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哦，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歌，哥哥，紧回来哦。

敬仰鬼三年了。高吉祖，侬莫下回到那好妈妈。妈妈思念你，每日闭上老目屎。哥哥

各个跟回来啦吼，阿那关那听阿那开讲，吼阿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咱出门啊，人少一个啊，要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啊，哦，足自由自在啊，吼、哦，安尼行东往西，背管路过，轻轻松松，吼、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啊，食好消费介绍啦。要那无你家看吼，苦啦、啊啦，是不是拢足食力的？哦，啊那一日以后要爬起来，就搁扎一日力啦，也感觉咧轻轻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出门，哦，咱若讲到楼卡处是还好啦，那待伊落公寓啊，无电梯啊，爬楼梯落楼梯，哇，干那这就足吃力嘞。哦，所以朋友，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你也量早，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有信心、有耐心，你来看，哦，差足济哦，哦，有感觉吼，咱的朋友给他足有路的啦，小辈介绍，主要咱这款成分剂量。爱有够，迄、那个量爱有够，有针对着。吼、哦，内面底吼，这个葡萄糖胺这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底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这些萃取物，定定在成分剂量。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安尼小辈介绍，吼、哦，感谢大家，吼、哦，安尼出门啊，吼、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人招一下，要出国啦、游览啦，拢对人会丢。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吼、哦，也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选择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咱的朋友讲吼，哪底食一罐，渐渐有感觉啊，吼、哦，足有信心的，继续第二罐、第三罐，即马在做保养。吼、哦，加上咱的朋友，咱这罐葡萄糖胺，和大家有信任。好，阿你嘛，家己爱有迄个耐心，爱有迄个信心，好，安尼就对啊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另外，甲朋友建议你蔬菜佮加落去食，蔬菜啊，咱来欠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罐蔬菜，这胶囊的啦，胶囊的液体钙啦。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讲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咯。所以就在咱的时代，怎讲吼，咱有会爱加强啦，加强补充钙质。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哦，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改。

乱情苦梦啦哈。啊，大秀清简单过来甲朋友做一个广告啦。哦，咱即款叶黄素啦，因为做侪朋友拢嘛知影讲，我爱食一个叶黄素做一个保养啦哈。起码市面上叶黄素真的很多啦，真的很多啊，如何选择？好了，以咱的朋友来讲啦，吼、哦，我咧看电视啊，足食力的，哎，手机啊嘛是同款咧看，我足食力的啦。哦啊，有滴食咱即款叶黄素做保养啊啦，好、哦、有感觉啦。最主要你若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咱即款叶黄素无贵啦，无贵，即款68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现在咱的朋友来滴讲，食咱即款叶黄素有迄个感觉，主要内面的成分加着剂量。好，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好，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 好，啊，个有锌啦、铜啦，好，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安尼都针对着啊。所以咧，朋友伫讲吼，白白叶黄素，首先介绍这款，尤其你若讲其他有食过，有一个比较，特别当感受讲咱这款叶黄素啦，好啊，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这美国原装进口。好，你若讲安尼，看电视、看手机啊啦，看物件啦，足食力的啦吼，会记得哦。秀珍介绍这款叶黄素，好，一个 B 群长效型的，一天一粒，好咱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好啊，这超绝 B 群复方锭，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一个益生菌，要哪讲益生菌，即马足侪朋友拢知影吼，咱来补充好菌啦。好的那这一种卖了少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好、哦，咱这个混的，混的啦。好、哦，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是咪拢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像讲有的哦，坐咧便所坐规半波啦。哦，坐规半波真困扰呢。哦，恁在达刚好补充一下这个哈、哦、益生菌。这也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好，一盒内面都有30包，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2500块哈。你注文欢乐点了只拿卡，啊，咱冇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好，啊个大豆卵磷脂，23.5692数，23.5692数，点了交代欢乐。感谢大家，高山青。

好天时啊啦，哈、哦、啊，朋友底下招一个啊，哈、哦，来去那山顶，哈、哦，山顶看星，哈、哦，高山星，哈、哦，看星，有诶爱山，有诶哈、哦、爱海，哈、哦，好、哦、看一个海水，然后品一个的咸味，哈、哦，最主要啦，出去行行啦，哈、哦，小透一个，啊，那无压力足大诶呢。哦，通常你若感觉吼，那有什么压力？哈、啊，你真啊，这种人就真乐天啦，拢无了压力啦，无烦无恼啦，哈。但是即马现代社会到处吼，充满着这个压力啦，有这个压力啦，啊，造成压力的原因吼，是嘛，足复杂的啦。吼、哦，咱拄仔咧讲啊，一头壳疼，压力大嘛是引起头壳疼啦，吼、哦。啊，咱爹讲有诶工作啦。啊，事业、学业等等啦，啊，厝内面底吼，比如开销啦，吼，啊，个人际关系啦，啊，个咱的情况状况等等啦，吼、啊，拢有这个压力啦，吼、啊，啊，通常你若讲未感觉到压力的人吼，有那休困日以外，啊，自由时间足济啊，拢比较较长的时间出去行行啦。啊，听咱的节目嘛是未歹啦，是对无？啊，首先加减啊讲，加减啊开讲，啊，加减啊听歌，我、啊、时间嘛好过，无压力啦。好，到大家轻松快乐啦，吼！而且压力大，你若无去个小套，无出来找一个管道吼，安尼舒压吼，迄压力啊，你有听过无？买哦，忽然吼，熊熊窜起来呢，促使这个导火线，你知无？吼、哦！啊，咱等一下吼，我看底后一点钟，吼、哦，再甲朋友来讲起。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爱人爱目屎。

爱人爱目屎啦，吼、哦，咱若讲咧，逐工伫流目屎，吼、哦，不知不觉，吼、哦，掉下眼泪，是安怎？你若讲安尼吼，一礼拜当中吼，啊，几多工拢安尼，嗯，啊，无什么代志发生，安尼在流目屎，都爱小注意啦，是不是心理上，吼、哦，有啥咪的卡啥咪问题，压杂烦压力了，出去行行一下啦，吼、哦，咱第后一点钟甲朋友来讲起。首先感谢你，吼、哦，阿吉文阿爹听，也当员工到大家的轻松快乐啦，吼、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吼、哦，咱有滴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浪子泪》。

龙珠类哈，浪子类。感谢朋友这波那底听哈，啊，点来拉卡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讲即罐醋跟那油都好啊啦。咱伫节目中介绍吼，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也即嘛爱咱每一个朋友啊，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跟那油好啊，啊，所以厝内面的煮食会晓用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这种老长症的呢，你醋跟那吼，上新鲜啊，上青的时阵啊，紧改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物啊杂，所以内行的朋友啦，哦，知影讲吼醋跟那油好的人，哦，老食过咱老树橄榄油有鼻平的人，哦，伊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骹嘛较好整理，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煎煮炒煮拢可以，过当凉拌。沙米沙青菜，醋跟那油你直接来倒落去。尤其沙即个青菜还有淡薄仔油，增加即个营养诶吸收。

8%的老鼠感染流，讲这侪，咱的朋友怎讲错跟他有好，市面上嘛真侪。市面上真济，啊！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个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鼠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块，吼、哦，一罐580块，吼、哦，即马大家都嘛加几箱的，加几箱搁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吼、哦，并且拢已经吼，两、哦、罐两罐用个内盒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咱个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呢。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块，同款廿几箱咱较俗。好、哦、啊，内面得拢已经吼、哦、用迄个礼盒装，2罐2罐装好势，方便讲吼、哦，咱若有要送礼啊，你赶起来送啦，好看，够实用。好、哦，有要注文，初跟他油也好啦，葵花油也好啦，哈、哦，修行的电话再拉卡。注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喉糖啦，好、哦，拢要20包、20、30包的注文，感觉嘴凉凉啦，好、哦，不会很甜，润喉，润喉啊，有当胃功一个济啊，好、哦，感觉喉糖，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内面得30粒，好、哦，拢单独包装，方便咱的每几粒去落地啊，好、哦，想要感觉就有啊。哦，啊个脆加蜜啦，芝麻和枣糕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糖，哦，这一碗1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来啊高，水来高啊，平时一个保养，看你这个食饭吼，啊、哦、用个汤匙啊直接，哦，卡起汤匙用干的，还是讲个透一点滚水，拿轮啊烧的，啊水要透偌济。好灾难啦！哈，要啉高啉薄哈，啊，要注文这款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好，一罐400块，好，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喝一口，吼、哦，啉一嘴啊，老米酒，吼、哦，适淡薄啊啦，吼、哦。感谢朋友叫我哪底听，电话哪卡呢？啊，咱底介绍产品，吼、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要么需要朋友支持鼓励啦。感谢你，感恩孙茂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秀清大家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按主席。

0: 有亲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咱伫顶一点钟吼，甲朋友讲即个压力啦，吼，啊，佫会记得讲吼，头壳疼，压力多卖头壳疼啦，吼。通常啦，你看卖，连咧细汉囡仔吼，伊咪样讲吼，我有压力呢。到底是捌什么回来？囡仔人咧捌什么压力？要学这个学那个吼，那个功课这么多，学业上吼，囡仔人嘛知讲有迄个压力，是到底是囡仔人咧捌啦唔捌啦吼？伊咪样讲吼，我有压力啦吼。所以即卖社会上到处拢充满着这个压力啦，充满着这个压力吼。啊，啥那压力？造成压力的原因吼，足侪啦，啊嘛足复杂的啦。哦，像讲啊，工作的关系啦。还是讲，拄仔恁讲诶，囡仔也捌啥物货，有压力，学业啦，课业啦，还是讲有诶吼，安尼厝内面底一切开销吼，拢落在一个人即个身上啦，打落较重啊啦，啊过来人际关系啦，吼，即拢冇压力啦，啊过咱吼健康诶状态顶顶啦，吼烦恼侪烦恼黑啦，吼，故来累积到即个压力啦，吼，话虽然安尼讲啦。哦，咱嘛未使讲吼，为了要消除这压力，哦，无安尼拢介意吼断绝，卖上班，卖有公司，卖有家庭，卖有学业，吼、哦，甲着其他所有人拢安尼吼切切，吼、哦，咱讲吼安尼断绝着这个往来，敢有可能？为了讲吼，无这个压力就安尼，这嘛不是一个方法啦，吼、哦、啊，所以咱爱有压力的吼，该同齐好好的斗阵，好爱个。压力源，来他你的源头，咱咧讲吼，爱该吼和平相处啦，吼安尼唔再过着真舒适、愉快一个生活，上个重要，吼你来去找着讲适合咱家己吼，一当消套的一个方法啦，吼一个好消套方法吼，唔是讲干那一种尔啦，有足多啦，有足多啦，吼啊咱爱选择吼适合，看你介意啥物货。吼，像讲啊，无来咧外口行行散步，吼啊，散步行街咯，吼啊，这是一种消套方法啦。啊，买物件嘛是一种消套方法，对不？吼，哦，这是其中之一啦，吼啊，是讲踮厝内面底吼，无就捞一桶啊水啦，吼，就少浸一下，吼，浸一下身躯，哎，规个身躯就感觉很轻松咧。哦，浸一下拉轮啊烧的啦，那讲吼，伫寒天时啊吼，差不多40度左右啦。啊，那像即马那热天来吼，都唔好想烧啦，吼、哦，差不多38度左右，慢慢，或者哈浸在即、這个吼、哦、浴缸内面得浸20-30分啊啦，吼、哦，和咱即个副交感的神经，伊就发挥到作用哦，就当有效，达到着咱吼规身躯的放轻松迄个效果啦。哦，啊，你若讲诶浸即个吼泡澡，为人较享受吼，过安尼吼，嗅两滴啊吼，较芳诶物件吼，在咱啦，吼啊，一种叫做吼芳香疗法啦吼，啊，你那滴浸，啊，你音乐听一下，哇，偌轻松咧，吼，这也是一种方法，看你家己有介意无啦吼，啊，就是讲吼，咱诶选择即个适合咱诶方法啦吼，啊，过来，你有啥物兴趣？啊，我来看一下册，看啥物册。在你啊，你爱看啥，你就该看，吼、哦、啊！啊，你啊，讲欣赏什么话来去个欣赏，还是讲吼，就朋友出来旅行啦、游览啦，吼、哦，啊，过来啦，上简单的吼、哦、运动啦，吼、哦，安尼出来行一下啦，吼、哦，啊，个那个修水啦、骑脚踏车啦、等等啦，这种加减有迄个帮助呢，还是讲无吼，就直接狗来陪伴，来个搭一下，吼、哦，这种陪伴，吼、哦，这也是咱啊有兴趣啦。吼、哦，是讲阿伯来吼，种一下花花草草啦，吼、哦，培养兴趣就对了。阿、啊、无啦，阿那无安尼啦，咱来学一下电脑啦，吼、哦，即下学电脑内面得偌济好耍的物件咧，无咱即下来学一下 AI 哦，这最新的 AI 吼、哦，啊，这咱找一下一个兴趣啦，啊，你俩讲有一个兴趣，啊，就专心的投入吧，吼、哦，啊，就别讲安尼有一个压力啦，吼、哦，最主要按平时培养消毒压力，和咱的生活习惯。啊，困爱困有八九啦，困眠爱有够啦。因为吼、哦，这个压力甲着营养吼，咱营养较无够嘛，较有迄压力呢。所以咱讲吼，压力

营养拢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吼，伫食这方面，饮食上你嘛要注意吼，啊，营养摄取吼，啊，要营养均衡啦，吼，啊，提供咱比如一个参考，啊，佮一个压力吼，消透的方法，吼，会流汗，会尽量来运动，汗流流的，吼，一旦发泄掉这个压力。好，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哈。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啦，无压力了安尼较轻松啦。哈，囡仔人你也捌一个啥物？我有压力，讲给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陪伴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来听这首《离情海花》。

加瓜那碟听哈。首先有碟广告介绍，咱在脆加面啦。哦，咱的朋友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碟注文。哦，安尼买来请大家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哦，伊也提一包，伊也提一包，啊，食过人讲，真的足好食着。咱像讲吼，喉糖就好啊啦，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哦，不会很甜，啊嘛一点啊凉凉。咱的朋友讲哦，迄、那个甘类吼，吼、哦，有敢那有滴罗汉果，有滴青姜，有滴薄荷味，无唔对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啊那古那维工这个剂啊，哦，甘一下喉糖润喉啦。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哦，里面底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也过咱这个脆夹米芝麻核枣糕，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会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芝麻是乌麻，因为乌麻本身有咧芳溃，啊，你若讲掏开、拆开吃的时阵有闻到迄个真芳，迄个芳溃吼，除了讲乌麻迄个芳味。里面底有红露酒、肉桂，哦，迄、那个分量，哦，扎个嘟嘟好，掺一撮啦，所以要特别哈，哦，有迄个香气，哦，咱那边哎，加香、加特别、加好加、加刷嘴的哈、哦，一包里面底10多块，哦，一包300块，芝麻核枣糕，一个元气糖，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底20几粒，哦，甘蜜脆，小可有咧酸麻脆。里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啊，个咱这罐水来啊，个啦，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哦，这种足济水来啊，啊个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哦，啊，你有哪来细爬灰落去控，细爬灰啊，小火慢慢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很珍贵，但是不贵。最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平时啊，啊都保养啦，啊，卡一汤匙啊，吼，哦，看有诶讲我个套一啦，拿轮啊，小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诶，哦，啊，食法拢在咱啦，吼、哦，一罐400块，咱诶水来啊，够水里高。要注文欢呼秀清诶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点。

人生二点哈。啊，瓜拉爹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啊，电话拉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哈、哦，23056924，也嘛足关心咱这时段呢。出门啊，人少一咱话惊都惊，哦，人少一咱爱对人会丢啦。哦，就讲咱的时势啊，爸母咱出来去对呀，看你要去对。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对人会丢，行当往西背管路街，安尼我你啊自由自在嘞，唔免麻烦人，是咪足好诶？哦，所以朋友，咱平时家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咧磕磕吼，我行路若讲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扎葡萄糖胺，你选了就食了就。轻轻松松，快速安全，阁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甲着的剂量吼，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吼硫酸软骨素，哦，这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咱这个吼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好，还阁有能够说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哦，这成分剂量，哦，你若讲有来底食，有迄个感受、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咱的朋友拢有信心、有耐心。当然，你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那有感觉，就要继续哦。当然的咯，咱朋友就有信心嘛，吼、哦。啊，吃好，甲咱小辈介绍，感谢大家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咱徛规工莫动，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平时保养足重要的。好、哦，要做文焕肤秀清的电话再拿卡，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搁有家里食无？哎啦，咱有会员呢，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款舒钙这是胶囊的啦，胶囊的，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爱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所以做在咱的大兄大姐讲，咱有会啊啦，怎样讲吼，爱加欠骨本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翻图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寂寞乱光。

俗语的乱歌啦，吼。啊，朋友要听流浪到台北，吼，继续来安排，吼。这部进行，那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吼，咱得介绍产品啊，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流浪到台北啦，吼，来到台北来，就大目标哦，台北车站，吼，迄以前的车站，台北车头，吼，甲即卖台北车站，吼，哦，伊人家咧几多年唔来，吼，你真正爱人带，啊，无啦，免啦，免人带，咱有一支嘴啊。对不？出一支嘴，咱共问一下呀，吼、哦，较别讲安尼哦啊，当要去倒位，要去坐啥？坐捷运，要坐高铁，拢伫台北车站，足济啦。所以拢真久毋来台北吼、哦，啊，上介好来啊！你若讲甲人约时间来啥吼，量较早，较别点么要催啦，耽误着你时间啦吼。讲着以前台北车站就较单纯啦，第一月台、第二月台、第三月台、第四月台。吼、哦，安尼一天桥啊，啊过只天桥，我看得到我对面那是第几月台。啊，咱知影讲咱要坐火车，吼、哦，看是啥物车站，吼、哦，要向基隆北上诶，还是要落下港诶南下，啊，坐好丢就丢啊，吼、哦，诶、欸，飞人哦，诶、欸，啊，搭这班火车是要去北上还是南下？有当拢坐了唔对呢？看清楚啦，以前火车有无吼？那火车呢进站的时阵啊，哎，站务人员了吼，哦，手拢提一块长长的呀，长长的铁片，什么铁片？哎，顶面都有写字啦，哦，安尼写讲吼，到基隆啦，吼，啊，甲倒位安尼，还是讲吼，咱台北要去倒位啊？你看清楚就未去坐唔对啊，未去坐唔对班车。讲到吼车吼，像咱那个人约啦。吼、哦，有吼，我是今日有看到吼，有一个人在车底呢吼，啊都伊个机啊都在等啊啦，吼，啊都甲对方都在讲啊，都讲一个号码出来，我咧想印东西吼，车牌啦，车牌号码啦吼，吼，啊伊讲我正要到位啊，我正一个红灯啊，橙红灯啊，等红灯啊，连咪过就到位啊，吼，啊可能对方啦，又讲啊你是到位啊未啦吼，伊可能要上车是安怎啦吼，果然无错，对方啊就上车，吼，啊坐迄个车班啊，伊这个人较巧啦，该讲哦，这台车的这个吼车牌啦，吼，因为迄个人上车了，我就听你讲，吼、哦，头前个两班拢无啥人。呵呵同一个这个公车啦，同一个公车啦吼，啊，所以伊是讲，你来我是坐咧这班吼几号的车牌，啊，你啊，哟，你啊看有对哦，哎，看清楚哦，上车了，两个人吼，等着小对面啊啦吼，都同一个坐同一班啊啦吼，哦，这也是一个吼，哎，安尼得对啊啦，无你若讲啊，我坐吼几号的公车吼，啊，结果你看，来讲同一个公车来，伊若坐了唔对班嘞。啊，唔对班无要紧啦，咱共一个站路车，别去到倒位啊，去站路车啊，再个相约一遍啦。啊，不过有人就是讲吼，咧路途上、车上吼，哎，当讲同齐哈，啊，加减啊开讲啦，哈、啊。感谢朋友，收听冇跟你开讲啊，对不哈？感谢你的收听，哈、啊。2305-6924，2305-6924，你是爱人那是惊准人啦，哈、啊。来听这首歌曲。

艾琳娜是驾船人啦，唔管讲艾琳娜啦，还是阿翁婿啦吼，驾船啦，咱讲船员啦啦，通常咱讲驾船，咱讲驾迄个湾牛诶，哇，一抓出去吼，偌久，几多个月啦吼。因为阮长家咧开讲讲吼，迄若讲咧驾船人吼，咧船员啦吼，吼啊那有靠岸吼，上岸时阵吼，头一件代志创啥，迄个创啥，阮袂使讲吼，找查某。呵呵查甫人就讲这个话找查甫啊，啊，我最近是讲吼，因为落船吼，一船到那啦吼，见那那靠岸吼，头一件代志，紧嘞紧嘞吼，鞋啊弹开打涂骹，哦，无拢咧船顶啊，无打着涂骹啦，哦，啊，跟我跟你阿聊，不一粒土打着打着接地气啊，一家船人都晓得，拢咧海面上啊，吼。叫我妹仔讲我困啊，找查某。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啊，过来安排这段歌曲啦，吼、哦。2305692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啊，我简单小讲一下，吼、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吼、哦。你若讲咧出门爱步步麻烦人，紧的哦，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吼足有路的，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哦。一个老感觉安尼都对啊，有信心、有耐心啊，爱继续啦，好、哦、继续哈、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阿个咱舒钙，阿个大豆卵磷脂，要叶黄素、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阿毛益生菌，个有这罐鱼油、速力通的鱼油，阿个有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阿毛敏松哦，哦珍珠敏松哦，阿个脆甲米啊、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哦，阿哥，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冇追来阿哥。哦，啊，出来面店那里煮食，好、哦，咱有这个油，好油呢。哦，粗跟那油，也加条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首先感谢大家，一点了再拿卡，2305692

啊，当修正简单吼，佮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错个那油。哦，咱到老爹煮食，好爹当爹当灶吼，是不是爱用着油？哦，爱哦，爱用着油啊，煎煮炒煎呀。哦，啊，咱甲朋友介绍这款错个那油，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错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你看，你若讲煮食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这款醋跟那油过当凉拌呢，哦，沙米沙青菜，醋跟那油直接就会当倒落去，啊，你咸正则个掺落去。啊，你若讲有沙青菜吼，咱讲烫青菜啊，哦，青菜沙好，爱过一撮仔油呢，还有淡薄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哦，即马市面上错个那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错个那油，啊，拢真主动电话，哦，卡来就甲咱注文，用完就电话卡来，哦，有的朋友压贵就收呢。哦，有那送人送礼啊！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礼啊，装好势。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哦，哦，一碗赶快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吼、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2305-6924，2305-6924。

啊，今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哦，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9600千克。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机器。

0: 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0: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六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0: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今天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8: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

0: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
1: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0: 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每到暑假，不少学生会选择打工来累积着经验，增加着家己的实力。不过你敢知影？伫咧欢喜赚钱的同时，那是忽略了基本的劳动权益，可能会让家己暴露伫咧风险当中哦。邀请着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云林办事处曾明辉科员，来带大家亲自来了解，暑期工读生一定爱知影的劳动保障，以及要安怎保护着家己的权益。科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首先，咱就来讲一个比较较基本的，啊，唔过真侪人拢忽略的问题。暑期工读生，还是短期打工、临时工等等，应该是享有了跟正式人员同款的基本保障。啊，另外，亲像雇主伫咧用人的时阵，有啥物袂当忽略的责任吗？
3: 哦，无论是正式的员工，还是暑期打工，只要是伫一般的公司行和受雇。雇主拢必须爱依照规定替劳工投保加提交劳工退休金，包括暑期工读生加临时工，员工若是超过五人以上，拢爱替员工加劳工保险、就业保险、职业灾害保险加提交劳工退休金。啊，若是无够五个人的事业单位，虽然无强制交劳保，嘛应该替员工参加就业保险、职业灾害保险加提交劳工退休金。
2: 所以了解完了基本概念了后呢，咱就要看咱们一朋友更加详细来了解一寡较细节制度的问题哦。亲像伫咧事务顶管呢，有寡打工的人哦，对劳保也是劳退制度呢无啥熟悉啦。科员敢会当具体来说明讲哦，对到这个第一天开始，雇主也是劳工，因的权利以及义务到底有啥物？
3: 那是五人以上的公司行会员工，伫咧上班的第一天，伫咧试用期间嘛是同款，公司就爱替员工来加劳工保险就业。

0: 保险，职业灾害保险加提交劳工退休金。就算员工一定伫个其他的公司行号，也是职业工会、协会加劳保，公司嘛是爱依照规定帮伊加保。另外，那是雇佣员工四个人以下的哦，公司行号虽然无强制加劳保，嘛爱替员工来加就业保险、职业灾害保险加提交劳工退休金。退休金是按对雇主专业负担，雇主袂当伫个劳工的薪水内底来扣劳工退休金。
1: 那另外，亲像有寡学生呢，因为透过一寡打工的平台啦，还是一寡人力银行、门下兼职、临时短期等等的打工机会嘛。假使讲吼，伊只是短暂的工课一工到遐，啊，而且只有几点钟等等的，啊，你雇主冇需要帮因加保，还是提交劳规等等的问题吗？
0: 冇唔对，不管雇用劳工的时间的长短，只要是雇主所请，而且有予劳工薪水，雇主就要依照规定帮伊办理相关的保险，甲提交劳工退休金。
1: 啊，你那是讲哦，雇主要要求员工吼，因自行到职业工会来加保，伊主代讲公司爱加保会接哩。那亲像这种，敢是合法吗？那对劳工来讲，感觉有啥物款的影响吗？
0: 叫员工去职业工会加保，这种是袂用的啦吼，因为劳工保险是属于强制性。社会保险只要雇用员工有五个人以上，雇主就要替员工来加劳保啦吼。如果劳保单位违法规定吼，无替劳工来办劳保手续的话，除了去用罚款以外，劳工若有啥物损失，劳保单位就要负责赔偿。而且伫个工会加保，工会是袂替员工提交劳工退休金的，安尼劳工就等于无一笔退休金通领咯。
1: 哦，所以这部分呢，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咯。那对一般的工读生来讲，有啥物具体的方式呢？因会当来确认家己够被投保，还是提交着退休金呢？
0: 一般来讲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你检查你家己的薪资单，是不是伫顶面有看到劳保的保费，还是雇主提交退休金的金额？那第二种方式就是劳工会当打电话，还是讲利用网络，还是亲身来到劳保局来查你的劳保，还是劳工退休金的记录。
1: 所以讲啊，这两种方式呢，会当多多做一个。运用哦，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真侪人唔敢面对，阿唔过一定爱知影。即嘛就是讲哦，因发现了雇主无依法为因投保，还是提交的时阵，因应该爱采取什么款具体的行动？啊，即敢会有各主管下定定的风险呢？
0: 会当向劳保局来提出检举啦，吼！劳保局来收到检举了，会调查公司是不是有依法加保甲提交退休金，调查了会依法来办理。除非劳工有同意劳保局向被检举的公司行号来调查伊个人的资料，啊，无处理的过程当中是袂泄露检举人的身份。
1: 所以这部分呢，嘛是一般朋友呢会当放心的咯。了解着司机工读生呢，一寡爱知影重要的观念，啊嘛希望帮助每一位正伫咧打工，也是准备踏入职场的你呢，会当加一分的安心。对劳保以及劳工退休金，也是想要进一步了解。拢会当向劳保局以及各地办事处来做洽询咯。谢谢科员，谢谢。
0: 谢谢。
2: 以上是。

0: 消费放大镜。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中医科沈义颖医师呢，提醒大家啊，提醒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当骨骼肌腱损伤之后呢，应该要注意的饮食禁忌。为什么呢？因为吃过多的油腻还有外发性的食物是会造成长期慢性发炎的，所以呢他提醒我们大家啊，这个有几样东西呢是不可以长期吃，最好呢少碰为妙啊。那么节目当中呢，这个赵燕就要跟朋友您这个提供这段资料，这我是觉得蛮管用的啊。不管如何呢，我们稍微的注意一下身体健康，本来就是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第一个就是竹笋啊，第二个呢就是香菇，第三个呢就是茄子，第四个是花生，第五个是芒果，第六个是香蕉。这个芒果跟香蕉我们好像常常听得到说啊，这不是一个好的水果，感觉上呢好像这个比较知道说避免，就说不要太常吃，不要吃这么多的这个芒果跟香蕉啊。可是好比说这个竹笋啊、香菇啊还有这个茄子呢，我们都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副作用啊。因为呢你看这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竹笋呢算是这个大量产的时候，这个很多的这个媒体呢都还会一直报道这竹笋呢，它是什么纤维性很高啊，可以除油啊，可以减肥啊，这等等等等的这些这个关于竹笋的好处啊。可是呢没想到这个竹笋呢居然这个长期吃的话呢，很可能会导致这个长期的慢性发炎啊。好，那么香菇当然也是啊，我们也是听说香菇这个可以降胆固醇什么的哈。然后呢这个茄子也是一样，有好多的好处，可是呢没想到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有东西呢还是一样要行这个孔子说的话，叫中庸之道，不管吃什么东西呢还是刚刚好就好啊。好，那么再来呢第七样的食物是芋头，第八样是鸭肉、鹅肉跟羊肉，还有这个狗肉跟红烧肉。这个看来呢好像好多东西不能吃啊。那么第九个呢就是辣椒跟麻辣锅啊。这个呢这个赵燕是知道的。为什么呢？我早就听说了不能吃辣。这吃辣的话呢，像我们这个筋骨常常会发炎啊，筋骨常常会酸痛，有没有？这个都跟吃辣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十个呢，这个就是海鲜。第十一种就是沙茶酱。那么第十二种呢是其他物类啊，譬如说柿子啦啊。

释迦啦、榴莲啦、糯米啊，还有酒类啊，还有这个麻油鸡等等的。像这些东西呢，如果吃太多的话呢，会造成长期的慢性发炎。所谓的慢性发炎呢，也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常说我们的筋骨啊拉筋啊，容易呢这个一下就折损到，一下子呢好像就拐到了啊，这个都是叫做慢性发炎啊。所以呢，像这一些东西呢，我们如果能够避免，少吃一点就少吃一点，也没有说叫您都不要吃啊，开玩笑，每天吃的东西呢那么多，怎么可能呢，就是吃那几样啊。那么这几样再去除掉的话，那真的是东西呢不多样了，对不对啊。好，所以呢算是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这个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中医科沈义颖医师呢特地呢印制这些单子，叫我们呢要特别注意啊。好，再附送一次啊，给朋友您做个参考。第一个是竹笋，第二个是香菇，第三个是茄子，第四个是花生，第五个是芒果，第六个是香蕉，第七种食物是芋头，第八种是鸭肉、鹅肉、羊肉跟狗肉，还有红烧肉。那么第九种就是辣椒跟麻辣锅，第十种是海鲜，第十一种是沙茶酱，那么第十二种呢是好多类的其他类啊，譬如说柿子啊、释迦、榴莲、糯米、酒类啊，就是不要喝酒就对了，还有麻油鸡等等的，提供与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这其实呢还有很多东西啊，譬如说有些东西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的体质是凉性的，所以呢不能吃太凉的东西啊，我们体质是很温热的，所以呢有一些燥热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吃的。可是像这个东西的食物是属于是凉性的，或者是这个温性的，或者是燥性的啊，像这些东西呢，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是什么，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呢？可能有些朋友知道一些些，可是呢，有一些朋友大概都完全不清楚啊。那么在这儿呢，张颖也可以提供一朋友您做参考。刚刚好呢，这个沈医师呢啊，这个沈医师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那么中医科的医师啊。沈医师呢他都这个刚好有印这种单子啊，这个赵燕呢跟他要了一份啊，赶紧呢在节目当中算是公布让大家做个参考啊。好，好比说呢这比较冰冷的食物，那么性质是比较属于寒凉的，是譬如说任何的冰品，这经常我们都听说呢，这女生不要吃冰，有没有啊？经常我们也会告诫，这个大家最好都不要吃冰的东西，这样子呢对身体不好，因为呢它这个冰品的东西进去以后呢，可能会这个湿气就在我们的体内出不来。那么女士朋友呢就更严重了，这个凉的东西呢最好是不要下肚啊。所以呢，任何的冰品，还有西瓜，还有水梨，还有葡萄柚，还有柚子，那么椰子、橘子，还有硬柿子。还有山竹，还有莲藕、绿豆、白萝卜、大白菜、苦瓜、香瓜、哈密瓜、黄瓜、丝瓜、冬瓜啊、番茄、可乐、汽水，这些等等都是属于这个凉性的食物。几乎来讲什么瓜什么瓜的都是了嘛啊，您有没有发现什么西瓜啦、苦瓜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白萝卜我们也都知道嘛，那么大白菜我们也都知道，像这些呢我们都知道是属于是比较凉性的东西啊，番茄这也都知道。不过哟这个硬柿子倒是我们比较少听过啊，那么什么山竹啊、莲藕啊，这个我都还不知道这个是属于凉性的呢。算是这个提问朋友做参考，要是您的体质是属于比较凉性比较冷的啊，那么您尽量呢避开吃这些水果类跟食物类啊。那么辛辣跟燥热啊，烧烤油炸食物来说呢是哪一些呢啊，这就有四种哦。那么辛辣物呢是什么呢，是譬如说辣椒、大蒜啊， NC， 这 NC 您知道吧，香菜啊，那么还有老姜，还有葱，还有沙茶酱，这些东西呢都算是辛辣物。所以呢刚刚我们在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会造成慢性发炎，有没有，沙茶酱也是其中一个不能吃的东西，辣椒也是其中一个不能吃的东西，因为这两种呢是属于辛辣食物啊。那么燥热性的东西呢是哪一些呢，譬如说茴香、韭菜、肉桂、羊肉、
狗肉，还有油炸食品。

那么耐这个热性的水果是什么呢？啊，有啊，这个我们都听过啊，譬如说龙眼、荔枝啊。那么芒果还有榴莲啊，人家就说榴莲很补嘛，对不对？那么龙眼、荔枝不能多吃，也是很补啊，这吃多了火气大。那么刺激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刺激性的食物就是腌制品、咖啡、咖喱还有巧克力。哦，咖喱也是哦，它是算是刺激性的东西。嗯，所以呢，像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偶尔吃吃就好了，不要常常吃，要不然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没有帮助啊。那么紧接着呢，赵燕就要跟彭林报告一些比较清淡、比较好吸收啊、比较甘甜平易、那么容易吸收的食物。好比说些什么呢？好比说芭乐啊、苹果、葡萄、柳橙、木瓜、草莓、樱桃、桑葚、空心菜、菠菜、红萝卜、茼蒿菜还有花椰菜。这个是这个植物性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都很好吸收，那么是清淡甘平的啊，像这个属性呢就是相当不错，任何人吃进去呢对身体都没有害的啊。那么肉类来说呢，就是鸡肉、鱼肉、猪肉、排骨、猪小肠。那么在蛋类来说，就是鸡蛋啦啊、牛奶啦啊、像豆浆啦还有米饭，这些东西呢都是比较好吸收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子啦，反正呢就是搭配着吃，不要吃过多也不要吃过少，过与不过呢这个都不太好，还是那么一句话，中庸之道，提供给朋友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您知道这个外面呢，现在有好多的餐厅啊，都是什么麻辣火锅啊，什么鸳鸯锅啊，麻辣的这个什么韩国料理，反正呢，这个有辣字呢，大家都觉得好过瘾，那么越辣越好。可是实际上呢，您知道吗？这个去吃过这个麻辣的人呢，回来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拉肚子啊。实际上这个是对身体来说呢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的肠胃呢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啊，还是少吃为妙。喜欢吃重口味的人，他的味蕾是容易麻痹的啊。这个有位这个小朋友呢就问了啊，他说他的爸爸呢差不多50岁左右，那么平常呢吃东西这个重口味常常呢就是什么加油添醋了啊，那么譬如说呢你看汤米

面它就要加胡椒，要加这个乌醋啊。那么辣味的水饺呢，就还要沾这个辣椒酱啊，再配上这个酸辣汤，反正口味都吃得很重。那么当然啦，如果是去吃火锅的呢，就是喜欢吃这个所谓的麻辣锅啊，麻辣火锅。那么他曾经听人家说呢，这个口味会越吃越重，那么舌头上面的味蕾也会渐渐的麻痹，那么到了最后呢，就会尝不出味道，这是真的吗？那么另外他还问这位这个医师啊，他说这个调味料的这个钠含量普遍都是比较高，对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任何的影响呢？那么这个营养师啊，就是医院里面的营养师他就这个回答这位小朋友说了，这位小朋友他的爸爸呢不晓得是不是有高血压啊，那么建议他呢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一类的慢性病。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平常口味吃的比较重一点是比较没有什么大碍的，如果有这一方面的慢性病的话呢，那就要特别的小心了，因为通常呢钠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调味料呢是所谓的盐巴啊，也就是吃的比较咸的人，或者呢是这个盐酥鸡里面那个胡椒盐，有没有胡椒盐呢，就是胡椒加盐巴嘛，那么口味呢是相当的重啊。那么还有这个甜辣酱之类的这种调味料呢，它的这个钠含量也是常常在三四成左右啊，所以呢如果说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最好呢是要控制这个盐分的摄取量。那么至于说呢，我们的味蕾是不是会因为口味吃得重而麻痹，尝不出味道呢？根据这个营养师他的解释是这样子，他是说呢，应该是没有这么的严重。倒是呢，如果身体缺乏这个锌或者是维生素 B 群等等的摄取的话呢，就有可能增加这个舌苔的发生啊。如果有了舌苔的话呢，我们吃东西就会比较不敏感啊，这尝不出口味。另外呢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口腔黏膜如果发炎的话呢，这个也会尝不出味道啊。这舌苔增加呢，这很简单的道理，这怎么说呢，像譬如说如果我们比较睡眠比较不足的话呢，通常我们的舌苔呢就会有一层白白的，有没有，那您会感觉这诶怎么口干舌燥，吃东西呢都没有味道啊，都会要求呢家里面这个妈妈或者是太太呢煮东西的时候呢啊要加多加一点盐巴，多加点重口味，要不然都没味道啊，一般来讲是这样子。那么诶，我刚刚为什么只说是这个太太或妈妈呢，说不定是爸爸跟这个先生啊，因为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爸爸先生们呢也愿意下厨煮一些东西，用一些爱心呢煮爱心餐给大家吃啊，所以呢我不能有这样子这个性别歧视啊，不能只说太太跟这个妈妈啊，要说呢所有的不管是反正下厨主厨的这一些不管是先生或者是太太们都一样啊，一视同仁，就是说呢这个通常来说我们还是吃清淡一点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这一位营养师呢还建议这个小朋友呢，他是说呢跟爸爸讲，如果呢要吃东西的时候有汤汁的话呢，又爱加这个糖这个调味料的话，那么汤汁就不要喝得太多啊，因为呢所有的这个味精盐巴所有的副作用的东西呢通通在这个汤里面啊，那么想喝呢你就喝个一两口就好，解解馋这样就好了啊。那么还有呢这个如果喜欢吃重口味的人呢，这个味蕾对鲜味会比较敏感一点，所以呢是可以多吃一些海鲜类的食物啊，来满足我们的口味需求。那平常呢我们也可以利用什么呢，利用天然的调味料，好比说呢柠檬汁或者是香料来提味啊，或者是多炒几道菜来满足这个我们用餐的饱足感。有些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家里面这个餐桌上面如果没有五六样七八样的菜呢，会觉得好像没有菜可以吃啊，基本上赵燕家里面的小朋友也是这种感觉。我们家的这些小朋友呢并不是赵燕养坏口味的，是赵燕的这个婆婆因为她很会煮饭很煮菜啊，所以呢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呢都她养的嘛，她煮饭煮菜的嘛，所以呢导致呢我们家那些小朋友呢哇大家都是习惯要吃这个
很多的菜，要吃很多道菜啊。如果呢，这个譬如说简单啊，现在讲小家庭都很简单嘛，啊，这两样菜啊，一个汤，这样子的话，他们会觉得没有饱，为什么呢？好像没有吃到什么，没什么菜可以吃嘛，啊，会有这种很糟糕的习惯啊，啊，这其实并不是好事哎，因为呢，吃的太多呢，对我们的身体负担很重啊，导致呢，我们的消化系统呢，也会比较辛苦的运作，您说是不是呢？

想象中我们确实会感觉啊，对啊，吃辣吃久了就麻掉啦啊，就会这个久而久之呢习惯性呢，所以呢不觉得它辣了嘛，对不对？而其实呢没那么严重啊，不过呢吃进去的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呢对身体负担比较大，对身体不好，所以呢尽量还是少吃为妙，还是清淡一点比较好啊。提供与朋友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根据研究证实，番茄里面具有丰富的维他命 A、 维他命 D、 维他命 C 等13种的维他命以及17种的矿物质，对于养颜美容是很有效果的。而且番茄里面的茄红素具有天然的抗氧化能力，所以不论是番茄或者是番茄的制品都有明显的抗氧化以及抗变异效果。近年来已经证实啊，人体若是能够补充抗氧化物来消除自由基，那么就能够维护健康，达到了减少疾病、防癌以及抗老等等的作用。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番茄的茄红素是脂溶性的，所以必须要经过油脂的烹调才能够自然的释放出来，才能够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因此加工过的番茄制品是比生番茄更有营养。既然我们知道了番茄有这么大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更要深入的了解一下吃番茄的好处咯。第一个，吃番茄的好处呢，就是吃红红多多的新鲜番茄以及它的加工品，将有助于降低多种的癌症发生的几率。因为它的丰富的茄红素具有抗氧化的成效。第二个，番茄当中的番茄茄红素还能够预防心脏病、心肌梗塞、动脉硬化等血管疾病。第三个，多吃新鲜番茄有助于促进皮肤的健康，好比说平衡肤质、美白、淡化不均匀的黑色素。研究还发现它对于滋润以及紧实皮肤、紧实我们的肌肤是最有效的。第四个，番茄能够降压，而且可以作为高血压患者的辅助食疗。第五个，番茄的好处就是能够开胃，尤其是在夏天可以刺激小朋友的食欲啊。不过呢，吃番茄也要注意一些事项哦。为什么呢？因为医书有说啊，这个番茄味甘性凉，能够生津止渴、健胃消食。不过番茄的性质它是湿而带毒，所以呢，像痛风的朋友更不适合有关节炎、还有骨头酸痛、湿疹及其他类型的皮肤病的患者。第二个，肠胃虚寒的人，也就是容易泻肚子的人啊，那么正好呢又患有这个喉咙痒，又会咳嗽，那么痰白的人都不适合吃番茄。专家表示，在料理番茄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加上马铃薯一起煮的话，不仅口感会增加，营养效能还能够加倍呢。番茄当中含有丰富的茄红素，是很强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身体的自由基。那么另外呢，还包含了类胡萝卜素、磷、钾、维生素 B1 等矿物质，可以发挥抗老的效果。因此呢，番茄就有长生之果的美誉。根据微信健康养生大百科网站报道，由于马铃薯跟番茄都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砷，那么可以帮助排出血液当中过多的盐分，因此呢，这两种食物如果加在一起的话呢，那么有助于降血压、利尿，而且呢，还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啊。除了一般的常见的这个番茄炒蛋、番茄牛肉之外，这专家建议在家里面呢可以做一道简单的料理，那也就是番茄马铃薯浓汤。怎么做呢？这个赵燕呢现在就跟朋友您报告一下啊。您只要准备三颗的牛番茄、两颗的马铃薯、一颗洋葱、蒜头三瓣，然后呢将这个番茄还有马铃薯洗干净之后切成小块。接着就是把锅子热一下，倒入橄榄油，加上蒜末、洋葱末，把它爆香啊啊！然后呢，再接着放入了番茄、马铃薯，炒一下之后呢，加点水让它煮滚，加一点这个盐或者是意式的香。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当然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讲这句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1: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诶，你下肚啊，内面底吼，下肚啊一拍开吼，内面底有几箱鞋啊，有几箱，包括讲吼，衬托啦，啊，衬托要穿内底，穿外口的啦吼。啊，其实咱一般吼，就是衬托啊啦，啊，有凉鞋啦，吼，啊，无如果其他出门要穿的鞋啊啦吼。穿一个较体面的啦，啊是讲要来运动吼，啊穿一双啊这个布的，安尼算算几双啦，有几双啦，吼、哦，迄那要讲为少年啦吼，迄鞋多啊一趴开，哇，一堆啦，一堆啦，啊哈这鞋啊，迄布的唔就拢同款，迄少年啊绝对甲你讲，我这双是要趴篮球的，我这双是要吼、哦、慢跑的，哈、啊，这双是要安怎吼，分个足侪啦，哈、啊，分个足侪啦吼，讲真个即马吼，迄鞋啊吼。咱这时代，咱这大爷大姐买钢球呢，买钢球吼，啊，穿一双较舒适鞋啊，然后咱要来去运动啦，要来去佚佗，即马头拢嘛穿布鞋吼，啊，布鞋买一双啊吼，安尼穿落啊，啊，你钱该开落去买一双啊吼，穿落较舒适的吼，啊来去安尼吼，要运动啦，佚佗啦，较袂讲安尼。穿到那行路行到一半，脚碰啪，真久冇听到讲穿鞋啊，穿到脚碰啪啦吼。迄以前吼，咱咧学生囡仔吼，啊都嘛穿个白色的布鞋，哪有通去穿皮鞋啦？有啦，皮鞋来当啊，过年时啊吼，哦，会当穿着皮鞋，吼啊，那穿着皮鞋，我新正时啊要出去，哎呦，脚煞碰啪，穿到脚碰啪，迄阵的鞋啊吼，迄个材质吼，加减有影响啦吼，啊那。后顶咧确定啊，吼、哦！咱即话是要甲朋友讲吼，你捌脚碰破无吼？一、碰破哎呀，迄、那个水珠哎呀吐掉无？吼哎呀，空有破无吼？等你啦，等你咱在这方面哦来讲起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第一份后茶余饭后，秀清我伫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咱伫个讲吼，即、這个脚顶吼碰拍，吼碰拍水拍啦，吼、哦、你捌脚碰拍无？吼、哦，尤其穿个新鞋啊，吼，迄阵个新鞋啊，那底等下拢提起垃圾啊，吼，去拉吼，踮后壁只鞋啊，只竟然露露露会较骨，我伫穿个时阵吼，会较袂惊咧脚碰拍。啊，那碰拍时足疼吼，根本就无多走路啦。竟然有 OK 棒哦，吼，提一点来打。啊，你先改迄个碰拍，迄拄好破，哦，敢袂使拄好破？起码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啦，迄水拍吼，碰拍唔好改拄好破，吼、哦，较袂讲去感染啦。预防感染啦，伊咱奶奶讲吼，长时间啦、啊，长时间走路啦，是讲走啦、走撞啦，吼，跑步啊，是讲骑着啊，咱脚底吼，脚底迄层皮肤啊，吼，就一直不断吼，甲咱这个鞋啊、袜啊啦，吼，诶，这个面一直来一撸来撸去，咱讲会摩擦，啊，你想看麦，撸一个久来嘿，都形成啦，都可能形成一个这个水泡，吼，碰啪啦。碰怕了哈，那你皮肤哈都跟那哈，像一块迄个布料，咱弄在布料哈，会伸会揪，会迄个延展，哈都跟那这个布料同款。啊，你来想，这个皮肤哦，那跟那像这布料同款，你得布料来点么地来撸来撸去，撸到尾也是袂歪去，就破空啊，哈哦，所以咱就是讲哈，你那一直该哈摩擦同一个所在时阵。吼、哦，这个布料结构就渐渐就跟那呢吼，会较歪起啊啦。吼、哦，对，地书讲无共皮肤这个中间，吼、哦，就产生一个胖出来，产生一个胖。这个时阵啊，咱身体呢，对按这个吼、哦，就是按血管啊，上什么物件呢？上一个透明的，透明一个跟那水安尼吼，吼、哦、来补这个吼、哦，那个空就掉了，那个空缺啦，啊，就是变成一个水泡。变成一个水泡吼，所以唔拿讲吼，啊，咱的皮肤怎么撸来撸去吼？唔拿讲伊个摩擦咱的皮肤，像讲拿讲有较湿啦，吼较湿来讲温度较悬吼，买地书讲吼会生水泡，你知无？吸掉的，吸掉的。长时间吼，咱的鞋啊、袜啊，那个把咱的双脚吸掉吼，啊，迄、那个汗水流汗吼，就脚烧啊，就地书讲皮肤就变加吼，安尼足柔嫩、足脆弱啦。就咱讲，敢那一你去浸水，感觉浸到皮肤拢焦起啦，吼、哦，就敢那浸过水吼，迄个你摕一张卫生纸，敢浸到水就焦焦起啊，啊，就真容易吼，因为撸来撸去会去受伤，对，去受伤着。所以咱第讲吼，这个水泡吼，水泡碰泡吼，就是咱身体一个保护机制，吼、哦，就敢那产生一个吼缓冲垫感款，一个缓冲这个阻啊，吼、哦，一旦减少外界这个压力。会当保护咱吼，会啊，吼会啊，正伫个即个修复一个新的皮肤啦。虽然伫讲吼啦，迄、那个碰拍时阵吼，咱讲长水泡时阵啦，上界重要原则就是讲吼，保持完整，卖去个擦破，卖个即个水泡，卖个堵和破。虽然讲吼，即、這个碰拍即个所在有破去呀，伫行时阵吼。小可跟他会较吼，较袂遐尼啊艰苦吼。你水泡，你若讲来突破，你行敢来较好势，但是有风险，你知无？有风险哦。迄、那个水泡的表面，迄、那个皮肤啊，吼、哦，水泡表面迄层皮肤吼，伊、哦、会阻挡细菌，甲着一寡垃圾的物件呢。吼、哦，啊，一旦你若讲吼，用一种无清气的即、這个啊，什么工具吼，去甲尿啊，甲堵破吼，冇、哦、可能会或者细菌就趁即个机会，哦，就走入咱的空嘴内面底。啊，那细菌入去吼，就造成吼红啦、肿啦，吼、哦，安尼一个呢就烧红红啦，啊，加着这个感染，吼、哦。啊，如果咱这个水泡吼、哦、碰拍这个呀，这个无讲真大吼、哦，啊，别讲真疼，别讲真疼啦，啊，无明显的疼时阵啦，啊，你只要讲保持吼、哦、清气，吼、哦，啊加吼卖去淡掉，保持干净吼、哦、清气，啊加着干燥啦。通常吼、哦，这个情形规规工啊，对当好啊啦，吼、哦，对当好完啊啦，吼、哦，啊，你若讲，比吼安尼，伫个这个吼、哦、容易接受的所在啊，吼、哦，啊，一直去吸到这个水泡的时阵啊，吼，啊，你当用一块啊吼纱布啊，用一块纱布吼、哦、来盖掉的，吼、哦，减少这个吼、哦、撸来撸去，吼、哦，讲到这咱类吼会去用啥呢？啊，有这 OK 棒啊，直接给打掉，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哦，啊！你要那灯光，你的水盘啊，伤过大粒的时阵啊，
吼，哇，碰拍一直大起来吼，在生的这个所在会影响咱走路，吼，还是讲会造成会疼。上个安全吼，甲你处理的方式吼，当然啦，吼，那医生来甲咱看吼，甲咱处理是上个安全啦。吼、哦、就是讲也甲你清除吼，迄、那个水泡当中吼，内面都有迄个水啊，吼、哦，甲你安尼处理掉啦。啊，如果若讲处理了后吼，跟那个发烧还是讲吼，空嘴吼，丢人啊，哦，哎，赶紧医生啊，我又个丢人起来，吼、哦，哎，医生个做一个吼，甲你安尼处理啦，吼、哦，家己莫乌白尿，莫乌白尿吼，甲咱的朋友讲吼，那讲安尼卡吼，吼来碰泡啦，水泡啦吼，吼莫甲尿破。莫该突破，吼、哦，较未去感染着，吼、哦。啊，等等，接过来讲吼，咱的皮肤，哎呦，我面皮有够薄，咱的皮肤拢真正真薄，你知无？吼、哦。但是你看伊是真薄，其实吼、哦，有沙炎嘞，有沙炎无同的结果所造成的。哇，皮肤那沙炎唔就变到厚面皮。等一下，好，咱接过来讲起。好，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宝的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佫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生。

咱第一讲吼，像这个鞋啊吼，咱的脚啦，吼脚碰拍，吼水泡的时阵吼，啊，唔好该拄好破，较袂去感染着。啊，要预防吼，预防脚碰拍，吼预防这个水泡上盖重要，安怎你知无？就是减少吼这个摩擦啦，卖回来撸来撸去啦。啊，并且吼一定爱搭，吼保持干燥。吼啊鞋啊呢，选一双啊较下脚的鞋啊啦，你唔当买啦，哎呦安笃笃。哦，莫伤硬啦。最主要穿的时阵，和咱的脚尖头啊，吼，会够会当吼有适当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哦，新的鞋啊，迄个布料吼，会比较较硬。啊，拄好穿的时阵吼，都莫惊伤久啦。吼，啊，你若讲啊，你买一双新鞋，唔知会愈来愈去无？无咱先踮咱兜吼，稍微行来行去，踮室内面底啊，行一下。不过今嘛，这个鞋啊，吼，哦，尤其要布鞋啦。吼、哦，布鞋即马材质啊，拢有较好啦。吼、哦，穿布鞋较袂讲个脚碰拍，即马惊讲碰拍鞋买迄种新鞋，吼、哦、买即个新鞋啦吼、哦。像讲啊，你个穿鞋啊，吼、哦、啊鞋啊嘛，敢若爱较有，就是讲吼透气，啊较会速干，吼、哦、啊即、這个鞋啊吼，佮有一定的迄个厚度，安尼穿即种鞋啊，嘛较袂讲吼，来就是讲吼，咱即个鞋啊，甲着即个皮肤吼，迄、哦那个摩擦。啊，如果你若讲有按算吼，即、这个行的路时间有较长，吼、哦、长时间伫行路，吼、哦、啊，你会当事先啦，伫较容易撸掉即个部位吼、哦，你个搭一俩吼，较袂去撸掉即种贴布啦，吼、哦、有的人去搭只 OK 棒啊，吼、哦、增加即个保护力啦，吼、哦、最主要咱两只脚吼一定爱搭，保持吼两只脚吼较搭爽吼，上个重要。尤其你若讲吼，有安尼流汗啦，有安尼流脚烧济啊啦吼，你来较接换鞋啊啦，吼鞋啊你来较接换吼，还是讲吼，用迄种吼迄个鞋啊粉啦，吼爽身粉压落去，维持吼皮肤吼较干燥，吼就安尼较袂讲吼，一直撸来撸去，降低吼这个摩擦的这个伤害吼。这是个比如讲预防水泡吼这个方法，啊，搁在咱在讲皮肤啦。哦，啊，你咧厚面皮，咱皮肤看起来吼真薄啦，变来厚面皮，看起来薄薄啊啦吼，其实是有砂岩咯，砂岩无同一个结构吼所组成的。咱先讲咱先外面上外靠之岩，上外靠之岩，咱通常讲叫做吼表皮，吼表皮层啦，吼啊，之岩外面之岩呢，当然是要保护，负责保护。吼、哦，卖有啥物？即个吼细菌啦，讲垃圾物件走入来，吼、哦、啊，这就是咱所讲表皮层，吼、哦、啊，即、这个水泡，水泡表面迄个薄皮啦，吼、哦、水泡表面啦，吼、哦、咱讲碰拍迄岩啦，吼、哦、迄就是吼、哦、表皮层啦，上外岩啦，啊中脊岩啦，中脊岩皮啦，吼、哦、叫做吼、哦、真皮层啦。即人家是正讲的吼，真皮层啦，讲是真皮层啦吼。啊，内面底有啥呢？内面底有血管啦、神经啦，啊，搁着咱的汗腺啦吼。所以咱人会感受着讲会疼，会感受着会疼，搁着温度即个变化吼，就是拢透过即个真皮层，吼，就是按中脊炎来传一挂即个讯息出来。吼，像讲水泡内面底有迄个水呀、啊。好，一个水，好，就是按这个哈脊炎，好，中脊炎这个真皮层，迄、那个微血管，好，所泄出来啦。好，阿咱再讲吼，上来底脊炎，好，皮肤上来底脊炎，好，咱叫做哈皮下组织，上来底脊炎，皮下组织，主要就是哈，迄、那个所脂肪所构成的，所以有的人吼，像迄个较大颗的人，哦，你都唔惊寒。伊那讲，阮油较侪，油较侪吼。哦，那咱爹讲吼，皮肤上来底只炎叫做皮下组织，内面底拢是迄个脂肪的这个构造啦。哦，啊有只炎油呢，就较袂讲吼，像迄个那外面外力小安尼弄掉啦，啊去弄掉油，哦，就是缓冲啦，哦缓冲外力，哦啊可以当吼维持这个体温。所以咱们听人讲，大块人较唔惊寒，啊炎油包着当然唔惊寒。哦，维持这个体温啦。哦，啊，那讲这些乳的时阵啊，摩擦发生的时阵，咱讲这个表皮层，哦，表皮层上外炎、脊炎，啊，甲着中脊炎，哦，真皮层，那外炎甲中脊炎来去有分离开呢，啊，变有一个空啊、胖啊，形成一个空隙啊，哦，
吼啊，这个组织液呢，这个水呀、啊，吼、哦，就咱呢造出来了后，就变成了这个水泡。哦，就是按呢形成的啦，吼、哦。讲咱朋友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你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啦，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也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捌去过迄、那个吼，公共的啦，公共洗身躯间啦，吼、哦，咱讲的这个吼，公共澡堂，吼、哦，去洗身躯无？我会记跟他以前吼，捌看有人吼，光一卡的迄个篮吼，跟他菜篮啦，无法大卡啦，啊，内面底都放一条面包啦，吼、哦，我跟他放一条杀蚊剂啊，吼、哦。你要去倒位，看嘛，怎要来洗身躯啦？去外面吼，那个公共澡堂吼，去洗身躯啦。咱第一讲这个吼，南韩啦，南韩，吼南韩这个传统的公共的吼洗身躯间吼，咱讲公共澡堂啦。起码讲啊，一直足紧吼，都一直减少呢，快速来减少呢，渐渐按因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消失去啦。因为做一个统计，根据统计吼。这种澡堂的这个数量吼，因按迄阵2000年，按迄阵2000年差不多吼有8900多间，即马吼剩伫旧年差不多即马剩5600几间啦。啊，想到那安尼，原因有几个啦，有即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讲吼，这个经营的成本啦，吼经营成本吼一直起啦，吼一直上升，尤其是这种吼。燃料费增加，吼、哦，地书讲有一挂较小型这个吼、哦，洗身躯间啊，小型的澡堂，吼、哦，较无多维持这个营运，积杂未掉啦，吼、哦，啊，再来呢，人少啊，使用人数减少啊，即卖少年啊，喏，踮厝内面底，吼、哦，这浴巾啊，吼、哦，用厝内面底浴室底洗身躯，哦，啊，就无出外口啊啦，还是讲吼、哦，转向吼、哦。迄种有兼有吼，迄种娱乐设施，迄种大型的呀、啊，吼、哦、现代这种叫做吼汗蒸木啦，吼、哦、汗蒸木，吼、哦、汗是流汗的汗啦，啊像安尼上温暖去蒸啊，吼、哦、去下迄个烧气啦，吼、哦，佮再加上吼，迄阵吼疫情期间，吼、哦、即、這个就是讲社交吼有受到着即个限制啦，吼、哦、啊，所以地书讲即个吼澡堂吼。所以身躯间啦，生理当然受到真大的影响。哦，迄阵迄个疫情期间，唔啦讲即种即澡堂受到影响，各行各业那么受到影响。哦，但是呢，伫一寡迄个农村，还是讲较老旧即个地区吼，即种吼公共洗身躯间呢，吼、哦，依然有伊个即个重要功能哦。哦，公共澡堂哦，有啥物功能？因为遐地区有足侪吼，迄种主体啦，吼无迄种良好的吼洗身躯在设备啦，吼，也是讲寒天的时阵啊，迄室内面底吼，迄温度伤过低啦，吼无适合来洗身躯啦，吼。啊，另外对着讲家己住吼，在独居的长者，吼独居长者来讲吼，伫厝内面底洗身躯吼，啊，咱讲讲老大人上惊伫疫情啊，厝跋倒，惊讲会厝倒。哦，这种安全的风险啦，哦啊，所以这个吼、哦、公共的澡堂、公共洗身躯间呢，哦，一旦提供吼、哦、更加安全，哦，更加安全这个环境，也加着一个基本的一个照顾。同时呢，这个公共洗身躯间吼，这个澡堂，嘛讲是一种吼、哦、社交的空间呢，哦，一旦减少吼，较免咧孤单啦，减少孤独迄个感觉啦，甚至一旦结合着吼、哦、健康检查。所以讲起来有一种吼社会福利这个意义在啦，所以吼有足侪所在吼，遐个政府呢，地方政府，几落地方政府就开始吼，伊就搁再新起吼，新起也是讲吼，做一个维护这种这个方式，希望讲一旦吼这个公共澡堂啦，吼搁再好生意好起来啦，不离讲吼，在计划依然吼有面临着一挂这个阻碍呢。上个大问题就是讲，因迄中央政府吼，中央政府支持不足啦，多数经费吼需要吼按这个地方做一个负担，所以对着财政较弱的地区来讲吼，是非常大一个压力。另外呢，是不是应该补助这个吼公共的这个澡堂啊？每一个所在各方的意见有完吼，无同款啦。咱讲这个南韩这个公共洗身躯间，这个减少啊，一直减少去，唔啦，讲是。

因这个产业的问题，吼，也嘛关系到这个公共卫生，也甲着吼高龄社会这个照顾照护需求。啊，他未来要怎伫个这个成本，吼，甲着福利中间，吼，一旦取得了这个平衡，吼，迄是重要课题啦。主要是开单朋友讲，吼，哦，这个吼南韩，吼，啊，这个公共卫生古建啦。啊，但是即马讲有足济。

咱拄只伫讲即个洗身躯巾啊，吼，公共的啦，吼，公共澡堂，南韩。虽然讲南韩有一寡吼，即个小城镇，即种吼公共的洗身躯巾吼，渐渐减少去，但是随着即卖寒流吼，唔是讲天气寒，迄个寒流呢吼，是咧呢吼，韩国流行即种文化吼，啊，伫即个扩展啦，就讲大城市啊，大城市即个澡堂吼。洗身躯巾，说颠倒变做吼一寡外国游客重要观光的一个体验呢。吼，这当中上界有代表性的这种文化吼，就是叫做吼韩式这个汗蒸木啦。吼，伊内边都有结合着，来遮吼泡澡啦，吼个桑拿房啊，啊加地当吼来遮休困一个空间。唔啦讲吼洗一个身躯，唔啦讲是洗身躯的一个所在。来自大家吼，吼嘛是一个一旦放轻松嘞，吼放松一个一个社交的场所，所以我们讲足侪吼外国游客一专工吼来这个所在吼做一下一个体验啦。啊，个另外一项热门的活动就是吼，因咧用一种特别做迄个吼面巾啦，吼咱讲面布，或者讲面巾吼毛巾啦，吼用这个吼特制这个毛巾吼帮助给你清除迄个角质。哦，用微面布，迄较特别的，甲你露鲜啦，先甲你露掉啦。哦，啊，若无迄个鲜料，皮肤就变较光骨啦啦。哦，和皮肤变得光滑。哦，因这项的服务吼，诶，这几年变成是观光热门一个项目呢。哦，部分的饭店啦，还是讲较高级的这吼澡堂吼，也冇推出吼去角质这个专案啦，先甲你露去掉啦。哦、所以有足侪吼，大量国际旅客来遮吼，今年拢先吼，赶紧给它撸撸掉吼。另外讲吼，为了好迄种，较无习惯吼，大家啊规定啊拢烫光光啊，吼咱讲。

种吼裸浴啊，吼这种外国人吼，会当讲较自在淡薄啊。也冇一寡业者推出就讲吼个人的啦，吼单人的这个澡堂啦，吼都是讲提供吼比较较隐私的一个空间啦。所以在新的形态服务，吼显示讲南韩吼啊正将这种吼传统的澡堂的文化，吼转做更加符合着国际旅客需求这种吼。观光的产品啦。

我来做几条产品公轨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食，食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内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

啊，这荷塘一包100块，和内面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结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也高，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佮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后尾淋高淋薄在咱，也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变成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榕树下，这个意思，有时阵咱也感觉讲，这个每一个所在拢是咱怀念的所在。有时阵倒去当庄卡，较早拢大树卡，都真侪人坐点啊开讲，坐点遐个阵啊，讲啥物讲啥物安尼，大家感觉过得真快乐，时间咧过真紧啊。等一个阵说啊说啊，行运动运动啊，就来坐啊，伫遐开讲啊，啊老大人无代志做，啊就按一工过一工。所以这叫做怀念的故事。今仔日倚天所唱的这个榕树下，嘛一个标的。伊就是约会所在，甲女朋友就是伫遐，谈伫遐咧快乐，大家咧讲话啥时阵啊？人讲是真美好诶，即个怀念。啊，每一个人拢总同款，你会记一点就好。吼、哦，即个是叫做怀念，即个就是咱咧讲处理代志，伫处理重点，就是讲不要越线。吼、哦，你讲啊，我伫榕树下等你，啊，你个个走去溪仔边等我。安尼咁对嘛？唔对啊！所以讲每一行伫咧讲话，每一行伫咧做代志，拢是牵引啦，吼、哦，牵引啊！变啊牵引，就是利用着大家一种共同吼、哦、共同的迄、那个，那个点共同的点啊来发挥啊来讲出着一寡问题，包括着厝内底代志吼，即、哦、所有的事实代志，嘛爱找出一个共同的点。啊！你爱有迄个智慧来比少年的诶，即个问题化解掉伊的盲点，吼、哦！爱盲点化解开了后，才能解决代志。唔好讲伫个所在硬拄听有真济查某人，吼、哦，左人，吼、哦，咱哋身上我听讲左人，吼、哦，即系人，你家想就好。恁伫咧讲话安怎讲？恁伫咧讲话，拢受气伫咧讲话。恁伫咧讲话，拢总会准备互对方受气伫咧讲话。恁伫咧讲代志，拢黑头真重。你认为别人拢唔对，你拢未记得讲别人嘅对。你做啥物事，拢用黑嘅，用亮嘅，用啥物？你家想讲，这个家，吼、哦，这个家，你确实我是这款无知嘅人，吼、哦，无智慧嘅人。智慧嘅人，就亲像我讲，嘿妈妈讲，无爱娶未啊紧啦，吼、哦。或者讲嘅阵啊，儿子讲嘅阵啊，啊，这个孙无爱娶，吼、哦，这得讲，你要有这个智慧常识。没有关系，不要急，不要大声，不要骂，不要那个、哦、所以说这好这地位上色要为得未来啊，有人是啊，那没错啊，那什么啊，那怎么、哦、你敢想那一种口吻当中啦、哦、听到的人会变怎样啊，一个家的当中你今天说啊，这个娶这个某啊，这个某都这样啊，你要怎啊，你也跟他同样的时候啊，是不是这个家早就开会去啊啊，所以讲真济事啦，吼，大家拢真烦真杂，大家拢为着事实付出真济，无唔对啦，吼。啊，你也记一个问题，吼，共同点一定爱知影，啊，伫咧讲的话一定爱准啊，卖大声，卖受气，卖讲歹听话，多一个假未成功，多一个假的准啊，啊，这个家里事实未乖呢。啊，咱就是无去参详，什么叫参详？就是共同点，大家来讲，吼、哦，唔是讲的准啦。啊，你安怎都安怎哼，啊，你过去安怎什么安怎，那个都不讲。啊，讲有智慧常识的人，是咧讲未独善啦，吼、哦，讲代志啦，各方面，吼、哦、啊，真济破鸡青啊，咧啪啪叫，啪啪叫，你家是讲，迄、那个鸡会变真味，一个鸡真好的准啦。啊，进化多行，人讲慢慢啊行，顺顺啊行，计愈来愈好啊！啊，你唔是啊？你到底迄个所在阵，大家都唔丢，家你丢尔嘛吼、哦？所以讲，今仔日提醒着真济真济，即所谓做妈妈，恁真辛苦无唔丢，你嘛真做啊！你嘛即、這个吼、哦，人讲看未过，为即个计付出真济真济啊！啊，真济又个是要如何呢？你特工伫遐破鸡青，啊！你甲想讲，啥物人甲你下，啊！啥物人要甲你讲话，啊！儿子倒倒来讲两三句，我咧惊，无爱插你啊！连甲你讲话嘛唔嘛，啊！新妇倒倒来阵啊，啊！唔甲你应，都干来还你去啊！要甲你应，啊嘛还你去啊！啊！所以大家新妇的存在一向拢总伫咧啊！啊！搁再来的阵啊，咱的孙的问题，你看未过的阵，啊！你都要出声，有诶无呀？所以讲，这个家乱源出伫倒位。每一个家拢有一个乱源，啊，迄、那个乱源都是咱底下讲上界悲哀受伤、上界可怜的这个吼，啊，这个感觉所讲出来的问题啊，所以讲一个真济代志啦吼。
好、哦，亲像讲这个，咱咧做什么代志拢总好吼，啊，咱啊较需要无去想，干来讲要做呢，啊，做未好势，啊，就伫迄个所在伫咧发脾气，保证你什么事拢做无代志，好、哦、做无代志，啊，所以讲今嘛是真济人，吼、哦，伫咧问老师讲，哎、欸，老师啊。啊，今嘛要安怎啦？啊，拢总的阵啊，啊，这个无计无错吼。啊，你讲这个吼、哦，这个较早老师你讲啊，拢捡塔啊，塔都无大头无发筋，啊，今嘛拢流行是安尼啊。来，老师今日跟你讲吼，拢捡塔袂要紧啦吼，甲恁小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啊，无伫恁心内底阵，拢总感觉足奇怪，对唔对吼？咱讲一个上简单，互咱听得好吼。真济人，伊讲啊，我都信这个佛教，啊，我今麦道教，啊，我今麦阵啊，啊，换我来信，变作信啊，基督教，啊，是安怎阵？哎、欸，啊，那会变作袂使顺，大行拢袂顺呢？因为无习惯，因为领导的人无习惯，所以讲顶刚咧讲拜拜，啊，拜拜，啊，我是大拢食错诶，啊，今麦阵人无去了，咁咧个拜数诶呢？啊，数诶阵个卜讲卜唔咧，啊，卜唔了，这样咧做得好啊嘛，吼、哦。人讲诶阵啊，死人滴死人滴，啊，顺念伊就好，啊，伊诶意念啦，吼、哦，伊诶念力安尼就是安尼。啊，你讲今来上一台没有关系，哦，咱用一个角度去啊看就好啦，吼、哦。啊，反正大家拢总是安尼，你今麦阵啊，也别到了进前，你嘛怎讲？啊，我买去用上回合，吼，啊买上一台，吼，啊，所以这个问题。伊已经了解啊，啊了解对咱来讲无什么问题吼，咱卖想想侪吼，咱卖想想侪，卖讲一定爱落土爱创啥有诶无诶吼，迄就是讲咱诶即个上一代拢总安尼，啊到咱即个下一代阵会感觉较未顺输，啊未顺输成为啦吼，成为诶阵啊，实际是啊都慢慢慢慢啊习惯，啊习惯祖先啊习惯，啊咱这代人无去诶人啊习惯，啊到尾啊是毋大家拢。种习惯啊咧，所以讲卖想想多吼，因为咱无怎解决代志，啊，咱就顺其自然，随缘就好，啊，多做一寡好事，多做一寡福报。但愿呢，当好咱的子孙吼，会当当得到咱本身做的这个吼啊，庇佑咱所做应得的时，来保庇着子子孙孙啦。啊，所以讲真侪代志啦吼，啊，咱都慢慢解决。上阶段老师甲甲恁讲的问题，啊有智慧，啊有上心，啊有这个办法，唔是伫迄个所在破格唱大细声，唔是伫迄个所在讲啊，我都无在好做，啊都啥物安怎吼，反正。好、哦，反正结者不敌，好、哦、结者不敌，发性地所讲话嘛是无上限。啊，伫迄个所在准备要讲咩？伫迄个所在搭行书，刚才阮阿吉西只嘛西出门出西车出门的阵啊，因某啊阵伫遐开嘴开嘴念念念念一直念吼、哦，有时阵伊讲。啊，卖念好无吼？啊，你安尼念我无精神，好塞车呢。啊，有时阵念我受气，伊讲吼，你无你到后恁家看者，我后恁家老出声呢。我阿吉西讲，哼，我哋叫，我这个阿吉嫂啊讲无啦，我着你骗去，我甲恁朋友同款，恁朋友的阵啊，因某嘛是做老师的，吼，两人做老师，我那细细念，细细念，念归路的阵啊，因某因翁讲伫高速公路顶关，叫因太太讲，啊，无你到看后边恁家有。声呢？吼、哦，唔知什么问题？因某就落去啊，一车开就行啊，吼、哦，啊，就甲放伫高速公路顶管啦。看你后街阵人咧开车，各会底下杂念，各会底下创啥物安尼吼？因为开车的人未使分心，开车的人有开车的人家己本身咧，而这个时间的决定啊，你伫迄个所在一直花，你咧紧张一直花，一直念，一直花，一直念嘛。有时阵开车的人听啊，作烦作差呀，吼、哦。啊，我那个师傅啊，多，我那个生啊，受气呢。迄骗啊骗袂见诶阵啊，讲阵啊无你落家看我练后壁是毋是讲有啥问题啊？无奈安尼吼，啊迄、那个遐大声安尼吼，是毋是有出问题啊？啊，去说啊讲，我再无你骗去咧，你叫我落去了后阵啊，啊特别创啥？特别。

原主唱者，咱的康宏恨你不回头。来，咱来讲到真侪人讲啊，食老身体的过硬，我真讲呢，吼、哦，我食物件拢食真好呢，吼、哦，啊，搁再来健康食品买甲几多顶呢？搁来干一天药啊，阵嘛是买来伫咧顾身体呢，赶快去看医生伫咧顾身体，有时阵去找营养师啊来伫咧顾身体呢。来，您讲个遮拢总好啦吼、哦，你有去想一个问题无？你顾身体倒一个有效？你甲我讲，是毋是哪来的阵啊？哪找哪来哪找啊？一年不如一年啊，愈来愈害啊嘞！所以讲，可见一句话讲给你听吼、哦，你遮个物件拢总好，你遮个物件方向拢总对啊。可惜个阵啊，拢总无路用，无路用是少少啊。吼、哦，你也讲也个会当吸收个少少啊。啊，肯定，咱人的身体分作两部分，一方面就是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叫做筋骨啦吼，或者来讲，就是讲，即所有五脏六腑的问题，吼、哦，这一部分，过来第二部分就啥物，就是咱的心肺梗的问题啊。啊，所以这两项的问题是无同款的路，所以讲无同款的方法去做调理啊。第一项。来讲到真侪人是咪讲啊？我感觉讲吼，足忝的，逐工足无力的吼，每行一路脚真重，压袂起来，只有这气力体力无够，吼、哦，气力体力无够，吼、哦，这就是咱人身躯机能的老化甲退化，啊，老化甲退化，这人真忝，啊，筋骨的阵咧酸咧痛，吼、哦，这爱去食医生药啊，先甲做控制，啊，本身咧酸咧痛。

啊，人不我食钙啦，食啥物吼，讲骨头酸痛，食啥物都好。啊，我食足济拢未好呢，我讲你永远未好，是安那未好呢？因你骨头受伤退化的问题，唔是讲欠啊欠的阵，啊来补就补的入去，你爱想讲是因何的欠。哦，唔是讲食只物件落去了，特别来补遐物件，唔是安尼。你先。

你要把那些东西冻掉呢，所以说要安怎一定要有东西，你要针对着这个老化的部分去做解决，不是要补安怎补你就补不进去啊。你所以你今天开始的时候用什么呢？用的处方哦，做处方哦，做一种营养素哦，处方营养素，你内底有偌济机能，需要着这营养素来给提升着你身体机能，恢复健康，食物件会吸收。吸收伊就袂当化，啊就袂退化，啊就袂一直流失去啊！啊，讲身体较歹的人，伊就冻会掉；啊，身体好好的人，你家己做检查，你就知影讲，有影呢？我的骨头哪伫咧回倒转来呢？有袂去补倒转来？那会做只奇怪的代志，事实来讲话，做营养素配合对的阵啊，伊就食物件吸收啊！吼，过来第二项啦，吼，你讲啊，这大便袂放呢？食医生进啥物进食个一大堆，啊嘛是无采工吼，嘛是袂放呢？头开始个真好呢，啊，食到尾真蛮爱用汤的啦吼，啊，无得爱食老真可怜吼。我跟你讲，这不是这个问题，是你的身体机能老化退化，啊，气力体力一直无，所以讲等啊无法当蠕动。啊嘛无得好甜，啊所以讲嘛是怎啊放未出来，甘是嘛吼、哦？啊所以讲营养素啊食了丢，你发觉就讲，大家拢挺好放啊吼。事实爱讲话啦吼，搁、哦、再来你讲困眠，较早拢倒了人讲笑话咱低嘞，啊即马低跳走去了，倒伫遐阵吼，安尼晃晃叫晃晃爬起来咧困，少艰苦就艰苦的呢。啊像安尼是啥物原因？你甲想讲你即马骨血较早骨血，你的机能啊伫老化退化呢，所以讲你食物件无法当吸收。当下脑所在，所以你脑部欠营养，一直退化会倒血呗。你家讲得好啊，吼、哦！啊，像这问题有有益有无有益？你只有营养素的阵啊，提供到咱脑部营养的阵啊，可以来提来塞的起哩。安尼本身都当做修补啊。你讲，迄只地瓜走倒等啊，吼！啊，你讲，我听啊，你食阿米我食得久啊，吼！啊，我来食有效无效？无效，我跟你讲无效。原因就你食这药啊来讲，食这西药等于在食毒，所以。所以讲，伊即马开药你来讲，就是甲食多咁款，拢习惯性诶无食，你都无怎困。迄个药物中毒啊好啦吼，神经中毒啊好，也是咱本身诶即个吼，啊，即心理中毒拢总好啦吼。啊，但是一项你一定爱记住啦吼，你有发觉着讲，大家定定定公心啦，啊，定定拢不舒服啊，啊，到底问题出伫倒？因为你诶脑部嘛是咁款继续咧退化，啊，渐渐讲过去拄则讲啥，现未记住啦，啊，要创啥物拢未记住。好，这就是咱脑部退化，所以这嘛是要去顾脑部营养的问题啊。虽然困眠无效，但是你的脑准一定爱顾吼。刚才你讲啊，我这个大，这个是这交流这部分呢，啊人无力，你这个叫膀胱敢有力嘛？吼，你家想得好嘛？吼，啊，搁再来有真侪人讲啊，我一日干拢伫咧感冒呢，对嘛？啊，你身体逐天食药食几大胖，逐天食遐无路用的物件，甲你辛苦的这所有抗体拢总逃。了了，啊！你家想讲安尼有效无？吼、哦，所以讲身体用气力有，体力有的时阵，啊，咱的抗体自然有，啊，自然有啊，感冒的时阵，敢有问题吗？所以真侪伫咧食营养素的人，食得对的人，你会发觉就讲，有影呢？最近拢总无伫咧感冒啊呢？吼、哦，啊，所以讲这个营养素好无？大家知真好嘛？吼、哦，搁再来有真侪带糖尿病的人，有真侪无？你食药啊，食到尾起起落落，控制未好势嘛，对唔对？你爱先了解讲，这个叫的阵，咱本身吼、哦，这个糖尿病，糖分是安怎来？是因为咱的要求，伊无法用制造胰岛素，因胰岛素甲刷牢同款，你抽起最黄金面都要经过刷牢，轻的只是体质来过单调。啊，伊本身诶，这个糖，就是讲咱加了物件叫做双糖，啊，靠胰岛素甲咱过滤，叫做单糖。啊，单糖是葡萄糖，提个用春的无效提单调啊。啊，可是呢？但是咱本身啊，这个药草的功能失调，那乌白食药好，身体无好，顾无好的阵，去伤着咱的药草啊，啊药草变作讲无迄个吼啊，这个功能啊，所以咱来食西药来做控制啊。可是你食物件都未吸收，你西药食到伊嘛是未吸收啊。啊，所以你也食营养素的阵啊，食了掉一段时间，你也看到讲，这个糖分的阵啊，啊那稳定，那稳定啊，食到一段时间够了后，咱的身体也健康。咱的这个吼、哦，药草稳定，伊慢慢都会功能。你会看到讲啊，糖分那愈来愈低，愈来愈低。到尾讲，啊无乜个食看卖的阵啊，嘛是正常嘞吼、哦。所以讲，身体的健康伫到位，伫咱身躯骨的机能，食物件爱去。

有还当补充啦，唔是干来讲啊，这边过什么吃什么，以什么唔是安尼吼。所以今日和您特别了解营养素也好处的到位，甲规身躯的机能拢做调整，和你吃物件去修，伊都无老化退化的问题嘛，是唔是呢？吼，这是第一项哦，吼，第二项就是咱心肺梗的问题啊，呢是安怎真侪人在穿家呢呢？啊都无法多，啊都感觉讲的阵，啊留啊做了穿，留啊做了穿啊，唔知道到底都出问题吼、哦，或者来讲讲啊心脏肥大啦，心律不整啦，种种的问题，我跟你讲，只有这钙化反应哦，心肺更反应啊，注射注甲找无血管啦，你抽血嘛抽无啊，对不对？啊心脏穿嘛穿家的阵，咁么穿未起来，变作爱食心脏药啊嘛，是不是嘞？吼、哦，来，你有去想到一个问题无？你的心肺更正确好无？啊，看那一阵作家讲，要叫阿拉穿你家讲呢？哦，所以讲是因何太安呢？来，你注意听清楚哈。当地吃钙人，伊就安尼，搁在钙化哦，搁再来西药，搁在化学的物件，化工的物件，吃真济，伊嘛是安尼啦吼。搁、哦、再来阵啊，健康食品，什么抽精浓缩，有诶无诶，内底有真济嘛是化工的物件，搁来包括着咱食食品真济拢即系化工的物件啊，所以输掉咱的心肺更心脏愈来愈定，愈来愈硬，愈啊即愈来愈无力，啊肺愈塞。袂叮当啊！啊，所以亲像安尼，你该想后边偌济问题呢？啊，所以讲。要哪处理呢？无药啊好医，吼、哦，无药啊好医，吼、哦。所以讲，只有做调理，啊，要哪做调理，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啊，百里芦醇会当让你少年啦，吼、哦。啊，所以讲你的器官变少年，伊的功能在倒当啊。啊，你抗氧化的阵啊，你只点的物件可以反弄，伊再穿的叮当啊，吼、哦。啊，要去倒买药啊，这个药啊来吃呢，无药啊好医，吼、哦，无药好医，只有这个花青素呢，吼、哦。啊，花青素你大家。弄你咧食呢，啊是安怎无路用呢？因为腹肚内底都无困，无法通甲这个吼啊花青素分解了去吸收啊，所以讲无法多，一定爱滴外口的阵啊，用这个叫阵加布去甲做分解啊，啊加布分解个真困难呢，到目前为止无人敢做吼、哦，所以讲要做甲这个花青素的阵吼，爱当食了腹肚当吸收，你敢想爱开偌济钱？啊用个十二只加布，搁用三当的时间去做发酵，所以你吃就是丁年的，所以吃了八道的直接吸收效果的时候，一做过了你就知道了，诶，这样效果才好，所以说你也说吃到真真正正发酵，让你可以吸收的，你差不多吃免一个月，你就感觉这心脏的穿计真灵，感觉差真多，这个血管也好像越来越大条，所以说的时候心里不准也没去了，感觉要吐也没去了，心脏肥大嘛，无去，因为已经软化嘛，吼啊，所以讲，迄阵真侪人硬甲安怎呢？血管硬甲讲，目睭出血，一礼拜出一届，有真恐怖，吼、哦，迄发中风嘞，中风嘞。所以医生讲，你问医生以后，只医生讲，你爱说你无，你脑中风，吼、哦，因为说条血管嘞壁啊嘛，代表你的心肺更真定真定啊嘛，啊，物件心肺更定呢，心脏嘛真定啊，啊，所以心肺更啊当定咧熬的阵啦，吼、哦，这个花青素伫咧食，伊就。零啊零的阵，你也看到偌济好处无？咱的目睭真污染掉，目睭嘛无药啊好食吼。啊，即卖伊即个反应了，你气血行过，营养行到位，你目睭真污的人，一拿来拿根，拿来拿根哦，你事实看会到。但是嘛，爱注意，像刚刚白来讲，一定爱找医生看医生做治疗吼。啊，佮再老真济人的阵啊，啊，当着臭毛毛啦吼。啊，你佮想讲的阵，啊，迄、那个高血压、尿酸、肿大、什么肿大、一大堆的问题，为倒位？来呢，你该想得好哈、哦！你遐油脂，敢唔免靠你的气血来做，去啊吹动遐油脂，油脂来排毒，油脂来过滤一寡物件无好，拢甲洗单掉，啊无啥物，说先排灭一大堆，拢为遐来对唔对哈、哦？因为油脂无啊，拢洗叮当嘛，啊等下你的气力提得有诶阵吼，啊只所有软化诶阵啊，咱心脏咧塞个大缸伫咧行，砰砰叫伫咧走诶时啊，啊你该想讲安尼中风敢咪找着你吗？啊心肌梗塞敢？你去找到你吗？是不是呢？所以这个问题，咱给爱清楚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花青素。
术有厉害无？真正厉害吼！啊，但是爱做个吸收都无唔对啊吼！所以讲像这个问题也无清楚无明了，你拢当问服务处也该一一做解说啊！唔则讲这个叫吼，咱的心肺更软化了，啊，心脏。

然后杀阿飞陀阿爷行，飞棍软化的阵，啊杀个叮当，你腰肌功能都当摆动啊，腰肌功能的生存代谢好，安尼杀叮当一直行一直行，腰肌就胖会出嚟，啊无腰肌胖袂叮当，你个爱滴啉水滴啉水，啉个水中毒的阵，安尼伊即个物件嘛摆袂单调，因为你腰肌无启动嘛，甲洗衫机同款啊，啊要洗只衫，啊可惜的阵啊，但洗衫机都无力，讲我都无力嘛，对唔对？迄无力唔是派。有齁、哦、是无力，所以讲物件洗不掉，啊你水果穿发济了嘛是无路晒，是不是咧齁、哦、啊所以今天和您基本两者常识的准啊，您该有这些问题齁、哦、啊个其他足济能该有关系的人，咱该本身都爱好好的准齁、哦、啊来这个齁、哦、啊做调理做解决，唔好等下出问题讲要知拢总想办啊，是不是咧齁、哦、来咱们先把这个时间交电台做工商，咱后点钟咱再等下这个现场来给咱做服务，感谢大家。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感谢这好朋友吼，第二点钟开始，咱进行咱这个现场吼，啊，后来考音的时阵，会记真同款，因为今仔日有真济第一讲听到咱节目人真济，所以老师最头开始先个讲一件予咱听吼，免问的人吼，免问的人，你记有清楚吼，这是咱这个叫做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你也记得讲，免问难道，敢若有关系人再使你讲问，因为这个问因果，未使你讲的准啊，别人问按替人排因果，未使真。那么问敢若有关系人，咱再使你问，吼、哦，啊，你只要甲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都好，吼、哦，安尼足简单嘞，吼、哦。年岁无准未要紧，你讲啊，但唔知想咩啊，想九唔知二八啊，二九啊，三十三十一吼。差几岁啊，拢未要紧吼。你只要甲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就好，足简单嘞吼。啊年岁无准未要紧，但是姓名一定要准哦。姓名无准，老师就无法能甲你做服务啊吼、哦。所以讲，第一听清楚吼。哦什么款人未使你问？哦，什么款人未使你问？兄弟姊妹未使你讲问，村的大家拢会使你问，安尼听清楚吼。过、哦、来，耳孔真重的人，你唔免问，你唔免卡，因为你耳孔真重，你听无，安尼老师嘛就赶快听无啦吼。过、哦、再来，记要清楚吼、哦。这个叫的阵，这个唔捌你讲未清楚的人，唔捌你讲未清楚，你咪使卡；唔捌你讲未清楚的，你嘛是未使你卡，因为你唔捌你。等于我唔捌你，你。

0: 什么字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这第二项。第三项记录清楚，跟你接电话的时候麻烦你把你的心机关掉，这样我才听有。你也不把你的心机关掉，连你自己你也会听不，因为回音很大、你很差，就亲像你去菜市一样、我电话都没在讲、现在出来的时候有看到人打电话，这个意思你就听有、所以一定要注意把你的心机关掉、不然你会说心机在说、我这时候在问这样接的人是不是老师在服务的呢，俺都不知道、所以说你的基金爱卡咱现场的电话，这接不到，剩的接不到，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 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我关起家己啊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安尼再通吼。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搁再来，那服务处的专线，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拢总好。每一天哦，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大家你都在卡卡管你的身体的问题，还是说叫产品，还是产品吃了感觉安怎不清楚不明了，不管你吃了好好吃了的时候感觉好的时候、慢慢好，你都要跟他说，他才会等下你一个意见要怎来调理，因为调理的东西不是说的时候像你吃西药随吃随好随吃随好，那不一样，所以你要卡一支空白空空555789，空八，再来空空，后边三字555，上后边789，真顺吼。那个叫咱这个门生啊，三讲，嘿，唔免记啦，免夹笔啦，我记下嘛，记得起来，空八空空。这拢是咱这个吼啊，对方付的电话的钱，咱免出钱的啦吼。后边刷落这个吼三字五，搁落七。北高，来感谢大家哈！咱有电话，咱来接，一记进哈，一记讲心机的问题，爱关单调，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你较服务处的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心机关掉，心机关掉，
1: 机也关掉，
0: 哎，收音机，
1: 老师，
0: 哎，你好，嘿，
1: 我系姓廖，
0: 你要问你本身嘛哈？来，你今年几岁啊？
1: 姓高。
0: 你家讲几岁？
1: 九十岁哦。
0: 偌济？
1: 九十岁。
0: 你家讲你几岁无准袂要紧，我咧讲你那家听无？你家讲你今年几岁无准袂要紧，有讲就好，因为我爱查一个数字。
1: 哦，我咧聊配档。
0: 啊，你家讲几岁啊？
1: 啊！
0: 你讲九十几那边，啊！你都无当问，因你无假讲几岁，我无数你通甲你
1: 讲。九十四啊哟！
0: 你讲九十四袂要紧，无准袂要紧，你听有无？好、来九十四岁啦吼！姓廖嘛。
1: 是九十三，姓高。
0: 凊彩讲有讲就好啊啦。系啦吼，姓廖过来呢。过来后边你啥？你一日一日甲我讲。
1: 我就聊太多啦。
0: 你这一回啊，你卖问好啊，你讲未清楚，我不可能改一次好不好？
1: 哎，老师，哎，我帮你讲，廖碧段是廖天丁的廖，
0: 我知道。
1: 碧是王白石，
0: 王白石
1: 是绸缎的缎。他民国是。
0: 不，安德，这样子好，这样 OK 了 ，OK 的，这样就够了，够了，够了，嘿，好，嘿，来给我听，嘿，
1: 好来，
0: 哎，嗯，
1: 喂，
0: 哎，阿桑你好哈。第一啦，吼，第一啦，唔是讲个准好命歹命，你算严命，操心，大行都操，大行都落啦。啊，结果个准啊，是按那个歹命，就是讲你咧讲话敢落性子，那无要甲伊听，啊，你就郁卒，啊，就艰苦啊。啊，过来本来你当时啊九十四岁啊，吼，算无简单。你原本少年身体就无用啊，听有无？
1: 有啊。
0: 哦，原本少年身体的无用啊，啊，所以食个芝麻的阵嘛是同款的阵啊，自少年个芝麻拢无好，啊，愈来愈无用，啊，食个芝麻较珍惜一下，吼、哦，较珍惜一下，心情放好开，啥物代志拢卖郁卒，啥物事拢已经过去啊。过去有影，你有本事啊！考试的阵，你甲规个人拢袂合，你讲话甲因拢总听袂落去，所以你搁较熬，你嘛无路用。啊，听有无？
1: 有啊。
0: 有啊吼，啊，還有问题无？
1: 无啦。
0: 哦，安尼清楚啊吼。好，好，谢谢。

好，所以讲这个问题哈，啊，咱讲得好啊哈，啊有问题，咱个心境上重要，啊有时阵年会则济，咱嘛免讲想济啊啦哈，咱听讲会当食啊则济会，嘛是一种福报或一种拖磨啊，是看咱家己啊。你啊，你讲啊，我当食啊则济会啊，身体当过勇健，会当爬爬走溜溜去，安尼是唔足好个咧。啊，你啊讲底下咧好难过，啊个底下所在阵啊，啊个未好势，安尼是唔个做。所以讲业命，哦，所以讲好命甲歹命，盖在咱本身，唔是会修假真等就好，唔是会修假真地的尊都唔好。爱讲的尊啊，啊，咱的当的尊欢欢喜喜，上盖重哦，这个心一定要放的开，啊，放的开都无唔对啊，吼、哦。来，啊，咱有些老师服务的拢总爱卡现场的电话，老师则接袂到吼。啊，你也无卡现场的电话，老师也接袂到。现场这支电话，平常时嘛是服务处的，你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这支电话嘛是咱服务处的。只是老师每一下到两点开始，甲六点总共。四点钟的时间，在咱的现场，伫咧甲咱做服务，所以讲这个电话，吼、哦，咱啊平常时有这个问题，你赶快来卡这个电话，甲做询问。这个5360549，5360549，这个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要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好。来感谢大家，啊，那有问题哪下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啊？咱先听一个歌，有问题你卡，咱一个老师啊，这条歌放煞是甲咱做服务吼。来，真好听的歌曲，惊准人的纯情曲。

0: 听准人的纯情曲，来感谢大家齁、哦、啊有些老师服务会当个哪卡，老师会当哪个咱做服务啊，唔再讲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人生的运命，但你讲啊我的命太安呢，啊我哪会这艰苦，啊我哪会这会准啊这歹命，有时阵咱定咧想这个问题啦齁、哦这个故事是因为咱生下来了后，咱就摕一本剧本来遮伫咧演啦。啊，你今仔日你都明知讲，啊，我遮歹命，啊，我遮艰苦，啊，是安怎你袂通转变呢？来，咱先接电话吼，有电话咱甲因接，无电话咱过来继续讲啦吼。来，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吴老师哦，
0: 嘿，是，你好，
1: 嗯，你好，
0: 嗯。
1: 我
0: 你要问代志，
1: 我要问
0: 您什么人？
1: 我郭明玉。
0: 你的心机先甲关起来好不？心机先甲关起来好不？你
1: 甲关起来。
0: 哎，对，来，你今年几岁啊？
1: 72，72岁，
0: 姓郭嘛哈，郭树也贵哈。啊，明天的明吗？
1: 哎，
0: 啊，月娘的月吗？月啊月吗？月啊月嘛哈。好，来挑清楚啦哈。有时阵我常代言。唔是讲你真牛，你真巧，你真牛，安尼就阵有地地讲的阵啊，真好。就是讲，愈牛的人，爱愈有这个人讲这个心，啊去体谅别人，啊去了解别人后边要讲啥物，啊了解咱这句话讲落了后，人会感觉安怎？你听我意思无？
1: 有。
0: 吼、哦，你爱先去体会着对方的这个人，人讲。人讲这吼、個，啊，这个知己的阵，照我同讲，啊，知己知彼，你无了解伊，你即卖咧讲，合作的阵你真牛，啊，但是你嘛真做真业，啊，你讲话就别人讲，啊，咱这个牛，佮加做，啊，是咪阵对咱来讲愈歹命。
1: 哦。
0: 人讲会样讲话，卡做事，你捌听你讲无？对啊。吼、哦哦，所以讲你真巧真精，你拢知影啊！你嘛对这个计付出真济啊，赚钱各方面你嘛拢总会啊。但是讲话就是较直，讲话就较硬，啊硬就
1: 较。我较袂晓讲话。
0: 啊，唔是佮讲话，
1: 你点点啦，
0: 你无用头壳去想啦。
1: 哦。
0: 吼、哦，但是你真济做代志，你逐项拢比人较会做，逐项拢较会。啊，变做你讲话，我讲过，你算较直，就直接佮弄落去，啊弄落去了，啊人就听袂下。
1: 哦，
0: 你听我意思吼、哦，啊，唔是讲你真做就好命，唔是讲你这个真巧，你就好命，会样讲话卡做事啦。
1: 哦，安尼啊。
0: 系啦。
1: 哦。
0: 啊，无啥物问题啦，因为你本身，你本身来讲，你算逐项拢知影，逐项嘛会，逐项代志拢清楚啊，你唔是戆人啊，你真精真巧的人。系啊，啊，搁再来一个问题吼、哦，有通食无通食，命底主来好好滴咧，你唔免为这个钱来炒，为这个家来炒发济，炒愈济，搁再愈歹命。
1: 哦，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好。
0: 系啊，好。啊，我讲个问题，多一点无清楚的无？
1: 无啥物代志啊。
0: 无、啊，本来你无代志啊，对你来讲有啥物代志也未搞，你就知影。
1: 哦，安尼哦。
0: 系啊，哦。好，好，好，再见。好来吼、哦，所以讲好命、歹命，拢总是命。来，感谢大家吼、哦。来，拄则讲到一半吼，啊有电话，咱紧甲咱接，袂要紧。咱有问题要找我老师，你拿卡，老师那甲咱做服务。会记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我关机，隔夜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05。安得当下你做服务啊！吼，来，咱拄下咧讲的阵，每一个人啊，拢带一本剧本来这世间里演。所以讲，经常看命、看命、看好命啊，甲歹命。是安怎讲好命甲歹命呢？因为的阵啊，第一，吼、哦，第一啊，相没有相生，啊，相没生相，啊，拢总注定好好的嘞。啊，是安怎？咱来遮可怜，啊，咱都遮成功，啊，那遮巧，啊，是安怎？啊，咱来遮歹命。啊！你讲话，他也跟人拢袂合；你讲话，人咧在咧听，啊！你听拢袂合，有时因为各方面拢袂合适，所以叫做苦。因为咱的事实伫咧艰苦，事实袂当过，啊！咱拢想讲要欠，要做这些事实。啊！等下你做家的阵啊，拢总无达的事啊！啊！事实阁袂亲像人，啊！你是不是会愈艰苦呢？佮讲这较倒转来吼，啊！你今仔日愈艰苦。啊！你敢袂当的阵，甲这个角色换一个，因为你既然甲遮艰苦啊，啊！你对事实更加好，你嘛是艰苦啊！ 啊，你搁安那斗三工，啊，伊嘛是袂好势啊。啊，所以这本剧本落来了后，就是咧讲，要互你艰苦，唔是哦，是谁艰苦？啊，你伫咧艰苦，你伫咧烦恼，你伫咧操心，你伫咧袂好势。啊，家伫咧气，啊，到尾啊，家伫咧烦恼，伫咧操心，困袂好势。啊，身体一工一工的害气，一工一工就无好，为倒位来？甲你的心敢无关系吗？所以有时阵我定咧甲恁讲这个问题，恁听好清楚，恁就知啊。是人生当中无一定讲，对大家拢总会好，吼、哦，大家拢会好。所以我捌讲过，等甲你的阵，你烦恼这个办阿囝也好啦吼，也是咧烦这个个这个大囝嘛好啦，拢总烦恼多些，拢总好。有时阵你甲注意看，你一直想要甲斗三工，一直想要互伊顺失啊，啊，到尾啊有顺失无无啊？好、哦、无啊，啥那无，因为你本身就带业障，迄都是你的业报嘛。啊，你伫咧艰苦的当中，啊，伊变还好。啊，等下你也无咧艰苦，伊是不是？这个叫完清借助，伊就未去针对着这个你烦恼这人啊。啊，伫你的烦恼当中去找着你的这个因啊，可以艰苦，啊，你拢总未好势，你就继续艰苦嘛。唔再讲因果相牵连。啊，咱啊，较输啊，下乡的阵啊，讲啊，我这个角色无爱搬，我要换搬别个角色。啊，我操心烦恼，既然伊家拢总未好的时，啊，我是咪讲的阵啊，啊，换一条路，行较轻松嘞，亲像拄只咁款。咱伫咧讲的阵啊，啊，囡仔无爱娶，啊，无爱娶，你我咧规去摆烂咧，规去卖啊，吼，我咧规阿阿婆拢咧佚佗啊，我慢慢存钱学囝的阵啊，伫咧娶某，你何伊娶某，你何伊这个财产，何伊什么何伊，因为伊无爱娶，你留在。善好意嘛是无路用啊！啊有真济人，敢那硬从讲硬骂，一直骂，一直念，一直骂，一直念嘛！啊念啊，到尾有错无？嘛是无错嘛，对不对？吼！啊，所以你要换一个角色，一个归去的准好啦。啊，你干唔错的准啦！啊，我老在善好你，我烦恼你阵，即个在后拜无摊开，后拜未当过，对我来讲嘛是无作用啊！啊，今年到你这代的准，啊，你等啊嘛，啊，得抓起啊嘛！啊，我何必操心遐济呢？换一个角度去想，甲身体过用，甲心情快乐找倒回来，啊，即个角色苦短是咪无去啊？换着咱的轻松快乐的人生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来这里咧演这本这个戏的阵啊，这本剧本炸落来，咱卖讲去演剧本，咱来写这个故事，来写剧本，咱家己来写，咱卖好这个吼啊，这个咱落来了大了，这本剧本来可能死掉咧，啊，别安怎改，就用你的心来改，用你这个欢喜心，用你这个阵人讲放下的心来改，啊，所有一挂师傅啊，拢叫咱放下放下。你要安怎放下？你甲讲咧？啊，你都干那伫咧烦恼？难讲个阵啊，遮囡仔所有一切拢是咱的心头吧？啊，你干对死迄个老的，干那点面老的，对老的拍拍叫，啊，对遐个囡仔个阵，敢拍拍叫？唔敢嘛，对不对？啊，你拍拍叫，伊本身就甲你反弹了嘛？因为时代无共款，时空背景无共款啊！啊，所以你只有放下，我确实换一个，我无要去换迄个慈母心啊！做老母啊，真正艰苦。做老母啊，真正真操心嘛！安尼较需要换一个角色来演，安尼心是拢种快乐，伊就是伊，啊咱就是咱。会记得问题，我定咧甲恁讲，咱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所带个任务责任，啊任务责任啊有一个终止的时阵，唔是规世人拢总伫咧操这个带这个责任，规世人当这个吼带这个任务伫咧，还有一个时间点爱做终止，啊你也较输啊，唔知做终止的时阵，就是讲这个故事继续演落，就叫做业障带你辛苦百倍利啊。安尼听有这个意思啦，吼、哦，就是讲，咱来囡啦，吼、哦，离开咱，等甲大汉了后去赚钱啊，出外去赚钱，所以一切咱都要放下，所以一切都跟咱无关系啊，因为你伫家咧抄。伊底下咧咧做，啊，伊会成功，未成功，伊会损失，未损失，甲你一点啊。

关系拢总无。啊，等下伊袂亲像人啊，讲啊，我袂亲像人，要安怎？你是唔要甲斗三工呢？啊，你甲斗三工好啦。我定咧讲一个问题吼，囡仔大细啊，倒倒来厝讲要提钱啊，好啦吼。啊，恁孙即卖阵啊，啊要交学费无够，创啥无够啊呢？啊要创啥？啊要安怎？啊咱讲个阵，啊都听囝连孙嘛真听嘛，对不对吼？啊，这个孙伊无啊多行交学费，无啊当读，讲好啦，啊无迄个餐提甲卖卖掉，啊即样卖卖掉，啊无迄间厝甲卖卖掉，阵可以斗三工，啊无我厝诶嘛无现金啊，啊当家你零工诶时啦吼，你也食较老，身体你都无好，需要人照顾，需要开钱，你甲囡仔讲，啊你咪斗等来提，我等来我开一个，啊我到咧别当过，要安何你开呢？啊所以食老无钱，则怎讲哇？真正诶阵人世间真正真艰苦着吼，啊搁再来诶阵啊，啊这个身体要顾，搁无钱好顾，真正诶阵啊，食老则怎好痛苦伫倒位啊？啊那事先知影，个人命，个人要家去安排，啊咱卖心肝软，咱一定要家咧老本老咧食个老老诶阵啊，啊咱搁再当诶阵啊过，啊你也较输啊拢总袂当过啊，要安怎？家你这个储备掉好啦，家这个产备掉嘛好，因为咱食老需要钱，吼、哦、啊少年呢，伊袂当过，伊也想办法过，钱我还存啊，啊一人外观念背袂起哩，啊咱家到杀过，啊杀过了后边敢得过啊嘛，后边够迄两人外安尼，啊要安怎？啊咱到那个搭讪嘛，就杀袂过啊嘛，是不是呢？啊卡输啊，伊今仔日伊也家己看有，伊也家己成功，啊我今仔背袂过，要安怎？啊我都额头写去边啊过嘛。人讲的阵啊，看海唔是海，看山唔是山，意思伫倒位。你卖去啊想讲，爱的海吼，内底有鱼啊，有沙，有啥物一大堆，所以你唔敢行我去，你嘛唔敢落去啊。啊，所以海唔是干那海尔，内底是真复杂的代志，咱家己爱想清楚，唔好看到海的阵啊，啊边边都行到了，再出代志，再伫咧底下个救人无路用啊。啊，看看山唔是山，意思是啥物？即个山只悬只大粒，伫迄个所在，啊，咱唔是讲一定爱的阵啊吼。啊，只要迄个所以山势伫咧行，你看咱定开车去山顶的时，伊到滴滴。爬起嚟嘛，伊有时阵爬唔起，伊嘛爱顺山势的阵，一直势一直势的阵啊，甲路开又顺，你才会当起嚟嘛，是不是咧吼？唔是讲看山安尼爬起了后，就当起嚟吼，嘛是爱用智慧、用常识，啊，甲用塔克去化解掉一切。所以命运唔是一定都是爱安尼，是咱家本身无一个常识智慧去化解掉咱家本身的问题，咱这条心。拨未开，才造成着人生的这个才艰苦、才悲哀、才怨叹，是不是安尼呢？来，感谢大家哈！啊，那有问题那卡老师那给咱做服务哈，再来来，咱赶快去听一条歌哈！啊，等者你那那卡老师啊，讲我当来做服务的，这个哈，啊，伫咧放歌的中间啊，未甲你接，啊，歌啊放煞了后，对，甲咱接电话啊哈！来，真好听的歌曲，古培生的《流浪儿》。

0: 来，感谢好朋友吼，啊，咱有些老师服务，咱等个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吼。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过去，啊，要安怎做，再当予咱心放下，要安怎做，咱再当的时吼，啊，甲这个身体够勇敢。所以讲，有时阵呐，咱定咧是讲，少年的时，你烦恼这个无饭好食。啊，等家较济回来，囡仔的阵啊，拢总的阵成家立业了后，咱会感觉讲，安尼大家拢会当过啊吼。啊，即卖过当过时，咱即卖佫烦恼啥物？烦恼讲啊，即、這个身体唔知要安怎？较早来讲，啊来做啦，啊病啦，啊欠啦，啊欠到即卖的阵，啊都人一直嗨起去，一直嗨起，啊又爱伫食，爱伫软卡起，所以讲食老，煞换来烦恼，即个身体袂用。唔则讲人生来到这个世间，叫做苦海，大业来出世，大业的阵来这个世间，伫咧做了断呢。啊，伫世间事无对甲唔对的问题，只是运命的问题。大家阵爱当理解到这，你就会感觉讲啊，责任就时间就过啊，啊，咱就无责任，身体只要勇敢，咱的快乐就好，只要够钱好用，啊，咱会感觉真欢喜啊。唔是大家讲啊，钱爱偌济都偌济吼，啊，较济来讲，你嘛是无用较济，啊，你也一个无地的了后，遐嘛是同款，别人提起开嘛，啊，啥个别人，因为佮免偌久的时间，结结三个人就袂记你啊嘛，啊，你的行为过去啊，啊，你所一切过。书人就袂解，这剧本袂提出来嘛，啊，所以你安尼会变作讲足唔大嘞，对不对？啊，唔在想造成诶，嘛是咱该造成诶啊！啊，咱今仔日清楚就遮先去了解，你就袂食老底诶所在讲。啊，我那遮老歹命吼，啊，就是讲照你诶剧本诶命运来伫咧演，啊，演个真吗？你家感觉安怎呢？敢无要换一个角色一个，吼、哦！啊，等到无半项的时，等到身体无法度的时，啊，再要来创啥物？安尼是毋讲，要知即句话叫做毋是好话呢？来，啊，有些老师服务咱等个哪卡吼，咱那伫咧放歌的时阵，拢袂甲咱接电话，咱都要讲啊真清楚啊，吼、哦！刚刚卡现场这个电话，53609 5490我需求那卡老师在咱刚刚给咱做服务啊，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这个问题啊，咱给你服务吼、哦、啊，唔是讲一定爱贪你的钱啦吼、哦，啊嘛唔是讲个阵啦，啊来问的人都爱改都爱做，唔是啦吼，互、哦、恁了解就讲啊，我都这搞这下，啊我达行个阵啦，啊都这拼这做，啊是安怎那还无得任何，啊是安怎我那见讲话啊见个阵啦，甲人拢袂合，甲规家人拢袂合啊我。在世间那才痛苦啊！为人想爱人好啊，是安怎？因拢感觉我对因真啰嗦、真黏、真杂的阵，好因感觉真烦啊！你啊吼，安尼爱人好啊，结果人都无感觉咱爱好，安、啊、尼何必安尼做呢？唔则讲家己知影家己的命运了后，慢慢做转变，慢慢了解讲的阵来世间行一回尔，啊嘛，啥物拢早袂走啊？是唔是呢？啊，所以讲在人世间当中，一直减少，唔是一直增加。好、哦，迄、那个时间会少，一直减低，一直减少啊！哦，搁再来，身体一直减少，一礼拜，一礼拜，一礼拜啊！多一项咧增加，有增加，只是你看袂到钱了嘛，啊，无出咧那有啥物时阵增加的部分呢？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你何老师呀？
0: 哈，来嘿，你要问啥物人？
1: 问一个张成，
0: 你要问恁啥物人？先甲我讲，恁啥物人？
1: 我孙啊，
0: 恁孙啊，今年几岁啊？
1: 28岁
0: 姓张吼，
1: 哎、哦欸，啊，床迄、那个竹生节的羊，迄、那个床啦。
0: 哦，好，我知。
1: 好，下卡边节靠迄个。
0: 哎、那個，好好，下卡边在边啊。
1: 下卡边节的靠。
0: 哎，安尼个合啦，唔是合啦，唔是合啦，吼、
1: 哦。嗯，算薄啦。
0: 哎，哎，国有在合，大有在合啦。
1: 哦，
0: 哎，合啦，啊，你啊边啊，你啊从这个叫边啊一里条啊吼，啊，一个来一里靠的边啊。伫边啊，甲下骹是无同哦。
1: 伫下骹啦。
0: 伫下骹吼，啊顶管两片嘛，啊过来就下骹一个靠嘛，吼。
1: 哎，这拢叫成折啊，在。
0: 折哦。
1: 系啦。
0: 哦。
1: 哎，折啦。
0: 安尼唔该，迄个上，该迄个叫李彦哲还是柯文哲？你哲讲的无？
1: 无讲。
0: 无讲哦。
1: 嗯。
0: 嗯，你安尼讲无清楚，你问我清楚再来，好不？
1: 无啦，伊是个迄个啦。
0: 无啦，你安尼讲我无法当甲你看，因为你唔捌你讲未清楚，我就无法当甲你看，哈。
1: 一个迄、那个迄、那个新妇啦。
0: 不来去问我清楚了，好、哦，安尼无法当看，好、哦。
1: 对啦，伊讲起就做对啦，你咧讲、
0: 嗯。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嘿，来，你讲。
1: 我多头刚听到啊，嗯、要跟你请教一下，老师，你请教一下。
0: 你别问啥。
1: 我李笑，我名叫李笑，
0: 你
1: 懂
0: 的。你七十岁呀？
1: 嘿嘿嘿，
0: 阿李笑啦哈。
1: 嘿嘿嘿，
0: 好，来听好清楚哈。
1: 好好好，谢谢。
0: 会记讲心快乐，对人拢总真快乐。你也你也过得真兴旺。啊，可惜拄啊颠倒摆，拄啊颠倒摆，要求伤济啦，要求伤济，你听有无？
1: 伤操烦。
0: 对，啊，伤操烦，啊，所以变作讲，这个家拢未快乐，你嘛未快乐，大家拢未快乐。就是因为你的命运去牵涉到这个家，大家拢总未快乐，大家拢总认为都是安怎啊？个人个人的这个吼、哦、解决定的所在啊！你只要卖插无代志，你也插代志就到位啊！
1: 安尼哦，
0: 哦，安尼挺有意思无、啊？
1: 有啥咪解脱
0: 无、嗯？有啊！你只要欢喜的时阵，只要啥咪事，大行拢好事，安尼就解脱啦。
1: 哦、感谢
0: 嗯，啊，你就是因为在心内底未解脱，我讲这个剧本你无爱写，你赶快来遵照剧本在咧演。所以讲，什么事拢应该，人都应该安做，什么都应该，这个应该去害死你。嗯、
1: 好，
0: 听我的意思无？
1: 谢谢谢谢。
0: 对啊，啊，所以讲，你也把这个应该提供，嗯，你也少改一了。哦，啊，或者生着改啊，是咪做好？啊，生着成啊，是咪同款？大汉都爱成，啊，无成是咪做艰苦的？
1: 那有诶，无乖啊。
0: 嗯，啊，都、就是无成啊，对唔对？哦，第我生成啊，啊，你啊生改啊，讲嗯，啊，无乖是伊个代志，跟我当关系？安、尼是唔是讲生改啊就无关系，就好命？嗯、
1: 好
0: 啊，生成啊，啊，你都无法当个改，啊，无法当个改，啊，是唔是永远伫个痛苦？啊，所以讲你的心永远的存拢伫个艰苦。这世人当中对你来讲，什么快乐你唔知，因为遐石头底底啊拢搬未掉。啊，所以规个问题跟你有关系。你的命运当中都是苦，你的命运当中都是烦恼操心俩。好、哦，啊，无啥物较好的办法解决，因为你无怎解决，啊，无怎解决，啊，你搁只苦，我拄啊跟你讲啊真清楚啊，因果命运是啥物？是随着你家己心境的阵啊伫咧行，啊，你这个剧本你无爱换，你敢换这个烦恼甲操心，我拄啊讲你注意听无？
1: 有
0: 吼，啊有讲道理无？有啦吼、哦，对不对？因为我咧讲正人听，就是讲咱的这个心境，咱这个剧本，咱也不要换一下写故事，吼，咱无写故事的阵，咱变作咱的和别人拖咧行嘛。啊，咱来讲，我这个无爱演啦，因这个艰苦对吧？大家都吵我无爱啊吼。

0: 要来改一下吼，改一下，改先改啊，卖先行啊。哦，先改啊，先行啊，有感无？对不对？哦，安尼是唔讲这个鸡无咱的代志，啊无咱的代志，你就你遇到伊啊，啊跟有关系嘛？
1: 放未落
0: 啊，啊对，放未落就讲这个先行啊嘛。哦啊，放下落就先改啊嘛。好、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你的命运，这个鸡的命运，就跟你有关系。
1: 嗯，好，
0: 嗯，好，好，再见，好，来你好，你好，
2: 哎、李老师
0: 哈、嗯，嘿，来你讲，你要问恁什么人？
2: 我要问我个弟嘞。
0: 你今年几岁啊？呢？
2: 我今年77啦。
0: 77岁啊？你姓什么？
2: 五号的啦。
0: 你姓什么啦？
2: 我姓苏秀月啦。
0: 姓苏啦吼。
2: 苏秀月啦。
0: 啊，秀秀气的秀啦吼。
2: 哎、
0: 啊，过年
2: 两岁。
0: 哎，好、哦，来听好清楚啦吼、哦，听我、听我讲得好，啊，你注意听啦吼、哦，人熬做不好啦。吼、哦，人高做无好啦。吼、
2: 哦，
0: 啊，讲话爱要紧盖要退啦，啊，无意气用事啦，意气用事愈定一个对你的命运愈坎坷啦。吼、
2: 哦
0: 哦，你听有吼，唔、哦、是讲你都起膜拜的阵，啥物拢唔管，啥物拢的阵不管他的阵啊，啊，达项代志都安尼的阵，然后未输讲啊，翻起的阵啊，都起个啥物拢种的阵，会使讲无爱想拢种随在意啊，唔是安尼做，爱有理性。吼、哦，啊，你讲啊，我都做只忝，啊，我会给付出只多，啊，恁大家拢总讲未听，啊，有路用无？哦，所以讲唔免艰苦，啥物事拢放顺其自然就好。
2: 啊好。
0: 诶，会记一句话，未使翻呢，翻你听有无？
2: 哦好。
0: 哦，啊，你起翻的时阵，这个家就真乱啦。
2: 哦好。
0: 哦，啊，唔是你哩做，这个家你无功劳啦。你无想讲啊，我这个家做得忝，啊，这个家拢做起来，这个家拢我伫咧烦恼的，这个家我拢只排名，啊，你是安怎拢无人理解，这个话拢未使讲的。
2: 哦。
0: 这话拢跟你无关系。你听有意思无？
2: 啊，有啦。
0: 哦，唔是讲咱做只忝，唔是咱有这去付出这济，啊，咱就有啥物功德功劳无？无人去甲伊当作讲，你会付出偌济，你啥物偌济？因为你讲话会得失人。
2: 哦。
0: 听有无？
2: 哦。
0: 系啊，啊，我讲多一点唔对。
2: 对对啦对啦。
0: 对啦吼、哦，啊对来讲啊，
2: 即卖。
0: 啊，
2: 叫你讲、看一个我的。我的命，我这病苦啦。
0: 啊，病苦我都还没跟你讲过嘛，心放下。啊，春呢要吃，要过着吃营养素来调理啊，唔是吃药啊。你这唔是叫做破病，你这叫做身体老化啊退化的问题。
2: 哦。
0: 你听有无？吼、哦，老化啊退化的问题，啊，无你卡电话服务处家问，伊家做解说好不？
2: 啊，好好。
0: 哎、欸，卡去空白空空的记录写起来无？
2: 啊，
0: 有你卡去问，伊家做解说吼。哦哎，较先我再讲先久吼，好，好，再见。好来吼，所以讲靠无好啦，啊，都少年都为这事事啊，伫咧烦恼，啊，食老迄阵啊，哇，事事个烦恼无够，即、這个身体伫咧拖磨，烦恼来倒，啊，要安怎呢？吼，所以讲会用提早顾身体的人，啊，就即个好的未来，有好的命运啦。啊，你也讲未用提早顾，啊，等家底下咧拖磨的时阵，再要来顾，安尼拢总未赴啊！吼，来感谢大家吼，一起。咱有时啊，老师服务的拢总好，咱电话拢总当拿下，老师拢甲咱做服务吼。唔是讲来，就是要老师要有钱，要有创啥拢总唔免。但是你爱卡现场的电话，你袂使卡空白空空的，空白空空的是咱服务处那边的电话，唔是老师现场的电话吼。来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
3: 小姐啊，我是那个高平长。
0: 你要问恁啥咪人？
3: 文安。
0: 恁安今年心机关掉好不好？连心机大拢无要关。心机要关单调，你心机无关掉，我这边回音上大，你咪听无啊？来，你讲恁翁今年几岁啊？
3: 77
0: 岁哈、哦，啊姓什么呢？
3: 姓柯。
0: 姓柯，过来。
3: 柯明调。
0: 明天的明，等地等哈。好、哦，来听好清楚哈、哦，会记一个问题啦哈。哦人讲阿无耐性、无耐心，这世人做啥物拢未成功啦。吼、哦，开始真巧、真精、真会啊！啊，可是上天作了人，就是讲你有耐性、有耐心，经过一件、过一件的这个未好事了，后边再损失啦。目睭是看远的，再损失；目睭也看近的，拢总无啦。
3: 哦，
0: 啊，所以你对伊的阵啊，你较输的阵啊，无解到破咯，伊家本身无力，到尾啊嘛是大行拢做一半尔。
3: 咁无吼。
0: 嘿，就是因为伊无耐心、无耐心，唔是伊无好，唔是伊无够巧， 人讲耐力无够，或者钱无够，各方面无够，家己无清，就这个四年永远无少治一个，哎，变作愈来愈艰苦。嗯，好，安尼听有无？
3: 你
0: 看他暂时的情形怎样？嗯，只嘛唔知呢，因为这是命运当中。当年我讲过，讲身体咱有哪个，咱食老咱就本钱嘛。啊，身体也唔过，食老本钱无。好、哦，阿边安怎过，我拢在做解说，恁注意听就听有啊嘛。
3: 我
0: 是。系、嗯、啊，阿、啊、你也唔过，干那要食药啊？大家到边啊，全两开，啊是中风，一大堆啊。

0: 安尼真是袂好个啊！伊即款哦，即老化退化个问题啊，老个问题就对啦。哦，系啊，唔知你问服务处好不？哈、
1: 哦，
0: 好，好，再见。来，你好。
2: 好的。
0: 嗯。
2: 你好。
0: 来，你讲。
2: 我
0: 你要问恁啥？
2: 问我祖人。
0: 恁祖人今年几岁了？
2: 今年八十五岁
0: 啦，哈、哦。爱姓啥物啥？一
2: 姓
0: 林，姓林。
2: 错啊！
0: 错啊！嘿。
2: 林错啊！哎，用。咱用的用，
0: 讲啥咪？串啥咪？
2: 一个串用，
0: 香是咱的香港汤，咱的烧因为的汤吗？
2: 以前用就是用，咱用的香的的用。
0: 好、哦、香嘛哈、哦，好，我听有哈。
2: 哎、哦，哎、欸，我会听啊。
0: 好好好，来，好，你要听哈、哦，来，嗯，来，好、哦，一改听较清楚了哈。来，欸、好未？好、哦、来。
3: 哎、欸，吴老师好。
0: 啊，未歹啦，吼、哦，未歹啦。是讲、哦、啊，对啊，您安
3: 错，
0: 您安错着，你算福气啦。您安错着，你算福气啦。哦、听有无？哦，福气啦，就讲你甘愿做，甘愿受，安怎艰苦对你来讲拢未要紧。啊，你够有大财大福来，所以这个家未歹过，这个家真好过啦。
3: 哦，
0: 那样。系啊系啊，啊！但是只是咱咧讲话较无力，因为咱本身较早的人，查某人较无地位，有时咧讲话，咱会感觉讲啊，小扎一扎一，啊，变作安尼，咱咧讲的时阵，较无迄个含啦。吼、哦、啊！但是你真、哦、你真正讲，你袂像别人无，你嘛讲，伫恁即个人讲，即、這个后头厝嘛是好，你过来遮，遮嘛是带即个旺来到即个所在，所以即个计算有兴旺啦。
3: 好
0: 啊，系啊，系啊，系啊，哦，阿都真谢谢啊，大家身体够啊好一点，吼、哦，少过者啊，什么代志
3: 做啊？好啦，我做你家己的药啊。
0: 哦，啊，所以讲有咧过，因为你真讲的人，你唔是讲，我咧解说你拢听有嘛？对不对？
3: 有啦，有啦，
0: 有啦，吼、哦，阿你食偌久啊？嗯。
3: 食
0: 买两片来，
3: 等
0: 我顾得上，
3: 等
0: 我
3: 听
0: 有俩啊。哦，不要紧，阿你都不要不要紧，身体够较用一下吼，啊，什么事
3: 都有得吃啦。嗯，
0: 啊，对你来讲，拢无什么困难的所在啦。
3: 哦，那
0: 样，系啦，吼，
3: 嗯，哦，
0: 好
3: 啦，
0: 好，好，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人讲好命就是好命，啊，多福气来，就多福气来，唔免去想想多。啊，你系歹命的人，你佫开阵安怎，你嘛是歹命，因为有时阵我定咧甲恁讲，是心歹命，唔是真正人歹命，是唔是咧？吼，来，啊，感谢大家吼，啊，有时啊，老师服务的，咱等个拿卡，老师呐，甲咱做服务吼，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有命，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悲哀的所在，啊，等下咱即马知影的时。咱就要好好来做改变，好好来了解到咱家己应该按哪做才是对的。啊，你也较输的阵啊，拢袂晓做转变，啊，家己咧艰苦有路用无呢？来，感谢大家吼、哦，本来要来放歌啊，搁有电话起来跟人接一个好啦吼、哦。来，你好，你好，你好，听有无？
4: 问我老师
0: 呢？嘿啦，心机有关起来未？
4: 有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
0: 来，你要问啥物人？
4: 我问我本身我。
0: 你今年几岁啊？
4: 七十，
0: 生阿蛇。七十岁吼，姓丁啦吼，电信讲的丁啦吼。
4: 生阿蛇。
0: 你姓啥物？
4: 姓陈。
0: 哦，姓陈啦吼。
4: 哪算？
0: 啊，算啦吼，咱的设定也算啦吼。
4: 嗯。
0: 嗯，来听清楚吼。
4: 哦。
0: 你七十岁吼。
4: 嘿。
0: 哎，算阿个真正讲的七十岁呢，囡仔人呢。嘿嘿，食
4: 老啊。
0: 食老。
4: 我食恁的鱼啊呢。
0: 系啊，也未老嘞啦，食个老啊。哦。
4: 我食恁的鱼啊。
0: 对了，嗯，来听清楚啦吼。
4: 好。
0: 第一，哦，第一，做什么代志拢上好，咱会记得讲，较颔棍较嫩一
4: 下，
0: 颔棍较嫩一下，你听有无？
4: 我听。
0: 规家拢同款，甲厝内底大细讲话拢同款，颔棍较硬一下，爱真清醒去看代志，该硬就较硬一下，啊，该嫩的平常时就做嫩的，卖常常讲安尼吼，有时阵拢感觉讲啊，这对唔对，世间无对甲唔对的问题，只是命运好甲唔好的问题啦。
4: 哦、
0: 你听有吼、
4: 哦哦，
0: 就是讲你真正讲做代志会做，啊，可惜的阵啊，咱会感觉讲烦人嫌，就是因为咱伫咧做代志也好，伫咧讲话也好，伤过硬，伤过插目就对啦。
4: 好、
0: 哦哦，啊，再感觉讲的阵啊，一直无好，啊，所以身体过好就好，其他来讲拢总卖插伤多，你就感觉讲，嗯，啊，我身体就感觉袂歹咧，好、哦，啊，剩咧无咱的代志。
4: 好、哦。
0: 系啊，

0: 系啊，啊目前你有啥问题？
1: 无啦，啊，刚刚在跟阮做囝。
0: 嗯，刚在吵遐济嘛。
1: 哈。
0: 刚在吵遐济嘛。
1: 哈。来，阿姐来阮看看麦啊。
0: 嗯。
1: 来。陈姓美啦，四十岁。
0: 四十岁，姓陈。
1: 诶，陈姓美。
0: 姓是咱的姓花。
1: 诶，姓王英。啊，美丽的美。
0: 哦，幸福的幸啦，哈。
1: 诶，对。
0: 啊，美呢？梅花的美。
1: 美丽的美啊！
0: 哦，水白水啦，吼、哦，
1: 对对，
0: 哦，来听好啦，吼、
1: 哦，
0: 这个查某囝，弄互你教教真乖真乖啊啦，
1: 哦，
0: 啊，当真操心真操心啊，叫身体搁较养一下，吼、哦，啊，什么代志卖学因老母啊，才操心，
1: 嗯嗯，
0: 哦，安尼人生就好诶，啊，你也较输要搞操，身体搁无好，安尼到尾一句就唔得，
1: 哦，
0: 安尼听有无？
1: 哦，
0: 系啊，啊，无你敢卖多一条无好，啊，
1: 有，
0: 嗯。
1: 身体嘛
0: 无啊，啊，就讲身体无好，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吼、哦，啊，是唔用，大行拢真操心，吵架拢总困未好势，吵架的阵，什么代志拢总用咩讲神奇啊？操心多，想想多啊啦，
1: 哦，安尼
0: 啊，无的阵则乖囡啊，则好囡啊，啊，对不对？啊，所以讲无代志，叫心放下，什么事拢总好诶，卖去啊烦恼想多，烦恼的变无好。
1: 哦
0: 听有无？
1: 哦，
0: 好，
1: 老师，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来，感谢大家吼。好啦，嘛是爱进只广告一个吼。咱的产品加两种尔，第一种就是咱的茂水营养素，加暖调整着咱身体机能，和你食物件会吸收啊。所以大家讲奇怪，啊，食一项尔是按怎规身躯拢总会调理，规身躯拢会好呢？迄就讲你身躯唔是病，你身躯个老化、甲退化的问题啊，只要你。你身体的机能调整过，食物件吸收，你会发觉中啊，啥物拢变，啥物变，啥物变啊，即马是安怎变拢总无去啊？无这个病的问题呢？迄就是讲，咱的身体已经恢复到这个食物件吸收的功能，伊家己自我做修补，所以一项一项一直好。但是要耐心，要耐心去食，唔是讲今仔食明仔载就好，无可能的代志吼。但讲的阵啊，要调理，唔是一工两工爱的问题。咱来讲，身体要歹。嘛咪一工两工的问题，所以要调理嘛是同款。人讲一年病三年药嘛，是不是咧？吼，啊，咱哪做调理身体，哪来哪健康，你会发觉到，哎，啊，这下冇改变，遐冇改变，人会感觉快乐，体力差真济，人咪感觉真轻松啊。所以讲，爱长期的做调理，唔是讲今仔只暗暝仔就好啊。啊，你也讲要食其他的物件，你改想，啊，你身体都流失啦，你身体都伫咧退化去啊。啊，你感觉补会入去吗？所以只有讲调理。这个营养素来做调理，因为营养素是内底包含真济真济物件，伊是天然的物件落去做，因为营养素个人的这个吼，营养素内底配方拢总无同款，啊，所以咱的营养素是纯天然的物件，是咱家己的产品，咱无替人的做卖产品，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的人，咱当打电话服务处甲做询问，咱的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系这个吼，啊，这个吼160粒，吼160粒。啊，一盒内底是160粒，是2800块，啊，两盒4000块，你加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所以有需要调理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营养素来做调理吼。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果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会当抗氧化。咱身体的阵啊，顶壳壳硬变变拢总袂好势的部分，会当用咱的这个吼啊，这个桂花加包果酵素。像那个酵素，咱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咱食了巴肚内底伊袂吸收，所以靠着咱这个叫的阵啦，啊，这个加补来个做法加，所以伫咧食效果特别好。真侪人大家嘛伫食花青素，啊，是安那身体拢总袂好势，迄喘气真重，喘袂起来呢，是安那讲要抽一下血，切无血管呢，所以这个问题，规个拢会当互咱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来个做解决吼。啊，所以无清楚、无明了的人，或者有需要。这产品的人，你会记讲，咱的桂花加包果酵素一套是3000块。咱目前各上咱一罐的花酵液，所以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也是需要产品拢装好。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暗时的8点，大家你拢在卡下，会当个做询问，弄专人电话卡伫咧甲恁做服务，会当咱卡咱一支0800555789，0800555789。 八九，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吼、哦，老师也无做这包时，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所以讲，咱的产品拢是老产品，拢是二十档内底做个只嘛，拢无伫咧换产品啦、啊。啊，所以咱的产品，互咱按这个安心甲放心，唔免讲啊，姐姐唔知安怎买，你会当个提做检验做化验吼、哦。啊，但是的阵啊，你也看到讲啊是安怎，遮侪人食啊遮好，登记咧食，食十外档诶，忙食要二十档诶，拢总有吼、哦。所以讲，买好。咱安心，会当选择咱的茂水营养素，也是咱的桂花加巴果酵素拢融合。咱个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给咱做服务。

0: 小六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来，感谢好朋友吼，搁等下这个现场甲咱做服务吼，咱一点钟弄一个咱的这个吼工商的时间，感谢大家。啊，那有需要老师服务，咱当电话拿卡，老师拿甲咱做服务。身体上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拢总好，因为咱的产品真简单，甲咱两项尔，吼，甲两项尔，吼，一项就是顾身体问题，规身躯拢爱用，吼，唔是干来讲，要食啥物、滴啥物，吼，身体也无用。吃什麼東西攏總無路用，所以要做調理就不對了。我們人沒做調理，身體在起起一直害起，到尾全都軟腳的人很多了，所以你看到軟腳你的驚會會驚，對不對？我們如果感覺一直沒開力，一直沒提力起，你的驚會你也是會驚，所以吃什麼東西有什麼路用，只是說吃西藥不知道艱苦而已，可是吃西藥到尾全全的時候攏總的時候吃調理又在中途吼、哦，无食袂使食啦。啊，咱会惊，医生甲咱讲，咱会惊，爱惊变安怎？啊，逐工你都会食嘛？啊，愈食愈大胖，啊，愈食愈济嘛？食到尾时阵啊，啊，咱的身躯愈冷，啊，愈虚虚啊，到尾变安怎？咱的气血行袂到腰子的所在，啊，所以腰子就欠啥物？欠咱的气血啦。啊，气管袂叮当，腰子的功能就愈来愈无好，啊，代谢愈来愈无好，啊，身躯的毛病啊，就愈来愈济，愈来愈济，到尾腰子的功能啊，就要点起了。啊，就像身上去派去啊，伊就无法能运转啦吼。啊，所以讲这个身体健康、体力、体力真正真重要。咱卡说无些体力、体力是啥物药啊？拢爽食袂惊，食啥物物件拢食袂叮当啊！啊，所以要顾身体，只为体力、体力有顾起来了后，你才好。体力、体力啊，无一直稀奇，一直食药，唔知艰苦呢。到尾啊，转转两卡刷袂人真济，西药剂嘛真济啊。因你个阵袂这毒素排袂出去，药剂愈来讲。如无啊，如无的时阵会变安怎？这个毒素愈来愈多啊，所以讲有遮侪人，什么膀胱癌啦、啊，什么的时阵啊，一挂一大堆的问题，包括的时阵啊，尿泡酸增多啊，迄拢是个退化的问题。啊，咱来机能用的时阵啊，有遐问题吗？啊，身体歹的人，遐问题是唔拢走出来呢？唔再讲顾身体是唯一的道路，身体亏得体力也无，啥物问题拢总唔免讲嘛，是不是嘞？哈，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不要紧，你敢问服务处？伊会甲一一来做解说啊，身体无健康，食啥物药啊，拢总无路用。安怎食，伊都未吸收，因为无健康，得个老化退化嘛，是不是呢？吼，来感谢大家吼，有问题先来做服务啦吼，每一个人拢赶快啊，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9，53605499，身体上问题、产品问题无清楚，卡咱的0800555789。来，你好。
1: 喂，
0: 你好，
1: 祝你好哦。
0: 欸、来，你讲嘿。
1: 那台湾问阮妈妈，妈妈是？
0: 妈妈今年几岁？
1: 97岁。
0: 97岁啊，哈。
1: 哎、欸，姓袁叶。
0: 姓叶。
1: 啊，这个一个毛毛姓的毛下面是点水。
0: 哦，我在听有嘿，过来。
1: 啊，小弟也弟，弟弟也弟。
0: 哦，嗯，我听有哈，好。
1: 啊、
0: 哦，听好清楚了哈。
1: 哎、
0: 欸，妈妈算牺牲真大啦。好，牺牲真大，为这个家牺牲真大。啊，什么代志，伊拢讲，人讲为头操到尾，各项代志拢是伊在负责，伊在烦恼的啦。你甲讲烦恼伤济啊啦，啊，遮济岁啊吼，啊，唔免烦恼遐济啊啦。你少年的时阵，得规家大事拢是你咧烦恼操心嘛。人讲外家操无够，啊，家来这边的阵嫌外家个操来重。
1: 啊，我吼，我正是要问，要问讲你啊，伊跋落啦。
0: 哦，啊，所以讲真济问题。
1: 伊是一斤一斤的运刀吧，吼，伤袂烦太。
0: 甲啥物运刀拢？

0: 无关系啦，反正你记一个问题，咱人啊无体力无气力时，发软脚就软脚啦。
1: 哦，
0: 啊软脚是唔足危险的，无人顾也好，无小心也好，的阵啊就落去啊。啊，所以
1: 讲讲暗时啦，吼，讲讲出样在讲话，电话讲话啦。啊，不过电视咱就开起，啊，不过就动作咱这个腰吼，用这个骨讲。智库啦，啊，智库都开多好啊！
0: 嗯，
1: 一讲讲一，阮都无人通去搞，大概咧上班搞个三个月，搞那些什么，那安阳院，那安阳院啊，是完全搞个什么医院啊？
0: 哦，
1: 还无
0: 疗养院，哎嘞，叫安阳院呐，
1: 安阳中心来呀，
0: 安阳院，安阳中心，
1: 搞个四万五千八呢。
0: 嗯，
1: 啊，讲去食饭啊，暗时食饭啊，讲要倒坐轮椅吼，
0: 嗯，
1: 这人大概都等不倒，伊来加搞家己，佮撸撸撸撸撸，无成成变成个怪咯，
0: 反正个
1: 智库。
0: 哎，看到这，
1: 哎，
0: 看到这叶纹啦，
1: 叶
0: 纹啦。
1: 你我今日讲这帮黑黑仔，
0: 不要紧啦。
1: 对，
0: 啊，所以讲我们这种食老都是爱行爱走的，叮当的。
1: 有啊啊啊，唔，讲啊，唔听啊啊。
0: 个食老上惊，食老上惊摔掉。
1: 哦，
0: 即我定讲过，因老大人未堪去想，哦，啊，特别细里都是安尼啊。啊，无即个妈妈算真好真好呢。诶，
1: 妈妈真好对啦，即妈妈诶都安尼，
0: 嗯，
1: 啊，人人好啦，
0: 哎，安
1: 尼，
0: 做做好做好，
1: 我
0: 感觉做好安尼，
1: 嗯，
0: 安
1: 尼就像即帮个小人，
0: 嗯，阿阿麦像我这啦，这回啊吼，顺其自然，好，伊啊时间到伊就会走啊，好，恁啊恁啊，大家麦甲烦恼的，阵时间到伊走，恁大家都甲烦。那个准一路唔走，
1: 安尼好。
0: 哎呀，因为伊无一心无跨界，伊在放心要走嘛。
1: 啊，就大概拢无都是咪，大概拢那咧上班这样给带回时
0: 间去过
1: 啦。
0: 系啦，啊，这不要紧啦，这反正咱都开钱的准有人好的准啊，处理得好啊，咱都啊有闲的人，有好心的人，咱定来讲这个问题，爸母的爸母温的准会当答的是几个啦？啊，所以今卖人你甲看专门欠爸母温呢？
1: 啊，无法度，现在就是
0: 安尼
1: 啦，
0: 啊，
1: 无就是
0: 上课
1: 去
0: 管
1: 啦。
0: 哈，这我节目
1: 做的。我就阿叔上课，四个月你啊倒倒啊。
0: 对啊，啊一倒是好嘞，阿未倒底阿咧拖嘞。
1: 哎呀，你一个月。你安尼嘛是安尼，点点咩倒倒，安尼安尼
0: 较
1: 快活。
0: 对啊，
1: 安尼。像我那下无咩人，酷个虎，酷个去倒，安尼该点
0: 点倒倒。只卖人要按自己以后说，我定讲该辛苦边，该辛苦边钱爱过过掉嘞，咱食老也有通好用。
1: 有
0: 啊，过来身体定爱过用件。
1: 正好我昨天就是刚才是顺便听在讲。讲伊要退吼，来付平钱，要付给查新妇啊。
0: 嗯，
1: 老百姓大家拢惯常去讲，都唔贪，都爱打位。
0: 嗯，
1: 我要才知道，贪退吼，贪有，贪有，安尼一个月一个方面来用，那到时无好，就无人用。
0: 对啊，都听我听我讲。
1: 对啊，
0: 啊都听惊听烦恼惊吵惊。
1: 我嘛是这阵，我嘛是，我入场光辉，我嘛是家己在咱这个几年年过来的，为了那个老婆安尼在用啊。
0: 啊，都一旦贵，一旦贵的吼，啊，出
1: 来。
0: 对，啊，春呢，咱唔免共撑长手。
1: 有啦，对啦。
0: 啊，你啊，拢总好伊，干了对，搞个准啊，今麦饲未饱呢，啊，今麦创啥无钱呢？
1: 啊，我无得跟对啦，嘿啦。
0: 对啊。
1: 那时阵在跟对，我无得跟对啦，啊，所以有这个照片，还有好多啊，照片啊，吼。
0: 那社区工资，伊迄个当然好过。嗯，啊，所以讲有钱要开，一旦贵了，卖
1: 共还，卖共炒咯。我
0: 问
1: 你吼，我感觉我开多一百八，就开多都来讲哦。那像这。拢点红红未好，还是怎样好？
0: 嗯，点红红未好的阵，红红未好的阵，你看是开刀造成的，也是你敢开目睭吗？
1: 开目睭啦，都是开白内障啦。
0: 安尼算较恶好啦，较恶好的阵，就讲你有带糖分无？
1: 我无糖分，
0: 无糖分呀，无糖分。
1: 我正去检查吼，我足侪年无检查，正检查讲我贫血啦。
0: 哦，
1: 糖分减的少个哈。
0: 安尼，你迄个家属应该哪只迄个心脏伤硬伤定啦？
1: 我食过了咧。
0: 啊，无啦，营养素啦，因为加一个三，一个加素啦。因为你，
1: 我无食加素。
0: 有你的加素的部分，因为你的这心脏伤定，血管伤细条。
1: 哦，安尼、
0: 对对 对, 對啊，所以讲，你的目睭的血管的阵拢未受伤。
1: 诶，
0: 所以讲，
1: 开过话个样呢？
0: 对啊，啊，所以讲，你部分就讲，你嘅家属爱加咧食，你又发觉就讲，安尼有咩咧串较方便、较好、较有力咯？因为两条路咧管系无同，营养素是管咧体力甲气力咧。咱人一直无气力去嘅阵，就感觉身体机能一食物件未吸收，所以这是个营养素嘅部分。啊，家属就是讲，咱食药食。

0: 对呀、啊，好啦吼，也是健康食品食济，爱食药食伤济，食个心肺更反定，啊反定咧喘的阵就较无好
1: 打啦。我在食西药咧，我就看这
0: 些食西药。无啊，啊真济物件健康食品嘛，赶快有真济拢种内底，拢含一个化工的物件啦，唔知呀。
1: 好、
0: 哦，啊唔知啊是对，啊到尾啊咱心脏反定，啊反定血管嘛反细条，系安尼就感觉咧喘袂大白，啊袂大白各方面，我定下讲过，咱的气血行袂到腰子的所在，心或新陈代谢就袂好。
1: 嘿，啊我先数学过你吼，我87，78呢。
0: 安尼吼，
1: 算还好呢，
0: 还好啦。啊，即卖来讲爱有力啦，爱爱练
1: 啊。我水素属于嘛，讲还好呢。
0: 因为你有咧食营养素，所以达项的检查拢是正常
1: 的。你爱讲金融点嘛，讲有较便宜，那平时我就开刀啊，开卡啊，开目睭。
0: 哎呀，阿爸阿公舅阿公伯叔，阿恁都伫恁遐，阵鱼啊介济，其实一个鱼啊，当点个当归生鱼啊呢？
1: 对
0: 啊，你讲真
1: 好听啊！
0: 系啊，对啊，对啊，系啊，系啊，阿妈。
1: 你即个讲就困难少，怪困难少呢，真正呢，
0: 我
1: 听
0: 对啊。嗯，对啊。
1: 伊讲迄款系在做，阿个拄好拄迄个门口啊，人在小个门口啊，皆就乱去啊。啊，无意无事的，但
0: 咱
1: 讲无意无事。但你唔去，点我听
0: 咱遐。啊，小老昆山无。
1: 啊！
0: 小，你讲你有去用？我叫你送衫，我未记起来。一年问个
1: 人。我就讲，我对前人咧感觉啊，我有苦好，我念佛做干嘛烧啊？
0: 哎，那点烧烧来的轻松啊！
1: 我无讲都讲都讲都讲都问，我无讲对，我是假讲，我是人咧感觉，伊就先讲。我个有个讲苦生闻阿叔啦，吼，伊讲啊，我过讲去听，我是个讲吼，啊，都做些，许人多的许话头上，伊讲。啊，迄款迄话，迄人，迄款遮做，意思讲迄款系遮做啦。
0: 哎，那
1: 去，那我都着给有利润，讲到迄度，
0: 对啦，卡低咧，给减卡掉
1: 啊。啊，只要你讲来收声啊。
0: 哎，去收收啊，念念咪就好啊啦。
1: 哎啦，啊，我去啊，这有些各家收收会有啦，收收
0: 啊，就轻松啊，就好啦，哈啦，啊，不会利润弄好就起来，好，再见。来吼，所以讲，咱做节目唔是讲一定你都要搞这物件吼。啊，反正甲咱服务啊有问题，你甲讲，啊，我会甲你教安怎做，上加要紧嘛吼。因为每一个人所用的无同款，有真侪人出发点是为了赚钱，啊，甲你看面看代志是为了伊要赚钱。但是咱二十位当来，咱伫咱电台做节目，讲服务遮久啊。他无伫这个所在赚钱，咱只有伫这个所在甲恁做服务啊！啊，恁老啥物袂好势吼？啊，老师甲你讲了，你有去做，你就发觉就讲，啊，那教人无同款，会真正有顺，啊嘛真正有好哦。来，你好，你好，
2: 郭老师呀、啊，
0: 系是，系
2: 郭老师啊，
0: 系安喏，
2: 我最近啊，俺火气足大，我八十二啦，
0: 啊，你八十二，啊，你八十二岁啊，吓，
2: 系。我今朝拢个时候营养素足足地当诶。
0: 嗯，阿姐咪有咧食无？
2: 系爱咯，无，但系咱像鸡拢会破啊，好几十多。
0: 啊，你应该就是会破一个咧虚火啦。
2: 虚火啊！
0: 虚火啦！啊，虚火，咱身体你虚落去诶阵，啊，你本身营养素你无咧食吼？嗯，讲营养素你，
2: 最近较无爱咯。哎，阿个一罐几罐呢？啊，你不要卫生，我唔敢，你咪较早无诶。
0: 诶，我知啊，迄个
2: 较好食。
0: 人迄就是唔是好食诶，无迄就是甜诶透酸诶。
2: 好，
0: 酸诶效果是较好，啊甜诶较袂啊好，啊就是要恁透，啊透诶咧只效果唔再出来。
2: 啊，是讲我喜欢食着，迄只食着阿个较好啊，六七个袂食。
0: 啊，你营养素啊，今食早
2: 我
0: 多你袂食。
2: 好啊，啊我有较好会食啦，啊即无啊是讲我只拢白白啦。啊！我拢臭水沟，拢会安尼啦。
0: 我跟你讲，迄款做虚火，咱人年纪是坐了后，啊，过来你阁无伫咧顾，你干那伫咧安尼一工过一工，当然你心。
2: 有啦，我拢食中药啦，我无。
0: 啊，食中药甲食有惊，食会惊，就今仔就无能开啦。
2: 我唔敢食，我食素一只，三十几单食，我唔敢食啦。
0: 对啦，无啦，我讲食中药啊，食会叮当啦。中药的阵，就叫做针对对多一所在伫咧食，迄唔是安尼啦。中药是咧调理身体用甲无用啦。好，唔是讲食脆破诶，脆破你安怎食都未好，你身躯诶机能啊，卡输啊无调整诶倒当来，你一直发炎，一直推血，一直倒，一直倒，你食啥物拢未叮当。
2: 对。
0: 嗯，所以。
2: 我臭水干啊，拢伊拢白白啊，那火气遮大啊，我食迄落，嘿。
0: 我讲讲，你
2: 伤侪个伤冷啊，食伤侪水话未使。
0: 我话侬迄是个，
2: 安尼啦。
0: 诶，一个虚火咧倒，唔是真正，唔是真正火啊，虚火你食冷，如果降你搞不了卵卡。你搞不了卵卡。
2: 啊，无个食。嗯。好啦，我。
0: 你该。

0: 处理就好，你唔知问服务处，好不？
1: 哦，
0: 你也唔知在问服务处，你只看到这机会，啊，你也无。
1: 听不听咧？我不很刚刚等啊。
0: 好啦，你卡等于服务处哈，好，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好，好，好，
0: 来。感謝大家齁，所以講今天比如我們清楚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問題，你剛才講的時候啊，都身體啊，吃中藥要調理什麼，中藥要治什麼病，治什麼病，你敢有破病嗎？齁，你講的時候啊，這個嘴一直破，敢有破病嗎？對不對？啊，倒一個嘴一直破的時候啊，來吃中藥吃吃會好嗎？啊，來吃一個的時候啊，肝火會好嗎？所以講在身體的問題，老師都跟您講過，這款就是有因啊，才有果啊，什么因？就是原因，就是讲，咱身体伤过虚弱，啊，虚弱的阵，伊在咧发炎，在咧导火，在身躯的机能在老化，在咧退化，搁在发炎。啊，你身躯啊，无甲调得当啊，彻底的阵，甲你身躯只个叫做阵机能调整，莫发炎，啊，莫得虚火，爱好呗。啊，所以讲莫得虚火，爱就好啊嘛，是不是呢？吼，来感谢大家吼，好了，再变位了吼，来你好。
1: 嗯，
0: 想问
1: 你
0: 要
1: 是老师
0: 呀？是啦，你把心机关掉啦，我咧甲恁讲，恁拢无咧听。
1: 我拜谢拜谢，老师。
0: 哎，来你讲，嘿，你别
1: 问。问我
0: 家己。你今年几岁啊？
1: 42岁
0: 啦，吼，来姓什么？
1: 我姓杨，
0: 木杨，过来。
1: 哎，杨淑芬。
0: 修路的修。
1: 哎，
0: 好啊，草草。草头发草诶，草头分，好好听清楚吼、哦。来，人讲验命啦吼，过家啦，啊过家验命，身体也无用，嘛无采工啦。啊，即个心也无放下，家己诶所在诶阵固执，啊固执上着是啥物啦？
1: 家己呀。
0: 对啊，啊所以讲我都讲足清楚诶，你做了好，你继续工作诶阵，人家你表扬表扬未？无嘛吼，啊是咪加艰苦的呢？啊，所以我一直甲恁讲，啥物叫放下，就是讲责任做够了后，迄支嘴就塌咧，卖讲话吼，卖讲话，卖讲你应该安怎，啥物安怎，丢甲唔丢的问题？
1: 嗯，
0: 敢有丢甲唔丢的问题吗？是人该听无该听的问题嘛？
1: 啊对。
0: 吼，咁咱做真忝的阵，人就甲咱珍惜吗？嗯，对嘛，吼、哦、啊，所以讲，来这个世间只有苦嘛，啊，你只苦，啊，只操，只做，对少年操到老，啊，对少年冤到老的阵啊，啊，到今麦来讲，敢看未开吗？
1: 好、哦，
0: 我淡薄看开呀啦，淡薄啊，你也就对啦，吼、哦，啊，唔则讲来这个世间只带一个人讲剧本来的演尔，啊，到今麦敢无爱定下嘛，敢讲我们先演一本嘛。
1: 乖
0: 、啊、是不要定下啊，定下是不是咱不要选择艰苦所在，有艰苦所在就要放弃啊。
1: 好
0: 啊，放弃了不知道我当定下啊，你也不放弃都继续啊，跟着连续剧啊嘛。是不是这样呢？跟续集一直演下去啊，要演到当时的刷
1: 哦，
0: 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调这本剧本啊，真艰苦的时候咱给放弃，咱重新来写啊，重新来写，就写出着咱家要行快乐道路。咱卖个赶快行，写去旧的本，迄本的叫做啥？个连续剧的下集啊嘛，对不对？嗯、啊，咱定下是要写快乐、写轻松的，咱就是要放弃掉遐，唔找人定下。
1: 嗯。
0: 哦，啊，你也无爱放弃遐，赶快搁伫个固执，赶快搁伫个想过去，赶快搁伫个烦恼遐的问题，安尼是咪个连续剧？
1: 嗯，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是不是安尼？哦、啊，所以你真好，对家付出有够济济，啊，可是食了都了，要知我的身体两早过好，慢看啊，今卖阵啊，安尼大家拢总无啥物插我，我讲无啥物甲我信道啊，我过去的，啊，过去个身体还溜溜，啊，有采干无？
1: 无采干。
0: 哦，是不是安尼？唔是讲你无好，你想过好啊，啊，想过固执啦，啊，所以讲有时怨叹的，吼、哦，怨叹的是比欢喜较济。
1: 对啦，
0: 哦，对不对？吼、哦，啊，所以来世间，我常咧甲恁讲一个问题嘛，安怎好拢无路用啦，只有身体用才是你的嘛，啊，身体也无用，是毋安怎做拢无采工，所以讲像这个问题，因为你身体唔怎么歹，身体从四十几岁就无好啊，
1: 哎，对啦，哦、我自做囡仔都无好啊啦，
0: 哎，啊，自四十几岁大无好，开始大无好是四十几岁。
1: 哦、
0: 啊，所以人讲啊，这个叫这个五十岁，啊，才五十几岁才算老，你四十几岁的老啊，你比人老十，提早十单。
1: 我想拖啦。
0: 啊，再讲无路用，一记日卡电服务处，甲问身体要安怎来顾，顾好。

0: 才是你的，剩的拢总是你的。
1: 好，
0: 系啊，好，好，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2: 哎，吴老师啊。
0: 哎，来，你讲，你问什么人？嗯。
2: 我要问我。
0: 你今年几岁啊？
2: 78岁
0: 呀。
2: 啊。
0: 哎，啊，你姓什么？
2: 嗯，陈丽玲，陈丽。
0: 陈丽玲，丽是美丽丽。
2: 嗯。
0: 啊，玲呢？
2: 玲，王丽玲。
0: 哦，王丽玲啦，吼。
2: 啊。
0: 嗯。有时阵查某人啊，要想出头，搁再歹命啦。你听有无？
2: 啊，
0: 系啊，查某人要想出头，搁再歹命啦。你讲话想歹听，无采咱咧做人啦。
2: 嗯。
0: 嗯，啊，唔则讲遮济岁阵啊，迄、那个脾气有改未？脾气有改未？迄十年有改无？有无啦？啊，还是同款安尼。
2: 啊，都。
0: 嗯。阿多阿多谢谢啊！
2: 嘛无为啥念？
0: 嗯，啊，但是都念一届的阵，念一届做食啦，来要念几摆？
2: 啊，我念都。
0: 你念伊唔对的阵，爱就念伊对啊！啊，你念伊对就未爽快啊！啊，听有无？
2: 嗯。
0: 啊，所以世间有对甲唔对的问题，只是人要认同甲唔认同的问题嘛。
2: 啊。
0: 是不是？啊，所以你伫遐起家安尼有效无？啊，身体的阵啊，也无爱小顾咧，干那起遐有采工无？
2: 啊，唔过有当时啊，想讲哦，
0: 嗯，
2: 啊，都两个
0: 徛头顶，
2: 啊，无路用。安怎？咱来看袂上目，安尼那个讲，我是讲好，伊拢讲我自家念。
0: 对，这个问题的，我拄只头前第一点。
2: 啊，我起码唔得当卖家念卖擦。
0: 我第一点真有讲过无？
2: 有讲、哦、我拢有听，我甲你听一二十年
0: 啊。哦，啊，所以讲啊，我伫咧讲话啊，有拢实现无？啊，你甲念啊，有对你有好处无？啊，你甲念敢袂较婉转一个吗？我拄话咧讲，伊甲因妈妈讲啊，我无爱娶某，啊，无爱娶某，因妈妈有生气无？无生气咧，讲好啊，啊，无爱娶某袂要紧啊。啊，阮即摆两个老就摆烂了，就无爱插啊。啊，阮逐工来佚佗就好。反正你阁无爱娶某，就等于讲无下一代啊嘛。啊，我就毋免替你黑大山，毋免替你斗三工啥物啊嘛。啊，所以讲啊，你食老了后，你家想嘛。啊，你本身一个人尔，啊，你家即摆都爱存钱爱欠钱啊呢。啊，食老你阁来无事实。无事实，艰苦啦，啥有诶无诶，你家爱照顾呢？啊，等甲食老上尾要等于咧是真介恐怖，真空虚呢？安尼阵啊，剩一口人，啊，所以你要用啥物来甲你过？无嘛，你都无事实嘛？啊，是毋是食老迄、那个时间在上痛苦诶时阵？啊，有解无？伊讲好啊，安尼要娶啊？啊，是毋讲话遮简单，足婉转诶部分，你拢无咧生气，你嘛无啥物，可是你。哦、你本身你自己不知道呢，你的黑头太重，你的说话都不输在那样亮、哦、你说没有啊，我的说话、啊、我生成啊，啊生成啊，你就生成啊，才可怜啊，你都不改，你说死你也不改啊，那不是这样吗？你说你不对啊，你说你刚才好而已，对吧？啊，所以你的人生的痛苦是不是你自己嘴造成的？是不是你自己说话的时候黑头太重，啊，说话太过硬都没弯转才造成这么艰苦的？所以我不知道跟你说啊，敢不要改一个吗？啊，你不可能改啦，啊，你不可能改啦，嗯，因为你认为说你改来说对方不改啊，啊，你认为对好来说对方也是同样的口气啊，啊，因为唔对是咱开始的，因为这个口气造成了对方的问题。我第二甲恁讲过吼，你也无改吼，你也无改，你赶快这样的，这个安的阵啊，伊也赶快这样的，安两个对死呀，啊对死的阵，食个老嘛是安尼啊，啊你讲的阵啊，人讲无爱插鼻尔，啊无爱插鼻，啊你家己嘛是痛苦啊，啊你得了啥物？
2: 啊，
0: 今
2: 嘛安尼，我唔得拢卖甲讲卖插鼻。
0: 啊是安怎要插鼻？啊是安怎的阵啊？无爱用种较简单、较好听的话去讲就好。是安怎要讲对甲唔对？应该甲唔应该的问题呢？迄唔是你的因果命运，你家的命结什么款案，拄着什么代志，迄唔是你的命吗？对唔对？啊，搞什么人唔对吗？较唔对嘛是你家己命，你也无这个命，敢会结这个案吗？啊，听有无？哦，你也结着一个无龙，底下狗啊来讲，你也要去念干啊紧嘛？啊！啊！你对一个讲啊，我都有脾气，啊，我都正常的人，啊，我无必要你念，啊，你念这个时阵，你定会无安怎？我听了真插气啊！啊，你这个口气，我听了的时阵都感觉起毛真歹啊！ 啊，这个问题是，
2: 你慢啦，改。就
0: 当卖个讲，卖个看，卖。较好听嘞啦，
2: 唔是卖个看啦。啊，无变
0: 啥讲，你莫教我讲。啊，就即个甲你讲个时阵，我拄啊咧讲，迄个儿子甲妈妈讲无爱带互你听。啊，妈妈有受气，啊，妈妈讲简单嘞。啊，你慢慢讲我一话，因为即卖已经难讲，即、這个叫即、這个关心变羞愤啦，你听有无？
2: 对啦。
0: 嗯，关心变羞愤啦，啊，羞愤要改。就是讲，啥物事拢笑笑就好，啊，讲话较细声一点，讲较好听一点。可是你唔咧，当我话过亮个咧，啊，过亮个多些挡不掉，你甲我讲，要在你挡得掉未？
2: 对啦，挡不掉啊！我只安看呀，唔敢啊，佮讲，哎，拢讲我啦，佮讲。
0: 嗯，啊对啊，啊对对，
2: 我讲啊，我甲你关心，
0: 啊，你甲关心人都袂爽呢。
2: 啊，我讲安尼就变该关心，
0: 嗯，对啊，
2: 有滴想讲吼，嗯，爱插伊个，
0: 哎，啊，所以讲，我都对，我对第一句甲你讲，我即马来讲拢啥个问题？
2: 你讲我啦，啊，我有影啦，嗯，打关心啊，我拢会甲讲啊，你。都有当
0: 时皮肤像阿多啊，那滴开啦。我都跟你讲，这就是你的命运，你的因果，你本身的剧本啦。
2: 啊，
0: 剧本你听有无？
2: 有啊。
0: 都看这个戏来讲，一定是一本剧本来演啦。啊，你这条剧本演到今嘛，你拢无改，你赶快继续演落去啊！啊，这世人有改变无？你赶快才艰苦啊，对不对？啊！你无爱见我写一个较简单、轻松的，什么事啊？凊彩伊就好啊！啊，讲话的时阵，安尼无解听，无我即摆讲啊细声一个吼，啊讲较好听一个，对不对？啊，咁就同款的时阵，敢那秘书咧两滴啊搞啊咧，对不对？
2: 意思我对的对。
0: 嗯，啊无相对的，对头到尾来讲，我所讲的到咧讲恁安个问题嘛。
2: 啊，我无真正，我会使答。
0: 问人，唔免问啦，看你查恁翁啊，恁翁嘛是一个有个性嘅人啊，恁翁做代志嘛是伊嘅家己嘅即个想法啦，伊无好人掠下掠手啦，啊你按怎做按怎讲嘅阵，人伊会使唔管你，但是你着真杂念，哦，啊人有主见，伊唔是无路用人，
2: 啊，
0: 好，安尼听有无？
2: 安尼我即卖伊那早，我着当卖杂伊，有主见
0: 安尼
2: 就好
0: 啊。啊，你个心肝无主见吗？对啊，还有主见的阵，啊！你过来念，多一个欢喜，要在你要让俺念无？啊！你看没关系，人伊人都已经习惯了，无要安怎？没关系，是你唔是伊呢？
2: 哦，
0: 安尼
2: 都怎啊？查阮先生
0: 呢？哎呀，啊，所以因为看翁查某，看某查翁嘛，
2: 啊，
0: 对不对？有时阵看囡仔大细查这个家嘛，对不？啊，所以讲对你来讲的阵，就是讲因为规家算你上操的。上热的，都热你知无？就上乱的就对啦。你个乱源，但是你上热，阿嘛上吵，才造成这个给大家拢做，迄、那个心未当心平气和。你讲话拢一个比一个较大声，一个比一个较无客气呀。
2: 我是安尼啦，两个啦，加斗阵加闹呀。我较惊我都。
0: 嗯，啊惊都无伫你身躯边就无代志呀。
2: 啊，我惊都。
0: 嗯。
2: 老
0: 爸
2: 嘛是，
0: 嗯，
2: 个性
0: 哦，没啦，
2: 因为啥伊叫个性，因为袂放开。
0: 人
2: 迄个
0: 都有地，
2: 讲，
0: 啊，伊那唔听伊都不爱讲。对，人迄个都有地位的人，有常识去分解着代
2: 志。啊，拢叫我讲卖出。
0: 系啊。
2: 我讲啊，食到真难，安怎无出？
0: 讲袂顺声，我无法当甲你讲伤济。甲你讲，遮已经
2: 做做做。我知啦，我即嘛是讲。
0: 啊，恁囝袂要紧，恁囝人讲，我定讲个，恁两个拢是成功个人，唔是戆人。啊，就想过成功，再造成其他问题。啊，成功个人，咱生出来阵，你遮杂念个人，恁个恁囝敢敢变鬼变怪吗？对唔对？好、哦、啊，所以讲对看你就知道讲，恁囝是因为你个含伤大。含伤大，伊只有退啊退来讲，做啥物代志，伊拢会先去考量着你的感觉感受，所以讲伊袂变歹。第日过来讲，你会看到伊讲做代志各方面，你拢放心。
2: 对啦。
0: 哦。
2: 我就是安尼。
0: 对啊。我都安尼。啊，就真简单，看一个人怎规家啊。
2: 安尼哦，这是啦。
0: 对不对？
2: 哇，安尼吼。
0: 嗯。
2: 一步都要卡，啊，都那种啊。
0: 啊。惊讲。
2: 上班来都卡。
0: 惊讲好。
2: 惊就当。
0: 今仔讲好啊，没点着。
2: 伊下都慢慢改
0: 但是
2: 慢我再改进啦。
0: 系啊，阿叔我甲你骂，我不甲你骂呢。
2: 无啦。
0: 嗯，我今晚不爱，我今晚不爱同骂，我今晚拢 点配合你家看有就好，爱家看有你家做转变就好。
2: 是嘛？我讲我就了解啦。

0: 啊，问题出在倒，敢是出在你俩嘛？你某一方面好，一方面内存啊真杂的，哦，啊，你也改杂改掉，是咪拢总变好诶？
1: 哦，
0: 系啊，哦，
1: 啊，我
0: 拢
1: 是关心人，
0: 嗯，
1: 啊，免了都较无代
0: 志，身体够较用的啦，哦，因为像安尼身体无用，啊，搁这个脾气安尼，你假是讲食老啊出代志了，啥物人要甲你防胎啦？
1: 哦、
0: 有无？哦，你家想啊，咱的身体偌久就无好啊？
1: 等
0: 少年有动刀无？
1: 啊？
0: 少年有动刀无？
1: 无咧干那迄个脚头啦。
0: 脚头吼，开一位也开两位。
1: 开一位
0: 啊，今麦
1: 是位叫啊开无开
0: 吼？因为伫你的身躯内底要带两支刀呢。
1: 啊？
0: 伫你的身躯要带两支刀呢，得讲爱动刀动两摆呢。
1: 啊，我有一招有算无？
0: 啊？
1: 有
0: 啊，迄是重点啊，迄刀来讲是第一刀啊。
1: 啊，啊，不来就是开刀噶，啊，
0: 今
1: 嘛是讲，开刀噶是加工的，都开好两个，你就过来开一
0: 卡。
1: 对，啊，我无去卡，
0: 所以讲，比你的身躯上少要带两刀啦。
1: 啊，今嘛就是想讲吼，
0: 嗯，
1: 嗰只怪怪，我过来开。
0: 系啦，吼。你也记着营养素要紧吃，啊无一直退化去，连讲连行你都袂行啊！
1: 我吼，你也歹势啦。我甲你坦白讲，我足久足久都想要买
0: 啊
1: 啦。
0: 啊，
1: 早就讲迄个牛奶包，迄阵。
0: 啊，所以你家想，
1: 我就听啦。
0: 啊，所以你家想讲，你遮久遮久啊，啊你拢无食，啊心一直找一直找了有固掉了无？
1: 啊，是啊，我吼，啊不会都惊这个老头子。不哦，假如做社会讲，订单人我白买。
0: 对啊，吼、
1: 哦。啊，我就是安尼心情啊，两意啊，你啊食来，
0: 嗯，
1: 难到
0: 啊。啊，我定问你一个问题吼、哦，你敢捌看自己产品做二十单，无咧换产品呢？
1: 无啊，啊我都跟阿我去听
0: 啊，
1: 你
0: 啊。哦，啊对啊，我这边讲，我这边问个你听啊，你不管是安怎，你敢捌听人讲自己产品卖二十单无咧换的？啊，今仔你也卡说无效，你有怎卖一单无？
1: 啊，我今嘛在滴想吼，
0: 啊，你唔过，你今日
1: 养，饲养要给背来，啊，念无念安尼啦。
0: 系啊，无啦，你嘛是爱甲讲者啦，吼、哦，你都听我甲你讲，安尼讲，我唔捌看人讲一支产品卖一单，一个伫咧卖，一个遮济人伫咧卖，啊，所以讲安尼我就有信心。
1: 啊，我不甲讲。
0: 啊，卖当作病，我听清楚哦，要食营养素，卖当作病，当作顾身体。
1: 我顶回有甲讲，讲个吴老师伫讲哦，听讲营养素是牛奶包，爱牛伊伊嘛知影牛奶包对讲滚滚，
0: 对啊，
1: 哦伊嘛知影迄百分之十的嘛，那牛奶包，靠来进酒啦，
0: 安尼吼，
1: 啊甲讲要是唔行，我唔知，
0: 好啦，反正。欢迎跟你讲到家村的改造快乐齁，有时间好再见，好好来感谢大家齁，反正命运掌在咱手的齁，啊咱要安怎做随在咱啦，就是讲这条路咱要安怎行才好，所以叫做人生的公路到底在哪位，来注意听清楚。

感谢好朋友吼，免问的小蛋子嘞，吼，免问的小蛋子嘞，吼，健康较重要。老师来讲，我恁听，恁听好清楚，记好清楚吼。啊无，等下两卡底下两个，你会感觉冤枉哦吼，也是中风甚至更衰，你会感觉冤枉哦，是安那无干嘞吼。来，注意听清楚哦吼，你爱了解讲是安怎啊？我到健康食品食足济，啊是安怎啊？我到会准啊？啊药啊食足济，啊花了济钱。是啊，那今那个软卡伫这所在，你好难讲呢。你也感觉人生做悲哀，对不对？吼，来，老师讲你听，下面个营养素，吼，下面个营养素，营养素是你去配方配料调，吼，因为你身躯所需要营养伫倒位，唔是营养素买来过你的骨头，唔是营养素买来过你的啥物，唔是，是因为你身躯一项上界重要机能无啊多项的准许吸收，造成掉你的这营养失衡，造成身躯的机能一直老化，一直退化，一直软下去啊！啊，像这问题要安怎处理？来，老师讲你听着，你就知影啦吼。你食过啊济的药啊，拢总共款。人一直软卡落去，人一直无开得去，感觉阵一直拢总未爽快。迄个这阵啊，你身躯的机能无恢复，你一直老化，一直退化去啊。这营养素啊，伫咧食，卡说营养素你配了第五日食，这段时间你感觉有影呢？感觉这个卡卡轻松啊呢？啊，感觉人嘛精神加真好，迄个你的开得体力有到达啊吼。佮再来，你讲啊骨头，逐间去检查，每一年拢讲伫咧受伤，伫咧退化，一年比一年较酸痛，一年比一年较严重吼。所以酸痛无啊简单啦吼，酸痛一定爱食药加咧。食，剩的无法度吼。啊，你也伫咧食营养素的人啊吼，你也当去做检查，这段时间去做检查，医生讲，啊，你这一块骨头有影哪伫咧补倒当啊吼，较严重，伊讲有冻掉，袂继续流失去啊，迄就是讲，确实食物件都会吸收啊啦吼。佮再来大便袂放的这個，你也注意了知吼，是安怎拢食医生进度啊？

较好，这个筋嘛是安怎袂绑呢？迄就是讲，你身躯的体力开来无，啊，你这个肠啊无法当蠕动，消化袂正常，造成掉肠啊无力。那亏得提得无，别人帮你甲讲呢。啊，所以讲，等下你营养素恢复了，你提得亏得有啊。你大便，大家拢自然放，唔免去食大便药啊。讲未放这个问题，是你的身体无好了后，伊才造成未放，是因为你的血液上大，再造成大肠胃啊变成闭结的部分啦。啊，所以身体变好的阵啊，就是营养素提供着你食物件吸收，伊就袂得虚火，伊就袂退化。啊，未退化的问题，伊就提得亏得有啊，大行买好。嘛，是不是嘞？吼，搁再来你讲啊，困眠吼真歹困，较早都人笑话咱低嘞，即卖阵啊，迄只低血造肥了，说底下咧困袂好势，啊底下变底下呢，敢那袂输咧煎鱼啊嘞，对不对？吼，啊是咱煎鱼啊，啊你都塔壳个阵，啊这营养减袂到位，造成营养失衡，造成伫咧退化，啊咧退化倒会袂，啊倒会是正常个问题呢？吼，啊所以像这阵啊，你也讲卖伤过慢啦，卖食西药吼，卖食这个一个叫安眠药个事啦，吼，你也。感觉讲，像这食这个营养素，唔免偌久的时间，讲哎，那低个走动啊呢，今麦咧困个觉真好困，未讲困个起头壳痛几遍啊，吼、哦，这来讲，咱的脑部的脑化的问题啊，啊有人问讲，啊我这只阿苗在阿苗啊食只久啊，啊今麦来食敢有效吗？我甲你讲无效，吼、哦，因为食阿苗啊个食多嘛，阿苗啊一个食落去了后，你本身诶你个习惯性啊无啊当改，所以你赶快爱正常食，爱食无你。无食，你个人无感觉讲，你读卡个阵，电工讲过去拄只讲啥物现未记起来，感觉即马记忆真无好吗？啊，用咩阵啊？拍太戏啊吗？是不是嘞？吼、哦，没有关系啦，像这哪只，你好个就讲，哎、欸，有影读卡未涨涨，未讲讲啊啦，阿妈个真清醒呢，所以讲，这个做伫咧老化退化现象嘛，啊、有伫咧过啊，食物件吸收，读卡就未倒火啊，啊，你也无咧吸收，读卡你倒火，你家是阿明啊，定定这哪只，你都哪读卡哪混沌。哪只塔克的哪退化的部分啦吼，啊，佮再来有真济人讲，啊，我膀胱真无力呢，我常咧问讲，哎，这膀胱无力真搞了嘛吼，啊，你来讲膀胱无力啦，啊，唔是人无力，膀胱则无力嘛，啊，无敢干来讲膀胱无力嘛，迄都唔是问题，迄是规身躯的问题，佮气力体力有关系嘛，是唔是呢？啊，所以你也讲个阵啊，佮这个身体顾起来了，伊膀胱是咪该自然好呢？佮再来真济人讲，足够感冒了了，感冒了了，感冒嘛。啊，你感官这个问题嘛，你不用是不是要练得丢，练得丢呢？啊，等家你的时候呢，身体一个用起来了后，你有空体练起来，消化练得嘛，不要紧呢。滚水烧水淋淋，烧茶淋淋，明仔再困天就好啊呢。啊，卡输啊，你身体不用是咪发炎，一天比一天较严重，无食西药来这个吼，啊来这个消炎会好会未好嘛？所以一定要去看医生嘛，吼。佮再来上严重的啥物事在无带糖尿病啦，有这无真正有够侪啦。啊是安怎糖尿病的阵啊，会引动着身躯遮济毛病呢？你家想就好啦吼。咱这药草本来咧放啥物？药草本来就是咧讲的阵啊，这是胰岛素诶。啊，胰岛素放啥物？胰岛素咧过滤着咱的糖分呐。啊，所以讲甲咱这个食地下水同款嘛，你抽起来地下水黄金面会食就未食一啦，一定要经过刷牢来过滤了后，啊你再使食嘛，清水使食嘛吼。啊，你糖诶叫的阵糖诶食糖嘛同款嘛。啊，下面个糖，咱加了物件，伊有这双糖，吼、哦、双糖，啊，变作爱用胰岛素的阵啊，啊来个桂梨变作单糖，啊，咱这个葡萄糖蛋再塞去加，啊，所以讲那必定都爱食西药的阵来个咱这个分解掉咱糖分，啊，可是咱的身体未做主，一直吸气，一直无开来吃物，一直未吸收，所以你的糖分控制未好势，吼、哦、啊，愈来的阵啊，愈严重，愈加愈重，这食个要伤到腰子，伤到啥物，迄唔是。药啊，伤到腰子，是你的糖分过滤未好，洗了后去伤到身躯的器官，迄叫做并发症啊！啊，像这个问题，你较需要这营养素食了对的时阵啦，吼，你会看到讲，哎、欸，糖分有影稳定啊呢？啊，稳定过一段时间，你会看到讲，哎、欸，这糖分愈来愈低啊呢，吼，愈来愈低，就是讲的阵啊，伊需要咧吸收的量会愈来愈正常，啊，愈来愈正常，等家你身体愈来愈用，你的腰椎伊就慢慢会精神啊，无。现在还在昏睡，还在昏气而已啦，吼，还在宿睡，啊，你也慢慢精神了，你的这个吼，要求伊买这组胰岛
数，哪里的制作，所以你发觉到你的糖分愈来愈低，愈来愈低，你家西药你得哪点的哪点的，有一天你讲，我唔吃西药的时阵，啊是安那糖分袂呀，迄个你要求。

运动无法度嘛吼，啊说营养素好无，可以讲爱养配啊真正好，和大家讲讲啊要身体规身躯拢要好，就是爱用营养素，唔是用药啊，听清楚吼。啊唔再讲咱要用，咱就家己爱顾，唔是讲啊叫来食啥物顾啥物，拢做唔免管理。你的身体是一个大医生，你家身体对我拢家做调理啊，唔免食药啊来做调理，还能知呀吼？啊营养一堆，伫你身躯三顿内底拢总有吼，拢总有吼。和咱即个了解到身体状况都按哪来，这其中一项。第二个，咱要辛苦用，亏了体力无聊，咱找我当循环，因为上高位再当自我做修补。再来第二项呢，第二项上该可怜，吼、哦，真正真可怜，是安怎会中风？是安怎会安尼走路皮皮喘？是安怎会心脏肥大？吼、哦，是安怎心肌梗塞？是安怎会去小了一些油脂？这拢总有关系的咧。拄只爱讲的，个经过的问题，亏了体力的问题，即嘛，个做循环定的问题，真济人都西药食伤济，食个心脏定壳壳，真济人都健康食品食真济，内底有化工的物件，啊变作心脏定壳壳，真济人等于食钙人，人讲钙食济，啊都死了叫一阵骨头过袂入去了后，造成着心脏钙化、肺根反定啊，啊即嘛咧喘，就真正像作家讲，喘起来喘袂起来嘛吼，啊愈喘愈重，啊愈喘的阵啊，感觉愈无力，啊感觉心脏跳愈紧，有时阵若讲戆耍耍。戆家安怎？戆家用咩掠土啊？真济啊！吼！啊，像这个问题，心理不整啦，心脏肥大啦，吼！啊，是讲心瓣膜连起这个问题，拢家你本身定有关系啊！啊，这个问题要安怎解决呢？只有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啦！啊，这个花青素的醇啊，大家嘛伫咧食，那也无伫咧食啊。可是伊吸收未？你内底无法当吸收，因为咱要吸收是靠咱腹肚内底这个酵素的这个加热的醇来改变这。啊、可是你内底都无遐物件，所以无法当做花香，无法当吸收啊。唔再讲的阵，爱滴五号做好成品，互恁食了巴肚内底直接吸收。所以讲，咱这个叫花青素的阵啊，你吸收真麻烦呢，爱开足侪本钱的，用个十二只加宝来做花香呢。啊，十二只加宝要做个花香好的阵啊，爱用偌久的时间，用三等的时间做发芽了才完成。所以食了效果特别紧，就是讲你的花青素会吸收。都要有本事，不是说只有花青素就好呢、啊、所以有效无效你自己吃的时候吃不多久的时间你会看到说、欸、有什么呢这心脏的时候你跳得很难呢、啊、也不跳得很紧、啊、也不留留得很硬呢好暗面呢有人说、啊、这个心脏体力开了已经倒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发觉到心脏喘很大的我们的心脏肥大也不再发生我们这个叫心律不整也不再发生、啊、心瓣膜连起那个豆豆来那没多吼，因为是磨了练气的部分呐、啊啊，所以讲咱的心肺更反冷了后，心中的喘有力在咧上，你也看到讲，哎、欸，啊这目睭不管是咧出血，一礼拜出两三届，找医生讲无法度吼，你爱细里无你的脑中风吼，因为你的血管伤切，你的血管伤硬啊，伤硬啊，啊等到你软化了，伊感觉切嘛，感觉变嘛袂啊嘛吼，啊你有看到你的血管结真大条无？啊无反冷变那大条，大条来讲就憋气啊嘛，啊只嘛。一个反能量，心中咧喘有力的阵，啊当然会大降，啊血管就浮起来嘛，啊所以讲会大降，血管浮起来，安尼感觉会中风嘛？较早是安怎的阵会中风，啊血真流，血咧行真慢，啊尿尿倒欠喘，啊就停了，就塌咧，就点咪就中风啊嘛吼，啊尿尿较无好势，心肌梗塞啊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的阵啊，那讲三高的人，吼、哦、三高的人，血压真高的人，你都要特别细腻，迄就是你的心肺更伤定，吼、哦、啊你行伤慢，唔是讲。干那肺痨，肺痨的原因就是你的心脏塞袂叮当，啊，你肺行袂叮当，再产生肺痨，唔是通肺痨、清肺油的问题，只要咱哪了解吼，啊，佮再来，你会发觉就讲，啊，这目睭真雾呢，雾甲安尼阵啊，要安怎吼？啊，目睭有目睭药啊，无目睭药好食，所以讲，只有这个气血的阵旺盛，咱本身气血管会高的阵，咱应用上甲目睭的所在，伊会主要做调理，店面下做治疗，治疗你嘛袂好就对啦，但是啊，青光眼白内障的人一定要尊重医生，该处理都爱处理，袂使计较都无唔对啊！吼，佮再来，真侪人无了解讲，啊，这个药剂是安那愈来愈无好，敢食西药来当造成掉这个吼？啊，这西药剂的嘛，敢造成掉这个药剂的做啦出问题嘛？啊，敢这个膀胱的问题吼，种种问题，包括掉真侪人膀胱出问题。

地的人真济嘛吼，啊是啥物原因呢？来，老师讲你听就知，咱的新陈代谢是靠咱油脂去排毒，咱的新陈代谢是去油脂的阵，甲咱一寡无好排断掉，重新好的个生倒出来啊。啊，可是你油脂啥愈来愈无好呢？唔是食西药的问题呢，是你身躯的些亏力体力一直无去，包括着食西药是安那伊安呢？因为伤冷啊，伤冷，你的气血都塞袂叮当啊，啊，搁再来，真济人食中药，食中药呢，食伤冷的物件，啊，冷甲本身的气力愈来愈无啊，啊，愈无，你甲想讲，你的气血管会到油脂未？啊，管袂到油脂，油脂无人启动，啊，无人启动，有啊当排毒无？无啊当排毒的阵，啊，是吞脂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啊，放尿愈来愈臭，啊，愈来愈无好势呢？啊，像这个问题，代谢无好，身躯毛病是唔足侪呢？啊，所以像这个问题，只要你的心肺梗啊，开始啊反应有够，咱咧杀的时，咱这个叫做呐，油脂就胖个叮当啊嘛。啊，所以讲真侪人，你讲我加啉一寡水就好，别代谢好嘛。啊，你油脂胖个叮当未？啊，油脂胖未？叮当，你食够啊济水，伊嘛是袂解决问题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今仔咱清楚，今仔日买好势来讲，只有讲这个吼，啊，这个油脂的部分有改善，咱才有机会。啊，咱来较输啊，阵啊，咱来亏了体力也无做改善，连你食什么仙丹地龙种无路用啊。所以只有这个花青素跟百里流顺，会当解决掉这个心肺梗的问题。所以讲，和咱做参考，身体不用惊，靠咱家己，无清楚，无明了，把这个。门服务处伊会甲你做解说，健康的这个物资性，予咱大家那了解。来，感谢大家。

感谢这好朋友吼，但愿的存在健康的问题，恁拢清楚。但愿恁拢会当健康上加要紧啦。啊，无看到遮济可怜人的阵啊，啊，身体一工一工哩无好，唔知要如何是好。所以拄只老师的阵啊，一直来解说予恁听。你也知影讲，身体根本唔是破病的问题，是咱身躯内底机能老化、退化所造成的问题。予咱清楚讲，啊，咱后摆要安怎顾身体，唔是讲啊，食少食重要，唔是这个问题，是身躯规身躯的机能一定要活化了后，你才有可能会发。健康不是说啊，白酒吃白酒，膀胱吃膀胱，鼻腔吃鼻腔，不是这样的问题啦，吼，那是规身躯也造成退化，造成老化这样的问题，和咱一一来做改善，和咱一一来做了解啊。所以这个健康论坛，你来记有清楚，你也知道是什么因，得什么果，是什么原因在安尼啊？啊是安怎今来造成中风，今来患了这个造成心肌梗塞，唔是吃通血路清肺油的，伊就解决。你要先去了解着讲，你是安那？中风，因为你的血管太细条，因为你血管太短，你是安那中风，因为你的心脏无够力，因为你的肺无够力，塞袂叮当的关系啊！啊，你今仔塞袂叮当，你干来要通血咯，清血的，啊，明仔通，啊，你的肺袂叮当，啊，这心脏则无力的时，啊，干来戆戆西，大家乌暗面的，啊，干来讲的时，啊，都是变体啥物？无变迄个问题，听好清楚吼，无气就无肺，吼、哦，咱卖听讲，啊，这个补肺生肺，甲肺无关系，你生肺的气力有够遐，你的肺就生出来，你的气力也无够，你安怎生肺，安怎补肺，你拢总无路用，最主要爱听气，气力有得当啊，大行伊拢自然好，气力也无得当啊，安怎食伊拢总未好啊，所以今仔日和恁清楚就讲，要安怎做身体才好，要安怎做伊才健康嘛，是不是嘞？吼、哦，来感谢大家吼。哦那么先休困一下吼，等一下后点钟的阵啊，再来吼。一其实无清楚、无明了，对咱身体状况是咩了解的人真济啊。可惜的阵有啊，同了解无啊多呢。啊，身体更加安尼，海溜溜被安怎呢？如何讲和您做参考？也紧，咱服务处的电话，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大家你拢在卡，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的嘞。啊，咱节目是每一礼拜礼拜日啦，对两点开始三。点进入现场，和咱做问代志，有问题这里问，啊，要听咱节目，为两点开始，甲六点拢总有，每一礼拜，吼，每一礼拜下晡时啊开始，两点甲六点有四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啊八点，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吼，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啊，拿手机的人买单卡来现场接电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甲时间交电台做。

0: 9000赫。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6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感谢这好朋友吼，咱过来进行咱现场的时间。有需要老师服务的免问问题，拢从好电话当开始跟咱卡。现场的电话：055-5360-549，055-5360-549。吼，咱的其实卡起电话，咱老师的接袂到啊吼。啊，剩呢，咱那服务处那边的电话，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暗时的八点，逐天你都在个卡。有身体上的问题，有身体上的问题，有拄只老师咧讲这身体种种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的人，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逐天拢在个卡啊吼。因咱节目是干做一天礼拜呢，剩呢咱无做节目。啊、所以说咱有这个产品的问题、身体的问题，拢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总共12。来，有电话咱先给咱接电话哈。来，你好。
1: 哎、欸，老师老大。
0: 哎、欸，你好，哎、欸，阿拉。
1: 哎、欸，问问文件。
0: 您囝今年几岁啊？
1: 周省新。
0: 今年几岁啦？
1: 50。
0: 50岁，姓周啦，吼。
1: 哎，
0: 阿贤呢？
1: 啊？
0: 啊，过来第二字，什么名？什么字？
1: 三点水，姓姓啦。
0: 哦，
1: 三点水的姓。
0: 后生来姓相姓。
1: 相姓了。
0: 嘿，
1: 啊个。按高姓的姓。
0: 高姓的姓。
1: 哎，周省新。
0: 好，来听
1: 好
0: 清
1: 楚。50岁，好，谢谢。
0: 你记要清楚哈。
1: 好，谢谢。
0: 伊做代志有真济事，拢总有头无尾的无。有头无尾，你讲做袂顺的意思啦，吼、哦，做袂顺事啦，是啥物原因？哪会遮袂顺事？都感觉讲有人伫咧摇后脚啦，听有意思无？听有无？无听到呀？无听到要挂掉啊、哦？哦，安尼吼，伊这阵啊无法度吼，伊这可怜的阵啊，伊即卖阵啊通啊都无啊，无咧听，咱就无法度。因为你要问问题，我爱讲互你听，啊你都爱哪知影讲倒一个问题，安尼老师才用来做服务，唔是你甲卡通了后啊，就甲挂断掉，或者来讲，就变做讲的阵啊，啊就甲坑边啊，啊去听心机，安尼无法度吼。来，感谢大家吼，不要紧，咱老师啊老师服务咱都卡得好吼，会记。用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哦，婚姻观的电话，我关起各家手机的人，会去头前爱加一个05。啊，这个电话平常时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咱也无做节目，都是伫咱服务处。哦，你同款的阵啊，有专业人员，每一礼拜、礼拜日啦，每一工的阵吼，啊，透早6点到8点，你个卡拢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哈、哦，来你好。
2: 喂，我
0: 来输了。嘿，来你讲，嘿，什么事？
2: 我要问问我家己。
0: 你今年几岁啊？
2: 70。
0: 姓什么呢？
2: 姓许。
0: 许吼，双人许吗？
2: 嘿，秀。
0: 嗯，好，秀气的秀。
2: 还木字里。
0: 哦，木字里，那嘛是相声哦。
2: 嘿。
0: 嘿，好。是徐秀里，还是徐，还是谁来叫？那个后边，后边离那个离来讲嘛，是咱那个省那个离啦，哈。
2: 嘿，木柱离嘛，
0: 嘿。哦，好，来听好清楚哈。会记着啦，哈。什么事过去事都好，卖讲做，咱该要做诶。
2: 嘿。
0: 少年的时阵啦，咪即马啦，即马免做啊啦，即马无啦好做啊啦。
2: 嗯。
0: 哦，少年的时阵啦，是我定讲过。家会做妈妈的家，大家拢真辛苦，真辛苦啦！啊，有时阵讲也要讲好听话，你也感觉一个家真温暖啦。啊，卡输我的阵都直都直认为对，啊，认为讲做，啊，认为安怎？这个问题，少年你也改起来就真好命。啊，可是你的人，第一身体无好啦，
2: 嗯，
0: 身体无好啦，啊，搁再来家庭未和啦。家庭不和啦，伊一个一个，大家拢转头啦，啊转转头，你讲话讲无好，啊所以搞点点做，点点流目屎尔，啊烦恼超。

0: 心有路用无？
1: 嘿，
0: 所以讲，这就是咧讲调讲的阵吼啊，这个家庭未顺呢，则闹因领导有恁你过去这边内底有啥个讲嘛无？
1: 无，
0: 无啥个讲嘛，你有敢问看卖无？
1: 无无
0: 无。吼、哦，无相个讲嘛就对啦，无相个讲嘛就是讲，安尼你就是有两方面，互你真艰苦。
1: 嘿，
0: 啥物两方面真艰苦？第一个，这个案你买感觉讲个准啊，啊，真济代志拢总你爱处理，啊，你变作讲你爱换着这个家，搁再来，即个囡仔下一代，你嘛是爱真艰苦去负责下一代，你就是有两代伫咧艰苦，无相个讲嘛，就是要有两代艰苦啦。
1: 嘿，
0: 啊，你听有无？啊，所以讲你无啥物好命的时阵，吼，因为你袂晓改写着剧本，你袂晓甲过去即个代志该改，咱就改，啊，咱就唔啊，咱就这边就应该，啊，就安怎就应该，啊，就安怎？啊，所以讲做事人都袂甲你这个吼，啊，这个刚才讲个阵感恩啦，袂甲你迄、那個，吼、哦，认为讲啊，你都做个安尼，吼、哦，人讲较少嘞无？嘿，无，身体够好就好。
1: 好、
0: 哦、啊！阿妹问啥？最近问啥？
1: 啊！对，问我最近高温嘞，无好啊！
0: 最近的问题，我跟你讲，少年甲即阵拢同款。
1: 嘿，
0: 少年甲即阵拢同款，因为你本身带业带真重。
1: 嘿，
0: 你有带两大，唔免带一大，人一大大真忝嘛，你带两大。啊，所以讲、哦，只要的阵，你打两打，你要即马食个只做伙啊，你个蛋会掉，你走我都行轻松，啊，身体够好用，啊，无我拄啊讲来讲，啊，食老无依无我，啊，食老人够唔差人，啊，要安怎？只有倒伫安样伊底下咧，互人甲咱防台嘛。
1: 嗯。
0: 啊，去迄条来去到未来讲，是咪人生黑暗就来啊？
1: 嗯、
0: 啊，咱个叫拍拼，咱过去的这个所做诶，拢总一句话叫做唔单念嘛，无搞啥物迄个不形容嘛，对不对？公妈加温真无好吼，因为我是感觉有两个公妈啦，啊，你讲无啦？
1: 无了，阮无了。
0: 恁无来讲，啊，无是毋是讲恁后头厝迄边诶阵啊吼，有物件互你无？嗯，
1: 我拢无啥，就到最近，我妈妈无去，我有分一丝现金安尼尔。
0: 哦，所以讲这个问题就对啦吼、哦，这个问题就是有牵涉到一挂，即个叫人讲两条零的阵底下咧差，吼、哦，两条零伫咧未好势，本身就未好势啊。恁住倒位诶？
1: 我保利。
0: 保利迄边较无啦吼，啊，台南迄边的阵拢有一挂，啥物的阵高保无去，啊，就搁爱。错一个，搁加一个，有诶无就大堆啊！
1: 我无呢，我拢我外家嘛真单纯，
0: 真单纯。啊，恁这边嘛真单纯吗？
1: 嘿，
0: 你拢无去啊查来，第一阵其他有其他诶，较早诶一寡无去送去等诶啦，有诶无遐问题吗？
1: 无哩，
0: 拢无遐。
1: 嗯，
0: 伫即个甲你看起来是应该有啦，
1: 系啊，
0: 是应该有啦。
1: 哦，我
0: 这个，
1: 我可能无清楚哩。
0: 对吼，对你无清楚，毋是无啦。
1: 好好，
0: 是你无清楚，毋是无啦。
1: 哦哦，
0: 自炸的有啊啦，
1: 系啊，
0: 系啊，自炸的有啊，是你无清楚，你无遐重视，你无遐了解啦。
1: 哦，
0: 你无遐了解，唔是无啦。啊，所以讲领导才艰苦，领导才乱，就是两有人潮后卡嘛，对不对？啊，恁几岁后生？
1: 我无后生啊，个查某囝
0: 咧。查某囝咧吼。哎呀、啊，啊，所以讲乱吵吵的问题，不管他啦，吼。你会记一个问题，你家身体够用得好，该写着人生，卖照剧本伫咧演，啥物个剧本伫咧演，你知无？啊，都干那想要解决啦，干那想要安怎干那，代志要讲个清楚安尼，遐个问题叫做剧本啦。
1: 好好好，
0: 啊，你啊，该写讲个准，哎、欸，迄代代啥物代志拢袂要紧啦，啊，啥物代志我拢无要插吧，啊，拢总个准啦，啊，当我轻松过日子，剧本个。我过来，我要行掉啊！
1: 好好，
0: 迄个在咧写，该写着人生。啊，你今卖阵就是照剧本伫咧演，你都认为安尼，你拢无做改变，啊，无做改变，都一直想安怎调，安怎调，应该安怎什么安怎，还有这剧本，还晓无？啊，你也当个开看个开什么代志个阵，当作无事，什么搞无关系时阵啊？安就是讲，你个剧本已经换，我不爱照本演啦。
1: 好，
0: 很晓意思无？
1: 有
0: 啊，所以身体只有用，才是你。尤其你无后生，你就卖想伤多。身体够用，行了，讲嘛到尾嘛是讲我无人拜啦。
1: 哦哦，
0: 我听讲过，即卖来

0: 我抓啦，抓我捌讲过抓，是安尼抓，因为无人带啊。
1: 有时带嘛拢歹抓歹
0: 接。对啊，系啊，啊都我拄啊讲过，阵因为恁无人解决代志，恁今日讲因爱抓一定爱加创啥，你无法当去解决
1: 掉。解决咪讲叫人能管啊，是无人的代志。
0: 对，因为你无去法当解决掉伊心思的问题。像我拄只咧讲讲，哎，你因儿子讲唔抓唔抓袂要紧啦，唔抓我怎样就摆烂了啊？但当我凊彩讲，无爱管啦。我你唔抓我出老钱啊，你嘛无效啊。是不是？好、哦、啊，所以你只有身体够用家的，什么事拢总跟你无关系，哈。
1: 好，谢谢老师。
0: 好来哈、哦，所以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问题无同款，啊，咱来解决的问题。拄只讲过阵，咱是在出世都已经的阵带一本剧本，什么生相，什么有相生，啊，什么人要嫁什么款是谁，啊，什么人来到世间的拄了什么人。一款剧本落来了后，啊，可以王永庆做镜啊，吼，啊，我去郭台铭做镜啊，无，啊，我去哦，迄个人拢流氓啊，规家三批拍，啊，拢政府咧补助做镜，吼，啊，你都无上进心，你都无迄个这个组织好去，机会好去拼，好去创啥物啊嘛，吼，所以这个人生的剧本，你来出世的时，你都扎剧本落来啊，要安怎演，吼，过来，咱来本身出世，吼，出世了后，啊，真济就讲，啊，我来先干这个。囝吼，嘛、哦、是同款，都、就是因为照剧本落来，啊落来时你就生什款囝，啊嘛已经固定了，啊固定你就无法当解决着遐个代志啊嘛，吼、哦、是不是呢？吼、哦，来你好，
2: 喂、欸，哎、欸、老师，
0: 对你好，嗯，
2: 哦，来拜托这个，
0: 什么问题你讲？嗯，
2: 我问我自己啊，
0: 你今年几岁啦？
2: 78岁，
0: 姓什么？姓
2: 王丽华。
0: 哦，78岁，姓王，你是美丽的
2: 阿华，阿
0: 中中华的华啦，吼。
2: 嗯嗯。
0: 啊，会记一个问题啦，无看到就未想啦，听有无？无看到就未记得啦。啊，看到就想，啊，看到就去，啊，做就做。啊，所以讲，一世人只有多伫生活，伫迄个业，伫迄个感慨当中，伫咧艰苦。
2: 嗯嗯
0: 嗯，啊，咱若无看到，咱敢会艰苦吗？对吧？啊，咱若无看到，咱敢会做只忝吗？是不是？嗯、哦，啊，所以来这个世间，我拄啊讲个个代价来出世诶，做较好，做较、嗯、做个啊，安怎拢无路用啦，拢无路用啦。所以讲，
2: 做如何？嗯，人如何看呢？
0: 因为你别人讲话，我拄啊讲过，上界重要，咱啊学样讲话，学样婉转，学样放过去，学样了解未来，啊未来要安怎行？迄、那个剧本无去啊！
2: 哦，
0: 因为咱大了，迄、那个剧本那个单调啊，咱即马换写一本剧本，咱改写，但唔好再本去演啊！啊改写的安怎违反掉目前的艰苦？你啊，读前真艰苦嘛，对不对？嗯、啊，足济人个阵，咱讲话个阵，无真讲人，要甲甜阿妈滚啊嘛。啊，所以当边安怎讲话？啊，所以讲，即嘛剧本定下，哼，我都无咧插字，我都讲破鸡唱片单调。好，啊，都无咧收皮啊嘛，对不对？
2: 因为，老师，我甲你请教一下吼。
0: 好，你讲。
2: 我一个早间3年前无去啊吼。
0: 哎、
2: 啊，无去。
0: 嗯。
2: 那种一下叫我老母袂使拜。
0: 老母未使拜掉啦，
2: 未使香拜，
0: 未使拜啊！你未使拜啊，拢未使拜啊！
2: 但是，我个人去按个用个按的老师搞，提香叫我都爱拜文嫂囝，我当即马是袂安怎？
0: 嗯，无啦，
2: 哎，卖拜。
0: 嘿，你敢无其他囡仔吗？
2: 我有嫂囝啊！
0: 哎，有嫂囝，嫂囝拜了，跟你什么关系？
2: 嫂囝拜，啊，即马老师就是也香叫我拜，啊，我嘛去要个按迄度遐时阵，我有个拜。
0: 啊，拜不要紧，拜。
2: 我跟你讲一句，
0: 我跟你讲一句话，你听我讲清楚啦，吼。
2: 哦。
0: 比咱较细人，或者叫，叫你听有无？
2: 嗯。好
0: 叫，唔是叫做拜，好。
2: 嗯。
0: 你甲讲，你是咧甲讲，你唔是咧甲拜。
2: 啊，我即马安尼去，你这去叫人应该拜，咁唔要紧。
0: 用甲讲诶，唔是甲拜。
2: 哦，我有啦，我甲请伊来食饭安尼啦。
0: 用叫诶。
2: 哦，用叫的，嘿，我叫的讲来吃。
0: 对对对，用叫的。
2: 全年节，跟恁早囝，跟恁老公来拜，
0: 哈。嘿。
2: 啊我啊，你都来吃，安尼安尼啊。
0: 用叫的，其实各句话，你上多用叫的，唔是用请。
2: 哦，用叫的，我该叫安尼啊，我叫王小明啊，你今仔日年节来跟你拜。
0: 对。
2: 哦，啊都。
0: 再大岁来跟你拜，啊你今仔日来吃通啥呢？ 好、哦，你敢

0: 家叫的，你用家讲的，所以讲不是四大，不是四大，袂使拜四世，四大咧叫四世，四煞起啊咧加四世。
1: 哦，啊个叫，安尼个叫，我紧，啊个
0: 牙签，
1: 你老师叫牙签，
0: 牙签嘛不要紧，牙签嘛不要紧，嘿，牙签一个肯定的艺术呢，哦，爱记得讲用叫的。
1: 是足艰苦，是讲我到底是爱个你拜，爱唱个你牙签，还是唔唱？但是众人家讲你袂使，
0: 系啊，
1: 但是，
0: 嗯，
1: 老师该按按的时阵，甲牙签叫我该拜，
0: 所以讲
1: 我
0: 啊，所以我今日我今日甲你化解掉你无法当化解的问题，老师无法当做的问题，啊，大家传统无法当做的问题，啊，我甲你解决了时阵，你就轻松啊嘛。
1: 哦，安尼吼。
0: 哦，你了解意思
1: 吼。安尼，我啲人就甲我讲，我就较情况较安安咧。
0: 对啊，啊，无你什么？
1: 到底我今晚唔在汤，还是唔汤？安尼。
0: 所以真侪人真
1: 要。系咯，佢唔在以后，还是我好，还是。
0: 所以真侪人真侪人真要求，拢风声崩耳，啊，拢无方法，无办法，干来讲啊，会使未使，啊，拢唔知边个做。
1: 系啦，我今晚就请情况老师呢度东，安尼讲讲解决代志，足好嘅，安尼足好。
0: 啊，就来解决安尼。
1: 多讲话啦，你讲话。就无为虾米人讲话，你该虾米人唔对，你就讲虾米人唔对。
0: 好啦，
1: 你即阵、我就想讲讲，我就是请教你。
0: 哎呀，阿叔，我跟你讲完，你就放心啊，安心啊。好，会记心心碰下就无唔对。今仔日我讲脚本定下，卖定咧想遐问题啊。
1: 哎，会啦，啊，想啊想到我。身体都
0: 养起来，哎，对了哈，啊，身体爱顾，唔知身体都爱正常顾，食啊，当时
1: 有咧保养啦，
0: 系啦，有咧顾啦，
1: 人家的保养啦，
0: 对啦，咱的物件你安心，好，好，好，
1: 感恩，人家的保养，保养就要感恩，感恩
0: 哈，好，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好，再见，
1: 真感谢，好好好，
0: 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来，
2: 问一下，现在老师，
0: 来，你讲，
2: 想要问的问事情。
0: 你先把收音机，你先把收音机关掉好不好？先把收音机，先把收音机关掉。现在把收音机关掉。
2: 收音机关掉，谢谢。
0: 对，好，现在好，你要问谁？
2: 是。
0: 你要问什么人？
2: 问我的女儿文文。
0: 今年几岁啊？
2: 48岁，刘文文。
0: 刘毛刀刘文是哪一个文？以文
2: 那个刘刀的那个刘备的刘文章的文就是两个刘文文，
0: 两个都是一样吗？
2: 都是一样的文章的文。
0: 好，来听好哈，女儿不错，什么都不错，没有什么好问的，平常啦。好，平常
2: 你说我女儿是吧？
0: 对对对，好，一平常也不是说很好，也不是说不好。就是说什么事比较固执而已，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2: 可是那个我女儿现在身体不好，那个身体会慢慢的好起来吗？老师，
0: 现在医生很厉害啊，你问我身体的话，这么年轻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了。身体什么？身体什么？
2: 这样子，
0: 身体什么毛病？
2: 都很平顺啦，
0: 对，这没有错啊，不错啦，对啦，因为身体现在都要靠医生啦，哈，啊，跟你讲说女儿不错啦，
2: 谢谢老师，
0: 好好好，
2: 谢谢老师，
0: 好来哈，所以讲这个身体问题，这少年就咱无当去看出着伊身体到底是安怎哈，啊，反正是无问题啦，啊，即卖人都真奇怪，食物件啊，种种问题，所产生的问题。未人讲，未人讲，因为八行啊，大家乌心肝人足济，啊，咱都未人去讲遐济啊，吼，啊，反正福报食着好诶，啊，办公无福报诶阵啊，啊，来去拄着一寡无好诶，吼、哦，包括着你看真济咱看会着诶了啦，吼、哦，就是讲新闻咧报诶，艺人有咱诶艺人，咱就上解清楚嘛，是安那足济人都七少年八少年啊，都转癌症过去啊，什么过往去啊，一大堆啊。啊，什么原因？生活不检点，好、哦，生活不检点。啊，个再来，就是讲个阵，食物件拢是食外口，吼、哦。啊，外口很多问题，吼、哦。咱有时阵啦，伫咧食个当中，咱家本身，咱嘛爱细里，尽量卖食外口。啊，你也拄着无法多，哦，你个想讲最简单的问题就好啦。你讲伊我抹沙拢洗好清洁有，啊有来讲个阵，搁一句话，啊沙拉拖清洁无有，大行拢有嘛，吼、哦。啊，所以讲啊，这个菜的阵。啊！你食的物件，内底淋的物件，会配料到底是对的？

无啊，你的油到底的阵啊，有回锅油无？什么油无？一大堆吼，所以讲很多的很多的疑问啦吼。啊，但没有关系啦。啊，都活在这个世间当中，该安怎都安怎，啊，都该活嘛是爱活，无食袂使的。啊，都无人好煮，啊，咱都一定爱食外口，啊，都食外口就好。啊，但是卡数有我当煮的范围，你讲哼，啊，我买买的是比家己煮较好，安尼你都唔对啊。吼，咱家己的阵啊，会当食啥物煮啥物的阵。啊，都煮较少些，啊，唔免讲食个大鱼大肉啦吼，反正的阵啊，啊，恁都食完的范围啊，煮较少些嘞吼，啊，你也讲无法多，吼、哦，咱无法多，咱你厝内底无法拢煮，啊嘛无人去煮，吼、哦，啊，咱都食外口，安尼无法多，啊，你讲食外口比家煮较省，安尼阵啊，你都唔对啊吼，别、哦、健康，咱尽量爱家己来，咱家我伴咱洗好，咱的技工沙土嘛拖真清气，啊，咱来讲伫咧煮物件，咱的佐料啥物？那么尽量的做啊，卖想用盐，安尼存得就好啊。存的时阵啊，味素啦，啥物配料佐料，尽量卖用，食较清淡的就好吼、哦。啊，佮再来的阵啊，吼、哦，咱来讲两较少，啊，食较少就好。啊，是唔是讲安尼是唔三顿拢轻轻松松，啊，饭会当即个吼，啊，一工煮一盖，存的咱就卖低啊，卖低啊咧保温啥有诶无诶吼，啊，无咱甲变较好些，就吹者就好，啊，卖煮伤侪，吼、哦，卖煮。伤侪都无唔对啊！啊，尽量会当的阵啊，家己食健康的油，咱家买较好的油，吼、哦，安得好啊！卖讲的阵啊，啊，去啊，人到什么油咱唔知呀，吼、哦，相信啦，吼、哦，相信真侪大油，真侪油的阵啊，拢总和你想袂到物件，我们不要讲太多了吼、哦。咱家本身怎边那个上介好，啊，唔怎边那个，第一所在悲哀，第一所在出代志嘛，无法度呢，是唔是呢？吼、哦，来感谢大家吼、哦，有代。是十二个老师服务，咱定位哪下？老师哪个来做服务？好、哦，咱先来做一下广告好了。好、哦，咱的产品只有两种尔。好、哦，第一种或者咱的毛穗营养素。吼、哦，调整着咱身躯的机能一挂问题，和咱食物件吸收，身体自然的养件，自然到哪家，身体哪来哪好啦吼、哦。啊，咱的营养素吼，伊、哦、是和咱真侪身躯内底食物件未吸收，伊家咧做转变过了后，你会感觉讲，哎、欸，有样哪家哪好，按哪家哪用啊？唔再讲伫咧食咧营养素啦，有真侪无，真正真侪吼。啊，咪甲咱感恩谢谢，这是因为有恁遮侪伫咧甲咱食，所以讲。咱这里就当来的阵啊，吼，哎，感觉讲一当的阵啊，真这个吼住宅里咧做，所以讲咱的这个毛穗营养素的阵啊，一盒内底总共是100粒，是咱天然的物件，内底无蓝丁和不坏物件，啊，怀疑家提做检查拢总未要紧啦，吼，啊，所以讲有啊当做遮久，你也知道产品内底买无也无效，你买着敢会个买吗？是不是嘞？吼，所以咱的毛穗营养素伫咧家都咧安心，啊，特地的阵啊。未相信体无副作用，所以讲，遮侪人伫咧食，阿嘛遮侪人伫咧欢喜讲，诶、欸，我有影哪只哪用啊，开得体得有影哪只哪好吼。所以讲，这个问题会当用咱的毛穗营养素。第二个问题，就是咱的开得体得心脏的问题，真侪拢总的阵无阿当塞叮当的，感觉讲的阵啊，无开无咩这吼，啊这包括着讲咩抽只血、查无血管的种种的问题拢总好。所以讲，这会当用咱的花青。素，咱的这个叫这个桂花加包果酵素，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它可以抗氧化。你规个顶的问题、退化问题，它可以抗氧化，和你也当恢复掉这个能力，恢复掉这个功能哈、哦。啊，本身哦，本身咱这个啊，这个花青素都爱经过12只加包哈，用在只加包来做发酵，啊，用三等的时间来做发酵，所以你也怀疑个体做检查，内底十二个加那。十二只家务拢总有名，未讲的准吼，啊，跟他讲咧吼，大家拢总有是咱纯天然的，经过三档的发酵，所以恁伫咧食的准，你会感觉讲，啊，那效果真好，食一套的准啊，啊，得感觉讲效果弄出来，啊，得感觉讲的准好真济啊，对不对吼？所以咱的这个毛穗营养素的准啊，一套，这个桂花加八果酵素，一套是3000块，目前够上这个发酵液，和咱这个吼，啊，食下这个。
一下齁。啊，所有时间的桂花加八果酵素嘛好啦齁。也是咱的茂穗营养素拢总好。咱挂靠药房咱拢无伫咧买。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大家拢会使卡拢有专业人员等你看。

甲咱做服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拿手机的人会当看咱现场这个电话，赶快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以上是咱的广告。

真好听的歌曲，下定决心忘记你。真个代志吼，我也感觉讲，咱人来世间，真正带业障来出世。啊，这本剧本来到这，要演这个好母亲，要演有责任的母亲，就代表讲你的业，你的责任上该当，你的业嘛真当啊。啊，唔则讲真济人，干那咧烦恼惊，袂亲像人，干那烦恼惊安怎？但是，听清楚吼，你无方法，你无办法去解决掉这个问题。较早的人，吼，拢讲一个问题：慈母多败儿，吼，慈母多败儿。所以讲，做妈妈责任重的意思，就是讲囡仔袂使生的。啊，但是今嘛无共款，唔是干那妈妈生尔。爸爸嘛生啦，啊，大家拢总生，啊生啊到尾啊，这囡仔会变安怎？所以讲，每一个人拢要有这常识甲智慧，去了解，去教导咱的未来是诶一时势。咱这代较输啊，阵无甲咱下一代栽培好做好，互你存够啊侪钱，吼、哦，互你存够啊侪钱，你囡仔教无好，你想讲你爱钱敢有路用吗？和你囡仔家家真成功，你善家做去食，你嘛爱欢喜偷笑啊！因为你会到爬起来，伊个你有家教，伊知影讲个阵做人安怎做，所以有成功啊！啊，成功伊个来，伊嘛照这个复制个阵啊，啊去改下一代啊！啊，所以讲你改下一代教起来了后，你嘛有个责任，也是你下一代讲。恁的事实，你嘛是爱教好，阿别安那教，别安那教，一代一代无共款，因为你的智慧上升，你无法当跨下甲下一代去，啊，所以讲你只有交代尔，你无法当该安怎教安怎教，因为你无了解到讲即卖少年人伫咧想啥物，啊，少年人伫咧做啥物。啊，所以咱啊，这代教好，甲讲的阵，下一代你也用是恁家方法去教，未使讲害去外口甲人教，未使叫做歹代志，未使讲害用落来。囡仔就是讲，每一项事伊拢总爱做，吼、哦，家己本身也即责任爱做。所以讲，真侪只个妈妈的阵啊，人讲只身体只无好的人真侪，吼、哦，啊是安怎人的身体才好？你爱去想一个问题，你少年做偌忝？你少年吃偌歹，你少年安怎欠，少年安怎操，所以讲少年难讲，做唔得嘞，为倒来。啊，今麦少年的唔听你的，啊，今麦少年的有因的思想，啊，今麦少年的过少年的，少年爱顾伊家，少年无要顾咱，啊，所以咱的感觉做唔得嘞，对不对？其实你错啊，吼、哦，你错啊，吼、哦，因为咱的囡仔饲大汉了，都无咱代志啊，无咱的责任啊。咱就像拄阿妈妈讲的讲，好，安尼我即马摆烂了，都摆烂了嘛，对不对？哦，啊，咱嘛是同款啦，咱即马就要摆烂了呢。但是我看较真来讲，即马嘛是个老的伫咧趁钱存钱啊，啊，少年趁钱存钱有偌济？你甲我讲，啊，只老的食个只侪话七十个啊，啊嘛是个伫咧趁，啊嘛是个咧做，啊嘛是个咧过日子，嘛是个咧存钱啊，吼、哦，啊唔知存钱妙相哦。但是无法度啦吼，有时阵啊，咱都咧谈啊，无做诶阵啊，身体害掉伊呢，所以真侪人甲我问讲，哎、欸，奇怪啊，咱年岁遮侪啊，敢得去做吗？我袂要紧啦，来做吼，啊，踮厝等食药，等时间到嘛，无变怎对不对吼？啊，你啊，大家欢欢喜喜去做，啊，做做大家轻轻松松，啊，都自然有叮当，大家有叮当，规身躯叮当，思想未来拢伫咧叮当，啊，你也感觉讲，哎、欸，今年几岁啊？甲几岁咁关系嘛？是不是呢？咱即个叫人老，唔是心老啊！心老就无有意啊！啊，人老是袂要紧呢，因为你唔系去看讲个阵啊，咱个当活老久哦，等个足等个短足短了，卖想讲去当活老久啦吼。会、哦、当做诶，啊，咱就往叮当面做。即马来讲，往做诶意思就是讲身体健康，你辛苦伫咧叮当，你诶气力体力有伫咧行，啊，你诶阵啊，就袂叫失去，啊，袂搭厝一直食，我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干那早起。
运动一下，等啊，伫遐食，啊食啊到尾啊，剩啊，啊咱拉得愈来愈无，愈来愈无啊嘛吼，啊伫咧行，无咧出单嘛，干来卡伫咧叮当，身骨咧叮当尔嘛吼，啊你也猛做猛做，哎加减的剩啊，啊咱嘛是有咧叮当吼，啊你看到成果，你看到你的物件，啊你咪感觉真欢喜，真欢喜啊吼，啊所以讲安尼会比较准啊，以后就较唔免食啊济啊咧，是不是咧吼？啊你也讲营养素有伫咧食，吼营养素伫咧食，你辛苦所有筋骨啊吼，啊再心肺更的准啊吼，啊这拢该做改观吼，你也感觉开了体力差真济吼，开了体力是练得来啦吼，啊个来准爱做调理辛苦所有退化的问题，伊也咪慢慢恢复倒等啊，啊卡说啊你营养素无食，你感觉吼，等啊今天未当恢复，啊你后伫咧食，你等啊体质嚟讲，哎啊都好啊啦，精神个倒等来咧吼，啊你也讲无食，你感觉等吼做疲劳，大工做懒些，做闲做闲咧吼，啊个再来准啊，干来烦恼中和，甲烦恼心肌梗塞的人真侪，对唔对？做简单的代志嘛。三高为倒来，三高就是讲咱的心脏无够力，咱的心脏顶壳壳，我讲钙化的问题啊。啊，这个心脏塞袂叮当，血夹袂叮当，所以血会变慢。啊，血管细条也压缩伤硬。啊，得造成着，这个叫做呐，肺静脉叮当，造成着三高问题啊。啊，搁做这个有机气血静脉够，充袂叮当，代谢袂出去啊。啊，所以讲是按怎个来讲，食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的时候呢，是按怎？这是段时间你规个问题也拿做改善呢，包括三高的问题也嘛做改善，真济吼。

哦，这个叫高血压药啊，伊慢慢都免个食呢。高血压食了，唔是食登记的呢。你的体质呢，哦，咱啊老大人唔好的准啊，啊，那个剩百二呢，剩百二你来说你，你也搞不了卵卡去嘞。所以讲，咱的这个血压来讲，爱看年龄的关系，唔是讲咱这个吼、哦，一定爱照医生讲的。吼、哦，咱有年龄的分别，咱的心脏愈来愈无够力，啊，你个血压个降伤低，有时准就要昏你，有时准就要中风。吼、哦，所以讲，食高血压药。我一个中风的人真济，你都唔知讲，是因为你降了伤低，才造成中风的。拢是讲啊，食高血压药啊，控制就袂中风。可是你今年已经差不多七十嘛吼，啊，你个降了剩百二吼，八十嘛降了剩百二，所以讲你真有可能的阵啊，你都会定咧昏你啊，无来讲你的视力无有时阵，心脏都点咪塌咧的中风啊吼。啊，所以讲你也差不多的阵啊，六七十、七八十去啊吼，两八十去的阵啊，这拢总爱跌。保持在80上下140上下，安呢保持着你的心脏会有够力，唔是讲的准啊！啊，你钢筋加得好呢？唔是哦，所以足侪人讲，哎、欸，我去检查囊肿恶劣呢，去过准啊，讲的准啊，啊嘿，干那健在几工命，我中风啊，吼、哦、中风啊，这就是讲你心脏的体力亏得无够，啊，你这血压刚刚上低，愈低你的亏得愈无够，啊，无够心脏煞袂叮当，啊，你惊都有可能中风的机会，都有可能心肌梗塞的问题啊，所以今仔。特别甲恁提醒着遮，所以讲是安那爱用这个花青素来抗氧化，啊用这个花青素来帮助了油脂要杀叮当，或者油脂去排毒。另外，足侪人真可怜呢，迄真正系阵啊，真咯，什么东西排灭一大堆呢？就是讲个阵膀胱也有啦，啊，啥物尿泡酸也有一大堆呢？是啥物原因？就是油脂下下嘛，油脂出去的遐部分排未掉嘛，放尿臭毛毛嘛，啊贵个阵啊放无晒出来嘛，吼，迄种种。的问题拢跟咱的油脂迄个洗衫机迄个莫大有关的，迄个莫大都摆咧走够电哦，啊你都来备战咧，讲我准啊，你水你个强，伊嘛透未出来，啊嘛洗未清洁，敢是吗？所以讲，今仔日的阵啊，你家想讲有真济人讲食汗药啊，食个西药剂，吼、哦、是啥物原因？啊，你伤冷，啊气力无够，肺行未到药剂的所在，所以药剂的功能都无啊，无啊拢胖叮当，啊，得愈来愈衰退，愈来愈衰退，到尾伊就歹去啊嘛，吼、哦。啊，所以咱人一定爱身体用，爱练，未使练，听有吼，未使跟他食冷药啊，食冷药爱伫食愈惨，啊是安那食西药，买食个西药剂呢？石油打仗，石油真冷，吼、哦，石油真冷，吼、哦，所以讲，咱本身会当减食，咱尽量减食，啊，但是无食袂使哩，咱就一定爱食，吼、哦，一定爱食，吼、哦，啊，所以讲每一项事拢咪绝对嘅，因阿你可能了解了遮济基本常识，咱就知讲身体要养健，咱嘅可以机能老化退化问题，都一定要有这个叫做花青，那个叫啥？那个叫咱嘅即营养素，吼、哦，营养素内底有足济处方嘅部分。那伊得当解决掉你老化退化的问题，啊，哪家身体哪好，哪家哪轻松，快乐体力一直倒登啊！你得发觉就讲，哎、欸，有影人精神加真好哦，啊，骨头嘛好啊，吼，啊，都哪来哪好啊，啊，你去大便的问题啦，包括就讲这个叫糖分的问题吼，这些问题、种种问题，伊拢慢慢改调倒登来吼。所以讲，这个营养素真正重要。啊，佮再来嘛，是咧讲到咱这个花青素的阵啊，伊拄则讲过。像三高问题，像油脂的问题，得当解决啦。啊，只卖当解决会啊啦吼。啊，那解决，咱的身体伊就哪好。啊，你也唔解决，你的身体的问题伊就哪歹吼，哪歹你感觉啊，那真可怜，肯是无可怜啦。是咱家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无去了解，啊无去注意，再造成今仔悲哀真济。所以讲有机会，甲身体过用件爱忘过的无唔对啊吼。哎。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吼，咱那阵这个吼，每一礼拜礼拜都做节目，咱平常时咱无做节目，感谢大家吼。来，咱来听什么？听一首那个叫什么曲呀？吼，这条讲的阵，你敢敢爱我？这条歌是我是感觉上讲到目前为止的阵啊，虽然是新的啦吼，阿妈无真新啦，阿妈是真好听。讲爱我，你敢敢来共同做欣赏？

爱我，你感觉？所以讲，每一样事拢总同款。咱会记得讲，来这个世间吼啊，反正带故事的，带这个叫剧本来伫咧演的，咱就今仔开始，你会记这个问题咯。要改剧本，无啊简单。要改重写剧本无啊简单，啊看你家己的意志力，你也认为艰苦，啊你无爱啊，你就甲改剧本，甲写倒转来。你也认为讲安尼无好，咱就会当小转一下，或者改写剧本。那唔是一定要照剧本伫咧演，唔是照感觉伫咧演，唔是照气，唔是照用心伫咧演啊。啊，所以来这个世间有啥物好计较？长的作长的，短作短的呢，是不是呢？短甲偌短，出事了就是无去啊，对不对？无出事卖讲啦吼。啊，长的长甲偌济，食甲饱啊，吼，啊，全是伫遐嗨，无路用。所以讲，不管几岁，身体也勇健，则是少年啦吼。啊，身体也无勇健，你食啥物，拢你去安怎过都无效啊。啊，所以今天老师特别甲恁讲，就讲第一一定爱健康，啊，要安怎？在健康吼，要安怎在健康？老师都要甲恁讲诶，上界惊都是中风，啊上界惊啊都是软卡，啊今仔软卡是安怎在做？啊今仔中风诶人是安怎在做？所以讲有机会甲身体顾养惊是咱家福报啦吼。啊咱若较输诶阵啊，未养顾，干阿一日干诶阵啊。诶，底下讲食咸药啊，我底下讲一句话吼，即句话你记住，我底下咧讲，你应该嘛爱记有清楚啦吼。拢讲诶阵啊，啥物病食啥药啊？伫咱台湾人吼，台湾人，我底下讲过，所有诶台湾人，大概拢是医生，大概拢总真牛，啊，大概拢总真会啊。啊，可是台湾人，大概拢总真悲哀，拢总身体安尼嗨嗨叫诶阵啊，有真侪人食啥物，果真食第啥物。真可怜，吼、哦！啊，食遮侪物件，讲要治啥物？啊，多一项治好，你甲我讲，吼、哦！啊，食啥物药还准啊？是破病才咧食药啊！啊，可是恁即马咪破病呢？你即马所食个在控制，啊，控制个啦都共款，食都无食袂煞者啦，吼、哦！迄个食都共款啦，啊，所食愈侪种，你身体机能你都害愈侪啊！啊，唔咋好过。干来要食药啊？你啊，所以到尾啊，大家拢总嗨嗨叫，嗨嗨叫，因人啦，食药啊，落去了后，你又发觉着讲唔怎艰苦，啊唔怎艰苦，身躯的机能继续老化，啊继续退化，啊你家想讲会变安怎？人无老，啊都系啊，吼、哦，啊唔怎好讲，啊所以讲是安怎？你食这些健康食品，我跟你讲无效，你家想讲有效啊无效啊？第一，伊就是未吸收嘛。啊，未吸收，唔是伊遐物件无效，是你嘅身体该未符合，是你嘅身体无效，唔是伊遐物件无效啊。啊，咱今仔已经知影讲，啊，咱嘅身体就是因为未吸收，才造成老化甲退化。啊，老化甲退化，咱已经知影，好、哦，阿边啊解决，到目前为止无人有怎甲你解决。

收都未退化，吼、哦，会吸收都未退化。啊，你啊针对着一项，就讲骨头底所长退化，针对钙别来补。哎、啊，你退化你边那补？你甲我讲啊，吼、哦，你退化边那补？啊，所以讲的存，你都要先把伊的机能做调整倒转啊，让伊食物件吸收。你本来够欠吗？本来无欠嘛，吼、哦。啊，是安那即卖欠？啊，即嘛都是会准啊，啊，伫老化退化掉嘛，啊，所以讲你食三顿内底，啥物达项拢总有啊，是安那去食遐物件呢？啊，食遐物件是毋对着咱这身体伤害愈大呢？啊，所以讲该食长期的人会中风未？所以讲，即个中风的人有原因伫咧，吼、哦，咱一定要知影。你也讲无应该中风咧，吼、哦，差不多一百个当中未中风，结果你也长期伫咧食钙的人有37个中风。这是美国的这个吼啊数据所报告的吼，有37个中风，因为你的心血管的反定啊，定是得怕无惊啊，未惊会得反这个吼反流啊，得反无力啊，无力阵发停了停咧啊，得造成中风啊，吼、哦，所以讲长期食钙的人都有这现象啊，啊，今麦咱已经知影要安怎，咱的身体爱讲，会去讲营养素再当提升着你身躯所有免疫力，所有的这个未吸收的机能做。调整过了，伊再好啊！啊，无敢食药也好未，安怎食伊嘛未好？食过啊，再加吃健康食品，伊嘛是未好，是安怎呢？因为都未吸收，没奈何呢？你像带糖尿病嘛，同款啦！啊，你也无可以即个食物件吸收，你的即个糖分内存愈加愈高，啊，愈降未落来，啊，到底啊起起落落，啊，愈吹愈重，安尼腰子会歹去未？腰子会出问题未？所以讲，真侪真简单的代志啦，吼！咱带糖尿病的人，食食药一定爱吸收。啊，吸收身体规身躯的机能拢总会吸收，你会愈来愈好，啊，愈来愈用，增加你的身体反应了，伊食物件吸收，你的食药，你也感觉伊哪来哪低，你就当那个放倒来，唔免好遐管啦，吼、哦，你就免食遐济药啊，啊，无你讲一伤低嘛，未使一啦吼，啊，过来阵啊，在一段时间。你也发觉地讲，你药已经量得真少啊，伊嘛是个低，啊，咱就当家试买下一个吼，买伤侪工啦，甲放掉，啊，去检查看嘛，伊讲诶，安那正常啊，对。因为咱的伊个叫药草，吼、哦，药草来讲，伊咧制作胰岛素，伊唔是这个派去，伊是昏迷哦，吼、哦，伊是昏迷，药草未派去，啊，人讲药草先生挂掉了，迄就真正派去啊，吼、哦，迄就是讲总爱食糖尿病药啊啦，吼、哦，啊，咱来讲的阵啊，伊无派去，伊是昏迷，咱有哪伫咧食营养素，哪伫咧食，伊哪健康，哪恢复，有一天咱的药草的阵啊，以后我当启动制作胰岛素的时阵啊，安尼你就免食这个吼，哦有啊，吼啊，所以这个物件的阵啊，一定爱了解讲，咱辛苦，吼辛苦是因为未吸收，唔是讲你三顿所食营养无够，是因为未吸收，啊唔免去食啥物，过生食啥补啥物，所以真侪人补啊，搞变软卡落去，感觉讲啊，等下食完弄，我开足侪钱啊，我敢买足侪呢，医生又要食足侪呢，很难讲，大些输人讲我白我乌咯，阿爸啊，你食药啊，食到我伫咧底哦，伊讲无法度，无食的用途，特别是要食的烦恼谁有知吼，所以讲像这个问题，咱已经知。哎呀，咱就爱好好的阵啊，啊来个身体各样件都无唔对啊吼，所以讲会记一个问题吼，食物件爱吸收，身体自然就恢复健康；食物件未吸收，食什么补啥，食补啥物，安怎补拢补未入去，这恁就清楚吼。再来第二项，惊中风的人，你家想，今仔日心脏则无力，血管则失调，你家想会中风未？你该想会心肌梗塞未？下面个通肺咯，清肺油诶，免啊通，免啊清，咪甲我讲咧吼。所以讲，愈通身体愈歹，愈清身体愈歹。吼、哦，血压正常稳定就好啊吼。啊，咱来解决个问题，咱的心脏亏得体力反嫩，啊，咱的肺管就反大条，啊，反大条，心脏有拉好塞，啊，肺就拉好塞，啊，肺自然就反清，啊，那的中风未去找着你呀啦吼。啊，这个叫做呐，肺有拉好惊的阵呐，啊，心肌梗塞嘛未去找着你呀，是不是咧？啊，所以这些基本常识你一定拢爱知呀，未使干那要食药，要食药啊，食到要转转两卡，吼、哦，转转两卡，转转中风的，甚至梗塞，讲了都等于也是袂要紧啦。啊，所以咱今仔惊着这些问题，食老上该惊这些问题，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讲咱的感觉讲的准啊，吼、哦，和咱哪了解是咱的做节目，这个吼，甲咱讲的需要，吼、哦，今仔日的时间嘛差不多啊嘛，吼、哦，所以讲咱的感觉一礼拜一日过有够紧的紧吼。啊，所以直接所以跟您感谢，跟谢谢哈。啊，那其实，咱来讲有问题，无清楚，无明了，那。

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大家你拢在个下咧，看那服务处专线，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789，啊，你啊个手机的人买，当看那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9，这个电话咱做节目是伫咱现场尔，啊，恁来做我啊做刷了后，都是伫咱服务处那边的电话，所以这两支电话加记录掉，也阁有无足侪电话的啦吼？一个节目咧做的阵啊，唔是加这两支电话尔，也阁有真侪支电话，反正这两支个电话加记录掉，吼、哦，会记得到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逐工你拢有在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咧甲恁做服务，你敢问讲啊我？身体怎么安怎的阵啊？阿来食什么安怎？伊会甲伊做回答，相信啦吼。有遮济人伫咧讲，遮济人了解一个节目、一个产品，会当做二十档，无咧换产品的，恁敢要听到吗？所以今仔有机会听到咱的节目，有机会了解到咱的物件。就是比较一挂新朋友吼啊，那怎样呢？啊，这老朋友呢，讲哈，老师啊，你这物件我拢，你讲为我老人暗恋会养背啊啦，吼、哦，当然嘛，会养背是不是呢？吼，啊，你有食的阵啊，啊，食个起码你有欢喜无？大讲，食个八十外，那么足欢喜的，因为阿无这个健康的身体，今仔日的阵要安怎？啊，都两卡底下两拖，啊，底下所在你好难过，啊，等下买阿吉弯刀，未使去呢，未当出去啊，直接要安怎？啊，但咪阿吃完刀，阿都无拉的顺，阿咪阿那去，阿都电风底下错了错了，阿咪安怎？所以来到最后这段人生当中，你只有一个快乐的身体，你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啊！唔是食药啊，唔食药啊，问题身体的用啊，你只要这个福报的人，你了解到讲的准啊，啊真真正正你安怎做？吼、哦，你该有了解啊，唔是真济人讲啊，这食无效，吼、哦，啊无破病苗就好，对不对？啊都已经嗨嗨叫啊，那。人讲安怎乐，安怎爬起嚟嘛？人讲一年病三年，有阿咱的身体害偌久啊？阿敢当随食随好嘛？阿害个足严重的阵啊？阿敢咪当的阵好偌济嘛？阿讲的阵已经害起啊，敢咪好嘛？所以讲。其他不管啥啦吼，反正有机会顾着身体健康，就是咱的福报。啊，你来讲顾无好，躺底下来嗨嗨嗨，啊，食老伫咧拖累底下囡仔大细，咱咪感觉做唔甘咩啦？啊，咱有机会伫咱的节目中，那了解一寡基本常识，咱第一，咱的安全，咱的身体都会健康，咱的心思转变。咱的人生都变快乐，所以讲伫咧做节目当中，我定下讲过，无一定爱赚足侪钱、足侪钱的啦吼。因为起码对我来讲的阵啊，啊钱多嘛是咧过，钱少啊嘛是咧过，反正的阵也袂讲无钱好开啊嘛，是不是呢？吼，人讲少年真正散散界惊，囡仔阵散散界惊，所以讲虾米个会惊，得讲要开钱就会惊。即卖的阵啊，要开钱嘛是会惊，唔敢乌白开啊。有钱你嘛是成为迄个习。惯啦，所以讲人习惯就是咱的一生啊。啊，你习惯三惯事啊，所以你想要开钱，你就会考虑想要开钱，啊，你就要准则啦，是不是嘞？吼，来，老师下班啦，吼，你感觉一天伫咧过真紧吼，所以讲伫这所在两点钟的时阵就到位啊，吼，所以讲要伫这所在祝福咱所有的人吼，啊，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每一礼拜礼拜日照做着，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加记录掉，咱的空白。0800555789，0800555789，拿手机的人买单卡来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9，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要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いくら馴染んだ水でも年頃の娘のいる左妻、住みにくう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あの人、私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杨静唱的《梦签诗》。

李茂山呢，我是高不中。台湾俗语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照着日常的生活甲四周的现象来传达真深的含义，互人真容易了解，有个印象真深。亲像即句蒙蒙啊，好牢固，头脉淡，看起来敢那是在讲大自然、大自然的现象，其实伊真正的含义是在鼓励咱爱有恒心，唔惊失败，唔好放弃。的心，加另外一句俗语，那边卡卡古，就是你的，这含义是同款的。问问啊，好牢固，土埋淡，伊的意思就是，虽然好无大，但是牢固，土卡埋淡，虽然是小小的力量，不过只要卖放弃，坚持到底，同款卖应该发挥着效果，达成一定的目标，就跟那铁杵磨成绣花针同款。坚持才会当成功，时间会予努力的人真好的报酬，真好的奖励。咱若是在困难的环境的时阵，唔好忘记哦，爱勉励家己，问问啊，好牢固，土埋淡。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立服务电话 2307061，2307061。

一一，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蔬菜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蔬菜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蔬菜内底嘛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食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赵那杯。

土巴拉掌李明阳的歌声陪伴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嘛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得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部位的保养，这样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我们走路爬山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不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做妈妈真辛苦，拢爱烦恼一家伙啊食饭的问题，啊家己食饭的时间阁无固定，实际是等大家拢食饱，伊才坐落来，凊彩食几嘴啊。这种情形真经是足无好诶。营养师的提醒，长期落来，身体会慢慢啊来累积负担。虽然无明显的疾病，卖经常感觉身啊无体力，甚至会出现代谢甲营养的失衡。营养师会讲，真侪女性的饮食问题，拢是来自食的时间甲生活状态长期来失衡，包括用餐的时间无固定，经常是哪无闲哪食。正顿无好好啊食，两顿之间就来食四小啊，食点心，也是来啉有糖的饮料来补充体力。那么就是食饭上过紧，这无好的用餐习惯，咱身体真容易出现着血糖无稳定，影响着胰岛素的调节，有可能会增加胰岛素阻抗，加代谢无好的风险。另外，那是常常在无闲，也个压力真高的状态之下来食饭的话，冇可能会影响到消化加吸收的效率，增加肠胃道的负担。两倍一粒出无够，营养素不均衡，就出现到疲劳的问题。尤其女性在荷尔蒙的变化、肌肉量的维持、加代谢的调节，本来就较敏感嘛。30岁了后，生活压力增加加心理的变化，身体对饮食以及作息的反应也会更加明显。那是长期饮食不规律，睡眠的品质更不好，生活压力更大，可能会影响荷尔蒙的平衡加代谢功能，进一步感觉疲劳，也有体重的变化，也是营养失衡的问题。这拢真容易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想要来改变饮食的内容，啊，不如先为咱日常的生活、甲食饭的状态开始，帮助家己的身体回来到稳定的状态。参照维持规律，而且个放松的用餐，买片面来食四小啊，也是啉甜的饮料来取代正顿。另外就是爱优先来摄取蛋白质。甲，互咱的营养均衡，并且食饭的速度嘛爱较慢嘞。小改变一下，其实慢慢啊食，嘛会互家己感觉足幸福嘅啊。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马云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锁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马云的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吃外口，各位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有经常的熬夜，各有排便，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纯，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阮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咱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这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来也不会这样油油黏黏，像我们的成分里面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还有玻尿酸，另外也有水解胶原和维生素 C， 每天来用珍珠霜防止肌肤粗糙白，也应该抚平细纹，让我们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稍抹一下，胭脂稍点一下就很赞了。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哎呀，不得了！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树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树橄榄树品质好，伊树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树橄榄树，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冒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煮、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提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咱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想说夜夜甜。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算算啊，吼，在读高中、高中的时阵，我拢总炸六年的便当。讲到炸便当，其实这四年级也是五年级的朋友对炸便当绝对是不陌生。迄阵的学校并无营养午餐，嘛无流行外口买，大家拢是安安分分带家己厝内的便当。无论你的便当是昨暗顿剩的菜，也是第二天早起妈妈特别为你煮的，到下下为煮包里底把便当摕出来，拢会一张放伫长形的铁盒里底，有两个值日生负责根据砧板间，就是吹便当的所在。全下下的同学拢爱吹便当，迄阵的学生囡仔有够多，砧板间里底砧板拢摆规排，真壮观哦。家长对囡仔关怀加爱心，透过砧板笼和冷冰冰的便当，小火火来到囡仔手，尤其是在寒人，会用吃到小火火的便当，竟然是感觉吹便当伊的必要性加可贵。那是愈接近中岛同学吼，因为不。

豆腰就搁较做袂掉。真无简单，等到下课的钟啊声一个响，这值日生就用冲的冲去蒸饭煎。去跟便当等来教室的，对学生囡仔来讲，有啥物比食便当搁较重要？应该安尼讲，看到蒸饭煎，就跟那看到幸福同款。即马每一间学校拢有营养午餐啊，有的蒸饭煎跟那存一个炊饭的箱啊，蒸饭箱。有的学校甚至把蒸饭煎改废掉来做其他的用途。不过嘛，是有人也够真介意炸便当、炊便当，因为这会让人想起到青春的岁月。

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嘛用得食，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用得食，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食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来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今晚真侪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无去注意，或代谢无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嘛，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咱的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天然酵素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努力的勇气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那都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比较不会去真

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头糖，这营养的时阵吼摕来感摕来吃，用个食卡过用个食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百吉、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那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毛啊，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马龟、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新丁之卡，买应该吃到软力果的应用。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讲元气糖，也够有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莫忘记，咱家冇水来过。水洗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有麦门冬、碧合、玉竹，还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冒牛仔叶、麦麦糕，一罐有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台湾现在已经进行进入去超高龄的社会，根据统计，咱国内失智的人口已经超过38万人。医生就会提醒，失智症并不是等到未嫁出来的人才算发病。第二，生活有真多小小的变化，都有可能是早期的经过，亲像在吃物件时阵感觉味怪怪，失去方向感，在熟悉的所在会迷路。也有情绪、个性，也是做事都会改变，甚至因为判断力落降，受到诈骗。当然，这情形不一定代表是失智症，但是那是促销发生，而且跟以前明显不同款，千万不要认为是长辈老啊，就不去处理。那是应该较早发现，不但能够帮助治疗，更加能够让家庭提前做好准备，避免日后面对着照顾资源不够的问题。台湾现在刚好面对着失智症照顾需求增加真多的挑战，真多家庭往往是等到家己出来的人出现明显的竞争的时候，才发现社会资源相当的有限，不只是成为像对于失智者优先的环境，也有闲的稳定生活，以及情绪照顾的品质都无够。尤其是面对着失智症的中期、后期的时阵，家属不但爱争取权威，嘛得要考虑这米城是不是闲的真正来照顾失智的患者。所以讲，失智症早期发现，不但有帮助治疗，更加应该让家庭提前来做规划和准备，避免未来就要面对着资源无够的问题。

现在大家使用三C的产品，这时间啊实在是太长了，时间啊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保养就很重要，咱叶黄素来吃来做保养，公司叫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两球爱真好吞，阿妈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叫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冒往来酵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酵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今生今世，翁立友龙千月合唱的歌曲。
1: 恭喜家茂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个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个吃，有心的妈妈，也够有爱吃不灵的妈妈来吃暖凝脂，会用个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也能逐步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靠会中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若是风烟唱的歌曲，茫茫到深间。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这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每到暑假，不少学生会选择打工来累积着经验，增加着家己的实力。啊，不过你敢知影？伫咧欢喜赚钱的同时，那是忽略了基本的劳动权益，可能会和家己暴露伫咧风险当中哦。邀请着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云林办事处曾明辉科员，来带大家亲自来了解，暑期工读生一定爱知影的劳动保障，以及要安怎保护着家己的权益。科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首先，咱就来讲一个比较比较基本的，啊，唔过真侪人拢忽略的问题。暑期工读生，也是短期打工、临时工等等，应该是享有了跟正式人员同款的基本保障。啊，另外，亲像雇主伫咧用人的时阵，有啥物袂当忽略的责任吗？
3: 哦，无论是正式的员工，还是暑期打工，只要是伫一般的公司行号受雇。雇主拢必须爱依照规定替劳工投保加提交劳工退休金，包括暑期工读生加临时工，员工若是超过五人以上，拢爱替员工加劳工保险就业。

0: 保险职业灾害保险甲提交劳工退休金，啊，那是无够格的人的事业单位，虽然无强制到劳保，嘛应该替员工参加就业保险、职业灾害保险甲提交劳工退休金。
1: 所以了解完了基本概念了后呢，咱就要看咱每一朋友更加详细来了解一寡较细节制度的问题哦。亲像伫咧事务顶管呢，有寡打工的人哦，对劳保还是劳退制度呢无啥。熟悉啦，科员敢会当具体来说明讲吼，对到这个第一天开始，雇主也是劳工，因的权利以及义务到底有啥物？
0: 那是五人以上的公司行会员工，伫咧上班的第一天，伫咧试用期间嘛是同款，公司就爱替员工来加劳工保险、就业保险。职业灾害保险加提交劳工退休金，就算员工一定伫个其他的公司行号，也是职业工会、协会加劳保，公司嘛是爱依照规定帮伊加保。另外，那是雇用员工四个人以下的哦，公司行号虽然无强制加劳保，嘛爱替员工来加就业保险、职业灾害保险加提交劳工退休金。退休金是按对雇主专业负担，雇主袂当伫个劳工的薪水内底来扣劳工退休金。
1: 那另外，亲像有寡学生呢，因为透过一寡打工的平台啦，还是一寡人力银行、门下兼职、临时短期等等的打工机会嘛。假使讲吼，伊只是短暂的工课一工的遐，啊，而且只有几点钟等等的，啊，你雇主冇需要帮因加保，还是提交劳退等等的问题吗？
0: 冇唔对，不管雇用劳工的时间的长短，只要是雇主所请，而且有予劳工薪水，雇主就要依照规定帮伊办理相关的保险，加提交劳工退休金。
1: 啊，你那是讲哦，雇主要要求员工吼，因自行到职业工会来加保，伊主代讲公司爱加保的这里，那亲像这种敢是合法吗？那对劳工来讲，感觉有啥咪款的影响吗？
0: 叫员工去职业工会加保，这种是袂用的啦吼，因为劳工保险是属于强制性。社会保险只要雇用员工有五个人以上，雇主就要替员工来加劳保啦。如果劳保单位违法规定吼，无替劳工来办劳保手续的话，除了去用罚款以外，劳工若有啥物损失，劳保单位就要负责赔偿。而且伫个工会加保，工会是袂替员工提交劳工退休金的，安尼劳工就等于无一笔退休金通安领
1: 咯。哦，所以这部分呢，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咯。那对一般的工读生来讲，有啥物具体的方式呢？因会当来确认家己够被投保，还是提交着退休金呢？
0: 一般来讲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你检查你家己的薪资单，是不是伫顶面有看到劳保的保费，还是雇主提交退休金的金额？那第二种方式就是劳工会当打电话，还是讲利用网络，还是亲身来到劳保局来查你的劳保，还是劳工退休金的记录。
1: 所以讲啊，这两种方式呢，会当多多做一个。运用哦，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真侪人唔敢面对，啊，唔过一定爱知影。即嘛就是讲哦，因发现了雇主无依法为因投保，还是提交的时阵，因应该爱采取什么款具体的行动？啊，即敢会有各主管下定定的风险呢？
0: 会当向劳保局来提出检举啦，吼，劳保局来收到检举了，会调查公司是不是有依法加保甲提交退休金，调查了会依法来办理。除非劳工有同意劳保局向被检举的公司行号来调查伊个人的资料，啊，无处理的过程当中是袂泄露检举人的身份。
1: 所以这部分呢，嘛是一般朋友呢会当放心的咯。了解着司机工读生呢，一寡爱知影重要的观念，啊嘛希望帮助每一位正伫咧打工，也是准备踏入职场的你呢，会当加一分的安心。对劳保以及劳工退休金，也是想要进一步了解。拢会当向劳保局以及各地办事处来做洽询咯。谢谢科员，谢谢。
0: 谢谢。

0: 消费放大镜。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中医科沈义颖医师呢，提醒大家啊，提醒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当骨骼肌腱损伤之后呢，应该要注意的饮食禁忌。为什么呢？因为吃过多的油腻还有外发性的食物是会造成长期慢性发炎的。所以呢，他提醒我们大家啊，这个有几样东西呢是不可以长期吃，最好呢少碰为妙啊。那么节目当中呢，这个赵燕就要跟朋友您这个提供这段资料，这我是觉得蛮管用的啊。不管如何呢，我们稍微的注意一下身体健康，本来就是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第一个就是竹笋啊，第二个呢就是香菇，第三个呢就是茄子，第四个是花生，第五个是芒果，第六个是香蕉。这个芒果跟香蕉我们好像常常听得到说啊，这不是一个好的水果，感觉上呢好像这个比较知道说避免，就说不要太常吃，不要吃这么多的这个芒果跟香蕉啊。可是好比说这个竹笋啊、香菇啊还有这个茄子呢，我们都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副作用啊。因为呢你看这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竹笋呢算是这个大量产的时候，这个很多的这个媒体呢都还会一直报道这竹笋呢，它是什么纤维性很高啊，可以除油啊，可以减肥啊，这等等等等的这些这个关于竹笋的好处啊。可是呢没想到这个竹笋呢居然这个长期吃的话呢，很可能会导致这个长期的慢性发炎啊。好，那么香菇当然也是啊，我们也是听说香菇这个可以降胆固醇什么的哈。然后呢这个茄子也是一样，有好多的好处，可是呢没想到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有东西呢还是一样要行这个孔子说的话，叫中庸之道，不管吃什么东西呢还是刚刚好就好啊。好，那么再来呢第七样的食物是芋头，第八样是鸭肉、鹅肉跟羊肉，还有这个狗肉跟红烧肉。哎，这个看来呢好像好多东西不能吃啊。那么第九个呢就是辣椒跟麻辣锅啊。啊，这个呢这赵燕是知道的。为什么呢？我早就听说了不能吃辣。这吃辣的话呢，像我们这个筋骨常常会发炎啊，筋骨常常会酸痛，有没有？这个都跟吃辣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十个呢，这个就是海鲜。第十一种就是沙茶酱。那么第十二种呢是其他物类啊，譬如说柿子啦、释迦啦、榴莲啦、糯米啊，还有酒类啊，还有这个麻油鸡等等的。像这些东西呢如果吃太多的话呢，会造成长期的慢性发炎。所谓的慢性发炎呢，也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常说我们的筋骨啊拉筋啊，容易呢这个一下就折损到，一下子呢好像就拐到了啊，这个都是叫做慢性发炎啊。所以呢像这一些东西呢，我们如果能够避免，少吃一点就少吃一点，也没有说叫您都不要吃啊，开玩笑，每天吃的东西呢那么多，怎么可能呢就是吃那几样啊。那么这几样再去除掉的话，那真的是东西呢不多样了，对不对啊。好，所以呢算是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这个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中医科沈义颖医师呢，特地呢印制这些单子，叫我们呢要特别注意啊。好，再附送一次啊，给朋友您做个参考。第一个是竹笋，第二个是香菇，第三个是茄子，第四个是花生，第五个是芒果，第六个是香蕉，第七种食物是芋头，第八种是鸭肉、鹅肉、羊肉跟狗肉，还有红烧肉。那么第九种就是辣椒跟麻辣锅，第十种是海鲜，第十一种是沙茶酱，那么第十二种呢是好多类的其他类啊，譬如说柿子啊、释迦、榴莲、糯米、酒类啊，就是不要喝酒就对了，还有麻油鸡等等的，提供与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这其实呢还有很多东西啊，譬如说有些东西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的体质是凉性的，所以呢不能吃太凉的东西啊。 我们体质是很温热的，所以呢有一些燥热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吃的。可是像这个东西的食物是属于是凉性的，或者是这个温性的，或者是燥性的啊，像这些东西呢，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是什么，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呢？可能有些朋友知道一些些，可是呢有一些朋友大概都完全不清楚啊。那么在这儿呢，专员也可以提供一朋友您做参考。刚刚好呢，这个沈医师呢啊，这个沈医师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那么中医科的医师啊。沈医师呢，他都这个刚好有印这种单子啊，这个赵燕呢跟他要了一份啊，赶紧呢在节目当中算是公布让大家做个参考啊。好，好比说呢，这比较冰冷的食物，那么性质是比较属于寒凉的，是譬如说任何的冰品，这经常我们都听说呢，这女生不要吃冰，有没有啊？经常我们也会告诫，这个大家最好都不要吃冰的东西，这样子呢对身体不好，因为呢它这个冰品的东西进去以后呢，可能会这个湿气就在我们的体内出不来。那么女士朋友呢就更严重了，这个凉的东西呢最好是不要下肚啊，所以呢任何的冰品，还有西瓜，还有水梨，还有葡萄柚，还有柚子，那么椰子、橘子，还有硬柿子，还有山竹，还有莲藕、绿豆、白萝卜、大白菜、苦瓜、香瓜、哈密瓜、黄瓜、丝瓜、冬瓜啊、番茄、可乐、汽水，这些等等都是属于这个凉性的食物。几乎来讲什么瓜什么瓜的都是了嘛啊，您有没有发现什么西瓜啦、苦瓜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白萝卜我们也都知道嘛，那么大白菜我们也都知道，像这些呢我们都知道是属于是比较凉性的东西啊，番茄这也都知道。不过这个硬柿子倒是我们比较少听过啊，那么什么山竹啊、莲藕啊，这个我都还不知道这个是属于凉性的呢。算是这个提问朋友您做参考，要是您的体质是属于比较凉性比较冷的啊，那么您尽量呢避开吃这些水果类跟食物类啊。那么辛辣跟燥热啊，烧烤油炸食物来说呢是哪一些呢啊，这就有四种哦。那么辛辣物呢是什么呢，是譬如说辣椒、大蒜啊， NC， 这 NC 您知道吧，香菜啊，那么还有老姜，还有葱，还有沙茶酱，这些东西呢都算是辛辣物。所以呢刚刚我们在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会造成慢性发炎，有没有，沙茶酱也是其中一个不能吃的东西，辣椒也是其中一个不能吃的东西，因为这两种呢是属于辛辣食物啊。那么燥热性的东西呢是哪一些呢，譬如说茴香、韭菜、肉桂、羊肉、狗肉，还有油炸食品。那么耐这个热性的水果是什么呢啊，有啊，这个我们都听过啊，譬如说龙眼、荔枝啊，那么芒果还有榴莲啊，人家就说榴莲很补嘛，对不对，那么龙眼、荔枝不能多吃，也是很补啊，这吃多了火气大。那么刺激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刺激性的食物就是腌制品、咖啡、咖喱，还有巧克力。哦，咖喱也是哦，它是算是刺激性的东西，所以呢像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偶尔吃吃就好了，不要常常吃，要不然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没有帮助啊。那么紧接着呢赵燕就要跟彭林报告一些比较清淡、比较好吸收啊、比较甘甜平易那么容易吸收的食物。好比说些什么呢，好比说芭辣啊、苹果、葡萄、柳橙、木瓜、草莓、樱桃、桑葚、空心菜、菠菜、红萝卜、茼蒿菜，还有花椰菜。这个是这个植物性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都很好吸收，那么是清淡甘平的像这个属性呢就是相当不错，任何人吃进去呢对身体都没有害的啊。那么肉类来说呢就是鸡肉、鱼肉、猪肉、排骨、猪小肠，那么在蛋类来说就是鸡蛋啦啊、牛奶啦啊、像豆浆啦，还有米饭，这些东西呢都是比较好吸收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子啦，反正呢就是搭配着吃，不要吃过多，也不要吃过少， 过与不过呢，这个都不太好，还是那么一句话，中庸之道，提供给朋友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您知道这个外面呢，现在有好多的餐厅啊，都是什么麻辣火锅啊，什么鸳鸯锅啊，麻辣的这个什么韩国料理，反正呢，这个有辣字呢，大家都觉得好过瘾，那么越辣越好。可是实际上呢，您知道吗？这个去吃过这个麻辣的人呢，回来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拉肚子啊。实际上这个是对身体来说呢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的肠胃呢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啊，还是少吃为妙。喜欢吃重口味的人，他的味蕾是容易麻痹的啊。这个有位这个小朋友呢就问了啊，他说他的爸爸呢差不多50岁左右，那么平常呢吃东西这个重口味，常常呢就是什么加油添醋了啊。那么譬如说呢，你看汤面它就要加胡椒，要加这个乌醋啊，那么辣味的水饺呢就还要沾这个辣椒酱啊，再配上这个酸辣汤，反正口味都吃得很重。那么当然啦，如果是去吃火锅的呢，就是喜欢吃这个所谓的麻辣锅啊，麻辣火锅。那么他曾经听人家说呢，这个口味会越吃越重，那么舌头上面的味蕾也会渐渐的麻痹，那么到了最后呢就会尝不出味道，这是真的吗？那么另外他还问这位这个医师啊，他说这个调味料的这个钠含量普遍都是比较高，对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任何的影响呢？那么这个营养师啊，就是医院里面的营养师他就这个回答这位小朋友说了，这位小朋友他的爸爸呢不晓得是不是有高血压啊，那么建议他呢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一类的慢性病。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平常口味吃的比较重一点是比较没有什么大碍的，如果有这一方面的慢性病的话呢，那就要特别的小心了，因为通常呢钠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调味料呢是所谓的盐巴啊，也就是吃的比较咸的人，或者呢是这个盐酥鸡里面那个胡椒盐，有没有胡椒盐呢？就是胡椒加盐巴嘛，那么口味呢是相当的重啊。那么还有这个甜辣酱之类的这种调味料呢，它的这个钠含量也是常常在3-4成左右啊，所以呢如果说有这个高血压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最好呢是要控制这个盐分的摄取量。那么至于说呢，我们的味蕾是不是会因为口味吃得重而麻痹，尝不出味道呢？根据这个营养师他的解释是这样子，他是说呢，应该是没有这么的严重。倒是呢，如果身体缺乏这个锌或者是维生素 B 群等等的摄取的话呢，就有可能增加这个舌苔的发生啊。如果有了舌苔的话呢，我们吃东西就会比较不敏感啊，这尝不出口味。另外呢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口腔黏膜如果发炎的话呢，这个也会尝不出味道啊。这舌苔增加呢，这很简单的道理，这怎么说呢，像譬如说如果我们比较睡眠比较不足的话呢，通常我们的舌苔呢就会有一层白白的，有没有，那您会感觉这诶怎么口干舌燥，吃东西呢都没有味道啊，都会要求呢家里面这个妈妈或者是太太呢煮东西的时候呢啊要多加一点盐巴，多加一点重口味，要不然都没味道啊，一般来讲是这样子。那么诶，我刚刚为什么只说是这个太太或妈妈呢？说不定是爸爸跟这个先生啊，因为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爸爸先生们呢也愿意下厨煮一些东西，用一些爱心呢煮爱心餐给大家吃啊，所以呢我不能有这样子这个性别歧视啊，不能只说太太跟这个妈妈啊，要说呢所有的不管是反正下厨主厨的这一些不管是先生或者是太太们都一样啊，一视同仁，就是说呢这个通常来说我们还是吃清淡一点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这一位营养师呢还建议这个小朋友呢，他是说呢跟爸爸讲，如果呢要吃东西的时候有汤汁的话呢，又爱加这个糖这个调味料的话，那么汤汁就不要喝得太多啊，因为呢所有的这个味精盐巴所有的副作用的东西呢通通在这个汤里面啊，那么想喝呢你就喝个一两口就好，解解馋这样就好了啊。
那么还有呢，这个如果喜欢吃重口味的人呢，这个味蕾对鲜味会比较敏感一点，所以呢是可以多吃一些海鲜类的食物啊，来满足我们的口味需求。那平常呢，我们也可以利用什么呢？利用天然的调味料，好比说呢，柠檬汁或者是香料来提味啊，或者是多炒几道菜来满足这个我们用餐的饱足感。有些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家里面这个餐桌上面如果没有五六样、七八样的菜呢，会觉得好像没有菜可以吃啊。基本上赵燕家里面的小朋友也是这种感觉。我们家的这些小朋友呢，并不是赵燕养坏口味的、哦、是赵燕的这个婆婆呵呵，因为她很会煮饭，很煮菜啊、哦，所以呢，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呢，都她养的嘛，她煮饭煮菜的嘛，所以呢，导致呢，我们家那些小朋友呢，哇，大家都是习惯要吃这个很多的菜，要吃很多道菜啊。如果呢，这个譬如说简单啊、哦，现在讲小家庭都很简单嘛，这两样菜啊，一个汤。这样子的话他们会觉得没有饱，为什么呢？好像没有吃到什么，没什么菜可以吃嘛，啊、哦，会有这种很糟糕的习惯啊。这其实并不是好事哎，因为呢吃的太多呢对我们的身体负担很重啊，导致呢我们的消化系统呢也会比较辛苦的运作，您说是不是呢？好，那么这算是一则这个资讯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也就是说呢，这个味蕾在我们吃重口味吃得太重的时候，是不是会容易麻痹呢？其实是没那么严重的啊。想象中我们确实会感觉啊，对啊，吃辣吃久了就麻掉啦啊，就会这个久而久之呢习惯性呢，所以呢不觉得它辣了嘛，对不对？其实呢。没那么严重啊，不过呢吃进去的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呢对身体负担比较大，对身体不好，所以呢尽量还是少吃为妙，还是清淡一点比较好啊。提供与朋友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根据研究证实，番茄里面具有丰富的维他命 A、维他命 D、维他命 C 等13种的维他命，以及17种的矿物质，对于养颜美容是很有效果的。而且番茄里面的茄红素具有天然的抗氧化能力，所以不论是番茄或者是番茄的制品，都有明显的抗氧化以及抗变异效果。近年来已经证实啊，人体若是能够补充抗氧化物来消除自由基，那么就能够维护健康，达到了减少疾病、防癌以及抗老等等的作用。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番茄的茄红素是脂溶性的，所以必须要经过油脂的烹调才能够自然的释放出来，才能够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因此加工过的番茄制品是比生番茄更有营养。既然我们知道了番茄有这么大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更要深入的了解一下吃番茄的好处咯。第一个，吃番茄的好处呢，就是吃红红多多的新鲜番茄以及它的加工品，将有助于降低多种的癌症发生的几率。因为它的丰富的茄红素具有抗氧化的成效。第二个，番茄当中的番茄茄红素还能够预防心脏病、心肌梗塞、动脉硬化等血管疾病。第三个，多吃新鲜番茄有助于促进皮肤的健康，好比说平衡肤质、美白、淡化不均匀的黑色素。研究还发现它对于滋润以及紧实皮肤、紧实我们的肌肤是最有效的。第四个，番茄能够降压，而且可以作为高血压患者的辅助食疗。第五个，番茄的好处就是能够开胃，尤其是在夏天可以刺激小朋友的食欲啊。不过呢，吃番茄也要注意一些事项哦。为什么呢？因为医书有说啊，这个番茄味甘性凉，能够生津止渴、健胃消食。不过番茄的性质它是湿而带毒，所以呢，像痛风的朋友更不适合有关节炎、还有骨头酸痛、湿疹及其他类型的皮肤病的患者。第二个，肠胃虚寒的人，也就是容易泻肚子的人啊，那么正好呢又患有这个喉咙痒，又会咳嗽，那么痰白的人都不适合吃番茄。专家表示，在料理番茄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加上马铃薯一起煮的话，不仅口感会增加，

营养效能还能够加倍呢。番茄当中含有丰富的茄红素，是很强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身体的自由基。那么另外呢，还包含了类胡萝卜素、磷、钾、维生素 B1 等矿物质，可以发挥抗老的效果。因此呢，番茄就有长生之果的美誉。根据微信健康养生大百科网站报

牛肉之外，这专家建议在家里面呢，可以做一道简单的料理，那也就是番茄马铃薯浓汤。怎么做呢？这个赵毅呢，现在就跟朋友您报告一下啊。您只要准备3颗的牛番茄，2颗的马铃薯，1颗洋葱，蒜头三瓣，然后呢，将这个番茄还有马铃薯洗干净之后切成小块。接着就是把锅子热一下，倒入橄榄油。加上蒜末、洋葱末，把它爆香啊，然后呢，再接着放入了番茄、马铃薯，炒一下之后呢，加点水让它煮滚，加一点这个盐或者是意式的香料调味就可以了。好吃又简单，这道料理可以帮助我们抗老的效果翻倍哦。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当然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
2: 这里是民本一台娱乐九六千赫，请收听音乐盒。

现在收听的是民办一台169000赫，二台85000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这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段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泥金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

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段一台129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Let there be love。 药师，我家小朋友最近开始点散瞳剂，眼睛都会畏光，如果使用短效的散瞳剂是不是比较好？食药署解释，散瞳剂可分为短效、长效两种。短效的散瞳剂通常作为眼科检查使用，使用完不久建议不要驾车。长效散瞳剂则可以减缓近视加深，依照浓度还可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食药署于脸书粉专发文进一步指出，短效散瞳剂的睫状肌麻痹效果快，但是只能维持4到6小时，通常作为检查使用，使用的时候会有些微的刺痛感。如果眼睛检查有使用到短效散瞳剂，会建议不要骑车或是开车回家，避免因为畏光造成的危险。至于可以减缓近视加深的长效散瞳剂，可以再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浓度越高效果越好，但是相对来说副作用也越大。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目前研究也显示，长期治疗比较下，低浓度的长效散瞳剂也可以达到与高浓度相似的治疗效果，相对于副作用也较小，而医师也会依照眼睛的情形选择适当的药物。食药署提醒，长效散瞳剂如果任意中断使用，可能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回弹，因此千万不可以任意停药，有问题建议立刻回诊。

在澳洲上演了一场蜘蛛对战棕蛇的戏码，小蜘蛛证明了大小不是问题，硬生生打败了这条比它体型大很多的毒蛇。这场小蜘蛛和蛇大战的好戏在澳洲新南威尔斯省上演。细长的长角蜘蛛和棕蛇展开了猪屎战，蜘蛛更胜一筹获胜，而棕蛇长达2公尺。每日电讯报和法新社报道，住在澳洲内陆维萨利的农民李斯表示，他六日时看去看到了死去的蛇挂在蜘蛛网上面，吓了一大跳。维萨利位于雪梨以西大约400公里处的地方。李斯告诉记者，这条蛇已经死了，我确定之后才拍照。李斯将他的照片放在澳洲的农夫脸书上面，里面存在着众多吓人的动物澳洲，而引发广大的回响。

喜欢吃加工肉类的人要注意了。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的研究，追踪10万名没有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史的人超过30年，发现吃最多加工食品的人全死因的死亡风险增加 4%， 其中因为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死亡风险甚至增加到 9%。 根据外媒 CNN 报道，该研究主要作者哈佛大学陈真希公共卫生学院临床流行病学和营养学副教授宋明阳表示，并不是要拒绝所有加工食品，因为研究所认定的加工食品包含谷物、全麦面包等，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要避免极限制的是加工肉品、含糖饮料。有专家指出，因为这项研究的涵盖时间较长，可以证实加工食品与健康的关联性，却不能将参与者的死因

部推给加工食品。另外，与其他数百个研究结果一致，差别有于在把加工食品分门别类，不否认有营养的加工食品所带来的好处。中医师也指出，从研究中发现，降低死亡风险最重要的因素是整体饮食品质。如果有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不需要对研究结果感到害怕。若担心食品添加物会影响健康，在购买时选择添加物含量较低的食品，并且注意所使用的加工食品营养成分。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9，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6，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小孩子的心灵其实十分脆弱。在新加坡，有一名男童在八岁的时候，因为在课堂中说话遭到老师的责骂，你不说话，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之后长达八年的时间，他在学校都没有再说过任何一句话，甚至连咳嗽、打喷嚏和遭到同学霸凌以及排挤时，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因此患上了选择性沉默症。崩溃时甚至会以头撞墙、撞桌椅，幸好经过治疗后成功克服了这个病状。现已成年的黄清贵，童年时本是一个开朗多话的孩子，但在学校不时受到老师的责罚，包含在教室外体罚、教科书打头等等。黄清贵在就读二年级的某日，老师对着他脱口而出，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这句话让当时八岁的他理解为只要不说话就是好学生。自从踏入小学三年级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在学校里说一句话，半年后甚至连咳嗽打喷嚏都不敢出声，即便遭到欺负时他也无法回任何一句话。这样的情况也使他容易遭到同学欺凌，崩溃时会以头撞墙壁以及桌椅。最后黄清贵的父母决定带他到心理卫生学院求医，才知道他是患上了选择性缄默症。选择性缄默症影响的不只仅是黄清贵的语言与表达能力，连他的肢体协调与表情都受到影响。为了躲避外人的视线，也因为颈部肌肉僵硬，他总是低着头，以至于曾经一度需要戴上绷带来抬起脖子。之后黄清贵接受治疗，终于在中学四年级快结束时成功克服心理因素和同学们交谈。现在的他也出书，希望能帮助拥有相同症状的患者能够早日面对人群。

总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急尿，忍不住跑厕所，受不了泌尿道反复感染。维上泌尿科诊所院长白怡伟表示，快检是可能的原因，亲密行为、免疫系统、其他疾病未完全根治，日常卫生也提醒，千万不要拒绝，甚至厌倦就医，别让细菌有机可乘，变成急性肾盂肾炎。白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如果出现反复的泌尿道感染，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重视平日的护理保健习惯，加强身体抵抗力才是杜绝反复感染的方法。有些女性会在亲密行为的隔天就会有明显的困扰发生，建议行为前后都应该要排空，并且重视清洁行为，如果依然发作，可以跟医师讨论是否使用预防性药物。喝水量足够，不憋尿，这绝对是重中之重，是预防最基础的防线。日常作息正常，睡眠要足够，饮食要清淡，降低自己的压力，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好方法。补充膳食蔬果，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别以为自己好了就自己停药，药物治疗是一定规则的，未完全根治可是会造成反复感染，一定要相信医师，完成乖乖整个医疗过程。反复感染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影响，如尿道结石也会造成泌尿道感染，因此要和泌尿师医师咨询检查，详细了解问题的所在。以上就是五个泌尿道反复感染的原因。

长针眼常被别人亏，是不是偷看别人洗澡？中国医药大学台北分院眼科医师庄梦妮说明，针眼其实是眼板腺类似皮脂腺阻塞发炎的结果。以不严重或没有反复发作的患者来说，其实多多热敷症状就能逐渐改善。然而如果整个眼皮都发红肿起来，甚至影响到视力或是眼球转动，就要赶紧就医。大部分的人多少都有过长针眼的经验。庄医师于脸书粉专发文说明，针眼又叫做麦粒肿，好发在皮脂腺分泌旺盛的时期，例如青春期或是酒糟性皮肤的人身上，而皮脂腺也和饮食有关。庄医师指出，有些人没有控制饮食，时常大鱼大肉，门诊就多了不少针眼患者。因此有时遇到孩子们长针眼时，他总会叮咛不可以再吃炸鸡、薯条以及冰淇淋了。庄医师也表示，如果以症状较轻微没有反复发作的患者来说，通常都只要多多热敷，皮脂腺疏通之后症状就能逐步改善，甚至连药水药膏都用不着。然而如果眼皮整个发红肿起来，甚至影响到视力或是眼球转动，就要赶紧就医。局部的针眼还是有可能变成可怕的蜂窝性组织炎，因此建议病患千万不要自己去挤针眼，以免感染加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红水兰的可爱宝贝，啊个单婚兰的秋叶菊。

0: 两首你好好打青木光的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等下再来播歌啦。今天人吼，来先介绍迄个一项蔬菜吼，叫做龙须菜啦。龙须菜吼，是一种佛手瓜的迄个幼叶啊啦吼。啊，伊的迄个色是长长安尼吼，卷卷安尼吼，看起来跟那个龙须吼，来得到这个名。伊是古比迄个高纤啦吼。第一量啦，啊，迄农民喷农药吼，这种特性是台湾最受到欢迎的迄个物美价廉的迄个天然的蔬菜啦吼。好，啊，咱今晚介绍伊的迄个营养价值甲功效吼。第一点吼，伊是蔬菜界的迄个锌吼，锌王，就是锌的含量最高的啦。伊伫个蔬菜当中，锌的含量是伫个排名吼，差不多。头前几砍的吼，名列前茅的，因为哈对方修吼迄个黏膜了吼，啊个增加迄个免疫力吼有帮助，啊个维护迄个生殖系统有帮助。好，咱今日讲第二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就是，伊就是哈热量足低啦，低热量哈高纤维，热量真低啦哈，纤维足高呢。因为100公斤哈，在19大卡呢，啊，含有迄个2.3克的迄个膳食纤维的哈，啊，迄个加了真饱了，饱足感十足了哈，也让促进迄个动物的蠕动，预防便秘，因为高纤的关系呢。好，咱今麦哈，先休困一下听歌了哈，啊，今麦安尼。好，咱即摆吼，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青木光的江边干杯，啊个都春梅，爱情的火车站。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各位观
0: 众，好，咱这边先来介绍那个龙须菜了哈。咱这边讲哈，龙须菜第四个好处了哈，就是伊含有那个微量因素了哈。好，咱这边哈继续来那个。介绍迄个龙须菜了吼，伊就是第三点吼，伊就是富含迄个微量元素了，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吼，啊个 B 群啦，啊个 C 啦，啊个铁啦吼，钾啦，磷啦吼，所以伊会当帮助吼迄个抵抗迄个发炎啦吼，会当补血，会当强化迄个免疫力。哦，咱即摆讲第四个好处了吼，就是迄个对痛风吼真有利的。因为虽然是植物的迄个幼芽吼，啊，但是属于迄个低普林的迄个食物了吼，普林足低了吼，所以痛风的患者吼，嘛会使咧安心来使用。好，安尼咱即摆吼，搁休困一下来听歌。
1: 包娜娜的海事。

各位听众，咱来介绍介绍迄个吼，龙须菜啦吼。咱今麦要介绍伊个禁忌啦吼，啊，跟含迄个不适合的迄个人群。好，第一点吼，等于伊肉啦吼，手术后啦，会患者啦。伊个龙须菜伊个纤维吼，伫个蔬菜当中吼来比较吼是较粗啦，较粗淡薄。啊，消化道功能较歹吼，也是刚定定迄个也是迄个拄动手术吼，胃肠个手术的人吼，拄结束个人吼，因若大量来使用吼，使用迄个龙须菜吼，因为纤维较粗嘛。消化较慢吼，较无容易消化啦，所以你讲大量来吃吼，容易会胀气吼，消化不良吼，这是胃肠较虚弱的人吼，手术后的人要特别注意吼。好啊，第二点吼，伊不适合含腌肉啦吼，紫瓜啦，啊，佮含迄个柑橘类吼，柑仔类的物件吼，当时来吃吼，因为中药。中医含迄个营养学研的观点来指出啦吼，因为龙须菜哈是较属于吼较偏凉的吼，啊你若甲迄温热性的迄个牛肉吼，诶羊肉吼，啊你当时安尼大量来吃吼，容易引起迄个肠胃功能的迄个扰乱的吼，肠胃功能紊乱，就是肠胃功能的就要乱起的。啊，你们含迄个甘仔类的物件吼，当时吃吼，可能因为迄个草酸一种成分的增加吼，一旦刺，所以讲增加草酸成分的增加吼，来刺激迄个敏感的迄个胃部了，就是对于胃吼有个刺激性就对了。吼，你们含甘仔类的物件当时吃的时阵，就是产生迄个草酸吼，来刺激胃。好，啊，那今天真哈，对于的龙须菜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展啦吼，所以去咱继续来听歌。

已经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
9: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不会生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么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平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但问一挂医学。